0: 对，
1: 非常标准。
2: 东北，
0: 东北人啊。对了，小朋友们大家好，我叫张百乔，然后来自东北辽宁沈阳，很高兴认识大家。
1: 哎，百乔哥哥好像也接触过戏曲，是不是？
0: 喜欢听，没事就喜欢听。
1: 喜欢听。
0: 对。
1: 那百乔哥哥会不会来一小段呢？这我还真不知道，要看你们热情啊。
0: 我听的完了，我听的少。廖小帆，跟你们有会的吗？
1: 你要不要来两句？
0: 唱不太好。
3: 叫小帆
0: 呐、啊啊！我叫不上，来，你跟我一块儿，我叫不上去，你陪我一块
1: 儿。我们来，
0: 过来。
1: 来，你上，
3: 花脸，
0: 我来演啊。
3: 我唱一下
0: 叫
3: 小
0: 花。没事，我跟你说，我都是票友瞎唱，我都陪你，咱俩一块儿，你陪我唱。
3: 不是，我不会唱叫小花，杨洋会叫吗？
1: 我不行，你可以，
3: 我不行。
0: 来，杨洋，来，有请。
1: 这是一位来自香港的小朋友。哦。啊，小时候在香港学习生活。
3: 你跟我一起唱。
0: 行，我陪你，我给你。哦、对你俩站一块
3: 儿。来，
0: 咱仨一块儿。三二一。
1: 怎么了？
0: 一见公主到令来，预备，三二一，走！
4: 一见公主到令箭，本宫才发心放宽，斩你宫娥们，叫小凡。啊！
1: 怎么样，百乔同学？刚才是老师的，
0: 不是这是专业的人，这是。
1: 来吧，我们掌声送给四位，都很厉害啊！谢谢两位大朋友，也谢谢两位小朋友。来，我们总跟小朋友说，自己身怀绝技呢，不怕自己唱错，但勇于展示，是不是？来，掌声送给自己。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欣赏精彩的演出了。这段演出呢，是京剧当中念白被大家所熟悉的一个片段。让我们掌声有请出我们的小伙伴董晨宇带来《法门寺》。

睡着啊。哟，天都亮了。嘿，这枚无限哪还不来？没法子，差什么？总得伺候着。

0: 啥那银云房，少侠行，清闲。当，嘚啷当，嘚啷哩当，嘚啷哩当。
1: 公公。
0: 哎呦，仙太，您还来呀？千岁那可早就问起来了，我是一直拿好话给您折瞒着呢。
1: 是是是，
0: 其实说两句好话算什么？那个不是交朋友啊？
1: 是是是。
0: 哎，你是偷我来了吗？
1: 真是。
0: 文吗？
1: 在这里。
0: 哎呦，拿过来倒是嗨，跟我办事不用这么粗粗坦坦的，读到我这个人是交朋友人。最好办事了，你来了交给我，我递上去交差没事了，这有什么呀？啊啊，好办，好办！外甥的灯笼照旧。哎，我说仙台，
1: 公公。
0: 整个大这差事都带齐了吗？
1: 带齐了。
0: 一名不落吗？
1: 一名不少。
0: 嘿，罢了，真难为你，三条功夫全带齐了，错过是你，莫怪梁莽你在有学问，我还是真佩服你。可是千岁哪天没亮就问下来。
1: 哦，是是是。
0: 我是一直拿好话给您

0: 满人啊、
1: 哦、多谢公公多谢公公。
0: 哎，其实说两句好话算什么、
2: 啊、是是，
0: 那个不是交朋友啊。
1: 多谢公公多谢公公。
0: 可是这个哎，我可以在这儿伺候您半天了。
1: 是是是是是
0: 是啊，这是差事，应当怎么办呢？
1: 有劳公公，有劳公公。
0: 哎呦，你怎么还不明白？哎，整个的嘞，好像他也得话嘞。您的这个文案，就是这么个头发吗？
1: 不是这样的头发，是换哪国的头发呢？
0: 啊？怎样的头？啊，那是温德里呢。
3: 啊，太棒了！
4: 好，
5: 谢谢董晨宇。
3: 好，
5: 我们大宝贝，
3: 快脑袋给他摘了吧。嘿，这孩子谁培养出来？太好了。
6: 就是我
7: 来，我来，没事，
8: 没事，没事。
9: 穿衣服的。
3: 哦，这是他师傅是吗？
10: 仨光。
11: 还真的。哎，不行，因为擦完了。
5: 来，宝宝。是你们在舞台上的每一次呈现告诉我们，只有拼尽全力才会在舞台上看起来毫不费力。谢谢你们，我的小老师们，谢谢。我觉得对于每个宝贝来说，觉得最重要的不仅仅是戏剧上的一些技巧，而是在每一次的呈现和学习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你最亲密的小伙伴身上有那么闪耀的闪光点，是值得我们去学习的。我觉得我们要把掌声送给自己，也送给我们可爱的小同伴们，谢谢他们，谢谢。接下来要上场的这位小同伴有点特别，他是一位混血宝宝，所以你们猜到他是谁了吗？没错，漂亮的伊诺宝宝，他擅长的是粤剧，看看他能不能用婉转细腻的唱腔把我们带到《红楼梦》的大观园之中呢？有请张伊诺小朋友为我们带来《黛玉葬花》，有请。

0: 谢谢一诺宝贝，好奇妙啊，就感觉像一个洋娃娃在表演戏曲一样，是不是？那我们正式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跟大家打个招呼。
1: 大家好，我叫张一诺，我今年八岁，我的爸爸是来自上海，我的妈妈是来自乌克兰。
0: 那你有没有什么小的心愿或者目标吗？
1: 有，
0: 比如
1: 我学戏曲就是为了学到更多的戏曲知识，还有让自己能够厉害，参加春晚。

0: 成为一个最厉害的唱戏曲的混血宝宝，也能让世界上的小孩还有其他国家的人们都能了解一下戏曲的意思。
1: 英哥，我觉得你太厉害了，我觉得我特别佩服你们小朋友直面自己的欲望，想要做什么，有什么样的目标直接说出来，因为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对不 对？希望你带着你的这份对戏曲的热爱，继续把我们的中华文化的瑰宝带出国门，走向世界，让更多全世界的小朋友看到我们中国戏曲的魅力，好不好？
2: 好，
1: 这任务交到你手上了。
2: 好，
1: 加油，来，我们掌声送给英诺宝贝，谢谢你。好漂亮。咱们在念功的课堂上，金老师大家还记得啊，豫剧名家，就我们很喜欢听他讲话，因为好像每一个字都特别的生动，因为豫剧呢就是热气腾腾的生活化的那种感觉哈。接下来我们欣赏一段豫剧，中不中？
3: 中。
1: 有请夏一凡小朋友带来豫剧《李双双》，有请。

好庄稼，俺舍得。

0: 怎么样？感觉就是说体验的感不一样啊？和唱戏不一样。
1: 对，
0: 因为我刚才观察了一下，你在唱这个豫剧片段的时候，表情非常丰富。平时需要刻意去练习吗？
1: 可以，需要。
0: 需要，就是表情管理得到位。
1: 对。
0: 那你都怎么练习呢？
1: 有时候我会看金老师的视频，然后跟他学习。
0: 那比如说表情啊，比如说开心和难过，你给我们演绎一下好不好？在舞台上应该是什么样的表情？开心怎样？哇！哦呦，这小眼神，感受到他的开心了吗？
2: 感受到了。
0: 再来一个难过或者愤怒的，愤怒好演，是不是？

0: 冲冠。呀！
1: 好厉害，谢谢。然后我们掌声送给一凡小朋友，谢谢，谢谢。作为我们厨凤训练营的辅导员，特意把大家有趣的事情呢，我写了一些关键词给大家展示一下啊。比如说第一个，戏曲百花园守护者，什么意思呢？有六位小朋友和着我们大朋友一起完成了一个神秘的任务，咱们有请六位小朋友上台好不好？来，有请六位。那就你们四位做代表吧，跟我们分享一下，因为你们在做任务的时候其他小朋友是看不见的，下午有什么特别让你难忘的经历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2: 就是
1: 你说
2: 我们队玩了那个找不同。
3: 你咋找呢？
4: 找到了，这儿。
5: 对，这个呢是从一堆这个姜维里边找这个公孙胜，这次肯定找百强老师。
3: 咋这么像呢你们两个？
5: 我找到了。
6: 老师就是能看得清。
5: 恭喜你们挑战成功，
1: 大家来找茬。
2: 对，就是有脸谱的，还有老师的，就是
1: 百乔老师还是万妮娜老师，
2: 那个万妮娜老师，他们俩的脸在一起放一起吗？找，
1: 就是考验你们的观察能力，
2: 对，
1: 考验眼神儿，
2: 对，
1: 下午这个神秘任务是团队作业嘛，跟你自己在舞台上演出感觉肯定是不一样的，
2: 不一样，
1: 对不对？如果这个神秘任务让你一个人去完成的话，好完成？
2: 绝对完不成，
7: 玩得成，但是如果是团队的话更加好，
2: 更好玩。
1: 我们设置这个神秘的任务，就是希望小朋友们能够明白，其实在舞台上没有一个人是唯一的主角，只要我们在一起，我们就是一个团队，一个主体，我们要互相给对方提供赢的可能和机会，对不对？好，来掌声送给一下你们的小团队，好厉害。为了以此鼓励，也给你们颁发了奖状。来，我们有请两位老师，两位大朋友给小朋友们颁发奖状，分别是梨园小园丁，还有戏园小卫士。
8: 好。好，第一位胡甜甜学员，
1: 胡甜甜学员，
8: 梨园小园丁。王家阳学员，董成宇学员，
9: 过来。
8: 董哥，
0: 好，我这是夏玉浩学员，恭喜，
10: 谢谢。
0: 张艺轩同学，恭喜。那
2: 艾莎，我来吧，
1: 对，
2: 我来
1: 给他带领吧，
2: 对，
1: 好不好？
2: 和他，
0: 那你说谁得的？这是
2: 穆海麦提，艾莎，
7: 什么是艾莎？
1: 可以，来，我们四位宝贝把奖状举得高高的。
11: 董哥，
1: 来，欢迎董哥。
2: 董哥，拿好你的奖状。
1: 来，我们把祝福和欢呼声送给台上的小朋友们，特别棒，恭喜，你们值得啊！来，谢谢两位大朋友以及我们五位小朋友，谢谢你们。在我们中国戏曲的百花园里，有许多的片段都是来自于我们的泥土的芬芳，所以接下来我们要欣赏到的这个片段呢，也是来源于劳动当中。让我们有请出我们的好伙伴张馨月小朋友和陕西省戏曲研究院的卢涛老师，共同带来梅户十二把镰刀，有请。

0: 好了。
1: 学习几年了？
2: 我学习2年半。
1: 这两年半你觉得有什么样的收获吗？
2: 就是这两年半我也摄入了不同的剧种，然后主要是我觉得我最适合唱雷户然后和秦腔这两种戏。
1: 还会唱秦腔？你要不要在这儿给我们展示一句秦腔好不好？一句

可以了，掌声送给心雨。没想到哦，宝藏女孩，希望未来在我们的厨凤训练营里发掘你更多的技能，好不好？继续加油，再接再厉，掌声送给她，谢谢你。我们的孩子们来自于天南海北，刚刚呢听心雨即兴来了一段秦腔，有一个小朋友来自于新疆，学的也是秦腔，一开口就是大西北的豪迈，我猜到你们也知道他是谁，所以大声告诉我他的名字。穆海麦提艾萨，有请他带来秦腔金榜题名，有请。

0: 谢谢我们的穆海麦提艾萨。你跟我们说说，家在新疆，怎么想起来学秦腔啊？
1: 老师看见我有唱歌的天赋，所以叫我唱戏。
2: 云儿，
0: 老师是怎么发现你有唱歌天赋的？
1: 我在班里唱歌。
0: 老师上课，你唱歌？
1: 对。哦，
0: 你唱了什么歌？好汉歌？
1: 啊，对。
0: 啊，真的吗？
1: 不是，你认真的，
0: 老师是
1: 普通歌
0: 啊，普通的歌，你还记得你当时唱啥了吗？老师发现你的唱歌天赋了。嗯，
1: 没，
0: 不记得了。那平时都怎么学秦腔呢？
1: 找简单的一些，
0: 视频给我看，然后我自己一遍一遍看着学。你是通过视频学的？
1: 对。
0: 哦，那你学多久了？一个学期多吧？一个学期就唱成这样了。
1: 哦，你太牛了，牛不牛？牛！
3: 非常棒，掌声送给我们小伙子。厉害！
0: 恭喜穆罕麦提艾萨，获得戏曲小卫士。啊，
4: 谢谢导演呢。
0: 谢谢，谢谢我们串场小导演。非常棒，掌声送给我们小伙子。 接下来就到了一个非常浪漫的环节了。每个人的身边都有一个心愿瓶，里面有纸条也有笔。在每一个学习段落当中，你学到了什么，收获到了什么，感受到了什么，未来又期待一些什么，你都可以写在小纸条上，放进瓶子里。稍后我们来挂在新生树上，现在就可以开始啦。

0: 我想种仙人生树。
1: 我以前挂的愿望都是给我实现，谢谢仙人生树。
2: 我看看你写了什么。
3: 让更多的人都看到戏曲的魅力，最棒的我。
2: 成果，我觉得啊，这个心愿你要记在心里，朝着这个目标不断的努力，你就会实现的，好不好？最棒的你，小成果，太厉害了。我们两位老师来分享一下吧，写的是啥？
4: 我写的是愿孩子们平安健康长大，开心快乐地做自己喜爱的事，走自己的路，自由喜乐。
5: 我写的是

0: 希望孩子们可以不忘初心，方得始终，然后也可以天天开心。
1: 一笔一划中国字，一撇一捺中国人。我们每一个孩子在纸上写的每一个字都是发自肺腑的，相信都带着对于戏曲的热爱，也希望你们的愿望可以实现。所以我觉得可以在最后时间段把掌声送给自己，鼓励一下，为你们的梦想和坚持加加油，谢谢。好的，亲爱的小朋友们，雏凤新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少儿戏曲大会雏凤训练营念功的学习阶段告一段落了，接下来我们就把我们的心愿瓶挂到新生树上，希望它能够实现。

0: 学习的路程当中会有怎样新奇有趣的故事发生呢？让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吧。我们最后一起来喊一个口号好不好？
1: 出梦新生，出发吧，继续少年。
2: 你能来一组表情包吗？来一组。
3: 三起三落。
4: 哇！师傅让妖怪抓走了。
5: 猪耳朵掉了。
6: 都挺好。
7: 都挺好。
6: 就你差点。
5: 真的吗？
8: 轻点。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症。

0: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0: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农业银行信用卡深耕县域，服务三农，共建惠农新生态，让金融活水激发消费市场活力，助力乡村全面振兴。中国农业银行，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只恨不遂心头怨，恕我来。
1: 这琴音袅袅，灵韵悠悠，从何处传？似在天边，又似在身边。

仿佛未曾听过，又仿佛

这琴声中自有一番天地，可见高山流水，得遇清之音。

0: 用心聆听的每个瞬间，你我便是知音。
1: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螳螂采花》故事当中的紫青听琴，它讲述了春秋时。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农业银行信用卡深耕县域，服务三农，共建惠农新生态，让金融活水激发消费市场活力，助力乡村。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926-3066，400-926-30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926-30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未来。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本宫回来。

0: 打鬼刀。
1: 啊，白阔涛，
0: 畜生，保佑我陪酒，家道兴，人丁旺。
2: 菩萨，保佑我徐雅出门行医，一帆风顺。

回呀，就这等到妈去了前头就转来，不要乱走哦，看遇到怪物。

0: 年都不为污染青灯，替你念完乃是一片好意呀。
1: 多话
0: 不多哟，我用学生方才念的那句词意便不完整了啊。
1: 不信你念，
0: 已经念了吗？家出口骂人，你岂不怕别人耻笑啊？
1: 偏要骂。
0: 好好好，去。

0: 错了啊，骂错了啊，
1: 哪一点骂错了啊？
0: 学生乃洪门小不识，心比你怎会不晓官吏之嫌呢、啊、岂不是骂错了吗？
1: 人家倒没有骂错啊。

0: 同灾呀、啊，同灾呀、啊！大姐，也大也大了，马也马了，想来气消了。好，请把手中那张纸稿退还学生，生要去了。
1: 这又不是你的呢。
0: 若非学生所写，怎能说一口诵读？还请大姐赐还。
1: 真是你写的呀！
0: 行笔涂鸦，大姐休要见笑啊！

0: 我一天不饶啊！重谢，你哥哥病马上就会好。走，
1: 到哪去嘛？
0: 找个八字先生，扯个喜帖，把你嫂嫂接过门来，拜堂重谢。走，
1: 我不去，我要在这里看花呀。
0: 有啥看头啊？快走！
1: 妈，我在这边等路，你走前面嘛。
0: 来嘛。

0: 为夫娶到刘家，与你催亲去了。你要说什么？
1: 我说
0: 你呀，
2: 裴亲家，有话你尽管说。
0: 聘亲若在本月十五，迎娶另外国门，与我儿完婚，也算了却我心头一桩大事。不知亲家、亲家母意下如何啊？
3: 今天是初八，这件事情
2: 裴亲家。
3: 慢慢商量。

0: 都是我来抬人咯。
1: 想说啊，要赶集噻，我就办不到好多赔的，二天不要说闲的话哟。
0: 请家母放心，我陪酒绝不稀罕那点赔的，告辞，
2: 告辞。
0: 哎，你咋个就要走啊？我还有点要紧事，告辞，告辞。
1: 哎呀，你辞了，上午才走嘛。

0: 跳得了。谁？
1: 母亲，母亲，这位是？
2: 这位是你的岳父，快来见过。前你岳父要没钱来提亲，只因怕吾儿的私事不为人儿知道。
1: 哦，
2: 你岳父要去临汾为人治病，但留媳妇在家生死不便，不在本月是无与你们百万花烛，为娘都答应了啊。
1: 母亲啊，女儿私事未成，功名未就，姻亲之事缓过三年，不再一步为迟，而要回东庄公署去了。
2: 为娘为儿婚姻之事费尽心血，好容易才访得徐家文姑啊。徐文姑，徐文姑才貌双全，正好与儿匹配。
1: 其实父亲乐意。
0: 门婿，
3: 借你祖爷嫂嫂的花轿都去了，快来帮到妈收拾。
2: 我不。
4: 切，管事的好。
3: 妖女，莫怄气，你婆婆家都选好了。
4: 哎，你不要道听不妥的嘛，说都说出来，要说就说完，
3: 说完就说完。幺女，刚才你公公来催亲，说十五就来抬你。
2: 我不嫁，我不嫁。
3: 死女子，今天是好日子，哭不接你。又没有死人呢，你哭啥子？
4: 哎，你骂的啥哟？
3: 幺女，你老二给你选的女婿
4: 是一个新科秀才哟。
3: 人家都说刘家回娘配配一阵金童巧配玉女心。
2: 啥？配
4: 阵？哦，过那门戏名叫配阵，品行学问都好。
3: 等这胖嘟嘟的跑出十五里，就给

0: 什么啊？
1: 我
0: 我说张灯结彩，不知为了何故啊？
1: 皆因你姐长染病，刘家要见你姐姐过门拜堂冲喜呀、
0: 啊，冲喜。叫他们原教太会日后再议。哎，
1: 原教太会刘家定难罢休啊！哎呦，
0: 那就叫孙丫头讨江立带。
2: 哎呀，使不得呀，使不得呀！我家大姑娘幼小之。刘家安人是见过来的，倘逼师婆闹出是非，身家的见面何成呐、
1: 啊？哎呦，哎呦，这怎么办呐、啊？哎呦，
0: 这就难了。

太行冲喜，远郊去远郊归，大相公待妓又有何妨？

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静万物，尊名礼法，以著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冥冥之中，我们应是见过的。在我手中华彩飞扬的泥金折扇里，在我身上翩翩起舞的团凤蟒袍中，如果有一天你真的站在了我的面前，我想你能带我去看那国色天香的盛世繁华。
2: 今天走进的是我们的第一展厅牡丹品格厅，我们在这一展厅能看到各种有着牡丹纹饰、牡丹纹样的器物

0: 鬼终于来了。有缘人，
1: 你是？
0: 我是你的花神，听见你在呼唤我，来。

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播出的是现代京剧电影《智取威虎山》。

锣鼓咚咚戏开场，唱不尽经典名段，看不够小小少年郎。小戏迷粉墨登场亮绝活，众赢家倾心相伴话短长，此番同乐盛会好戏满堂，且随我一同走进暑期同乐会，

0: 之父亲希望诞生。
1: 攀越光影，聆听岁月回响。
2: 大家好，我是柯军。
3: 我是曾昭娟。
4: 我是善文。
5: 李正成。
6: 我是沪剧演员华文。
7: 关注 CCTV 十一戏曲频道。
1: 2026戏曲电影精品展播季。
8: 20部戏曲电影，
9: 20段光影传奇，
10: 传统换新，
11: 多元呈现，
12: 精品佳作
13: 与您共赏。
14: 弓弦一振，拉响近200年皮簧之声。琴脉相续，弦上春秋，一音天韵，琴艺登峰。全国京、津、沪五大院团，老中青三代名家齐聚，经典名段与京胡曲牌交相辉映，群星璀璨，共奏华章。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戏曲频道空中剧院邀您共赴这场跨越2个世纪的音乐盛宴。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0: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农业银行信用卡深耕县域，服务三农，共建惠农新生态，让金融活水激发消费市场活力，助力乡村全面振兴。中国农业银行，
2: 不要鼻塞，
3: 不要流涕，
4: 不要头痛。
1: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再见。报告参谋长，来到三岔路口，
1: 原地休息。
2: 是，
3: 李坤燕。
0: 好，请进。
1: 是，
0: 原地休息。
1: 是。
0: 大家

0: 杨子荣、申德华同志到前站侦察，这里就是会合的地点。团党委遵照毛主席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组成追剿队，在牡丹江一带发动群众消灭土匪，巩固后方，配合野战军粉碎美蒋进攻，这是有伟大战略意义的任务。坐山雕这个顽匪逃进了深山老林，我们在风雪里行军已经有好几天了，到现在还没有找到，我们一定要发扬连续作战的精神，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
1: 去争取胜利。
2: 报，杨排长他们侦察回来了。

0: 你们辛苦了。
1: 我们奉命化妆侦查，在偏僻的山坳里救了个哑巴孩子，经他父亲指点，我们到了黑龙沟搜集到一些情况，查出了座山雕的行踪。

0: 手拉这个滔天琴，胸膛纷纷响，甲平冈流传巨盘端着官盔，逃回威虎山。
1: 同志们，我们已经侦查到座山雕的下落，现在要紧紧跟踪。老长江
2: 到，
1: 今晚到黑龙沟宿营。
2: 是，
1: 子龙同志
2: 到，
1: 我们还要进一步掌握敌情。你带钱德华
2: 到，
1: 龚志成
3: 到，
1: 李红艳
2: 到，
1: 继续向前方侦查。
2: 是，
1: 走啊。

0: 三爷，这次回山一道上捞到不少东西了，这夹皮沟就在咱家门口，别动它。
1: 是啊，兔子不吃窝边草吗？
2: 还管那些，给我多抓些穷棒子带回去修筑工事，男的女的都要。
1: 明白了。
2: 副科长，野狼豪去找栾平有十天了吧？
0: 我也正为这件事着急呢。
2: 咱们回到威虎山，头一件事就要赶快扩充实力。
0: 是，只要野狼豪能找出栾平，把许大马棒子那张联络图弄到手，趁牡丹江一带就都归咱们。
2: 不过侯专员也在到处找这张图，可千万别叫他弄了去。
0: 三爷，您放心，野狼豪跟栾平是把兄弟，联络图飞不了。
2: 美国人明里拉着国共两党和平谈判，暗里帮助老蒋调兵遣将。听说老蒋已到沈阳，亲自督战，要在三个月之内消灭关里关外的共军。我看时候到了。
0: 好，等国军一到，北满的总司令就是您的张大帅，满洲国老蒋都少不了三爷您呢。

人权呀、啊！吴江河南儿，汉江湖北，又来上下江，活出精明。

欢上胸膛，深仇大恨是要报。做山灯，抓住你刀劈斧，我做棒，血斩。

0: 你知道这一男一女是什么人？
1: 那难道不是说他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吗？嗯，
0: 八年前我被拉上威虎山，在山上见过他，他叫野狼豪，是土匪。这儿待不住了，咱们赶紧收拾收拾，到夹皮沟你大山叔那儿去。
1: 哎，
0: 前几天来的那俩皮货商说咱们老家来了共产党，帮着穷人闹翻身，不知是真是假。
1: 爹，那两个皮货商可是好人，要不是他们在雪地里救了我，我早就冻死了。
0: 是啊，快！

0: 老杨，这不是猎户老常的家吗？
1: 对，
2: 再访问猎户家，解决疑难。
1: 真的话，李红叶同志，哦，继续向前搜索，得到情况上这儿会合。
3: 是。
1: 小钟，警戒。
4: 是。

0: 认识了，我就是前几天来过的皮货商啊。
1: 皮货商，
0: 小兄弟，你爹认不出我了，那天不是我送你回家的吗？好聪明的孩子。
1: 哦，你是杨掌柜的
0: 啊？
1: 对，咱们还认过乡亲呢。屋里坐，
0: 屋里坐。你好点了吧？
1: 嗯，他是哑巴。
0: 哦，对对对，
1: 你又做买卖又当兵，到底是干什么的？
0: 我本来就不是买卖人，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
1: 你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
0: 是啊。您见过
1: 啊？哦，没有，没有。
0: 上次来

0: 没跟您多说，我们就是从山东过来的，是毛主席共产党领导的队伍。
1: 哦，可老远的你们到这儿干嘛来了？
0: 打土匪。
1: 打土匪能行？
0: 我们的大部队都在后头呢。咱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东北打了好几个大胜仗，牡丹江一带全解放了，大股土匪已经打垮了，剩下坐山雕这些顽匪逃进了深山老林，我们一定尽快的把他们消灭掉。
1: 坐山雕啊，
0: 老常，这一带叫坐山雕糟蹋的够苦了，你们爷儿俩躲进这深山老林，一定有深仇大恨呐！老常，说吧。
1: 八年了。

0: 说到我心里去了。哎，大座山雕可不易呀、啊，他仗着九曲那是七地宝，能攻能守又能溜，谁也摸不着他呀。
1: 是啊，听说上山这道就很难闯啊。
0: 可不，前山明道只有一条，又高又陡，加上防守严密，谁上得去啊？
1: 当年您是怎么从山上下来的呢？
0: 后山还有条血路，那是陡壁悬崖，没人敢走，土匪也没设防。8年前我从那儿下来，要不是落在一棵树杈上，早就粉身碎骨了。
1: 老常，您提供的情况很有用，只要咱们大家一条心，就没有攻不破的山头。
0: 对，就盼着这一天呐。
2: 老杨，不是我拿你当外人呐、啊。
0: 刚才这来了一男一女，那男的明明是土匪，可他也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
3: 我爹在威虎山见过他，他叫野狼豪。
1: 野狼豪，他还说过些什么？

0: 怎么他管那女的叫嫂子，还说是什么栾平的把兄弟？
1: 栾平，
0: 看样子那女的是栾平的老婆，野狼豪跟他大吵大闹，为了争夺一张什么图？
2: 联络图。
0: 对，
1: 联络图。
0: 排长，老申他们回来了。
3: 老杨，我们在东北方向的密林深处发现一具女尸，身旁还有一只血手套，因为风雪太大埋没了脚印，不知凶手逃到哪儿去了。
0: 老常，这只手套您见过吧？这手套好像是野狼豪的，
1: 一定是他杀了人抢走了联络图。同志们，这件案子很复杂，牵涉到咱们逮着的那个栾平。
0: 李辉，
4: 好，
0: 我们去捉凶手，你把情况向参谋长汇报，我建议提审栾平，追查联络图。
3: 是，
0: 老常，事情急迫，不能跟您多谈了，来，这点干粮给你们留下。
5: 老杨，
3: 收下吧。
2: 叔叔，
3: 再见吧。
0: 老杨，哪儿去？追捕野狼豪不行啊，野狼豪准是跑威虎山去了，这里的道本来就很难走，眼下大雪封山，生人就更摸不着了。来，

0: 手，
1: 抓到了，抓到了，这是从他身上搜出的一封信和一张联络图。
0: 好，
1: 这一带的路很难找，多亏猎户老常给我们带路啊。凶手先还冒充咱们的侦查员，经过猎户老常当面揭发，他才承认是威虎山的人，叫李冲豪，外号叫野狼豪。
2: 好啊，猎户对我们的帮助很大。毛主席早就教导过我们，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咱们离开了群众就寸步难行了。
1: 是啊，猎户老常还提供了两条上山的道路，我根据他所指的方向画了一张草图。野狼豪供认了山前那条明道，他说这儿没工事，很容易上。
2: 显然是谎话。哎，你们把猎户妇女都安置好了吗？
1: 我们把干粮留给了猎户，他们打算搬到夹皮沟去。
2: 好。哎，老杨，过去栾平可没有交代过这张图啊。
1: 对，野狼豪说联络图上标着奶头山在东北各地的秘密联络点有300处，这可是个重要问题啊。
2: 栾平已经押到，咱们立即提审，弄清联络图。
1: 好，我去带栾平。
2: 哎，老杨，栾平是你的老对手，还是由你来审？
1: 是。小张
3: 到。
1: 带栾平。
3: 是。

0: 文凭。
1: 哟，
0: 这一项交代的怎么样了？
1: 我是愿意坦白的，有什么交代什么。
0: 你还有一样东西没交代。
1: 长官，除了身上穿的，我是一无所有。
0: 一张图，
1: 图
0: 一张联络图。
1: 我想想。哦，对，对，我想起来了，听说徐大马棒是有一张秘密联络图啊。
0: 听说，
1: 长官别误会，这张图是许大马棒的至宝，我连见也没见到过。
0: 文凭，你应该懂得我们的政策。
1: 我懂，我懂，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0: 我问你，你在哪头山是干什么？

0: 什么的？
1: 这您知道啊，我是联络副官。
0: 联络副官不交代联络点，也没见过联络图，看来你是不想说实话。

0: 姓栾的，该死，我该死，我对不起长官。现在我说实话，是有一张秘密联络图，上面画着许大马棒在东北各地的秘密联络点有300处啊，在我老婆手里。这么着，您把我放出去，找到他，把这张图要来，献给长官，立功赎罪，争取宽大处理。
1: 你除了联络这300处，别处呢？
0: 别处，那就是做山雕了。不过做山雕老想着独霸北满，跟许大马棒面和心不和。我跟他很少联络。去年做山雕生日，请我吃百鸡宴，我都没去。
1: 你要老实交代，
0: 哎，
1: 把那些联络点的详细情况都给我写出来。
0: 是是。
1: 带去，走。这家伙真狡猾，
2: 狐狸再狡猾也斗不过好猎手啊。有关联络图的事儿，他的口供跟野狼嚎倒是一致，
1: 可是他无意中又说出了百鸡宴。这封信上做山雕又请他上山赴宴，我看这里面还有问题呀。
2: 对，
3: 报告。
2: 进来，
3: 参谋长，同志们急着要打威虎山，都写请战书呢。
2: 是你带着头吧？
3: 我
2: 啊，同志们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现在兄弟部队已经封锁住牡丹江一带的渡口要道，坐山雕跑不了了。不过，这个家伙很不容易对付。大家不是讨论过几次了吗？用大兵团进剿等于拳头打跳蚤，不行，把他们引下山来，一口一口的吃掉，任务紧迫也不行。这是一场特殊的战斗，咱们要记住毛主席的教导，在战略上要藐视敌人，在战术上要重视敌人。德华同志，再去召开一次民主会，根据新的情况好好讨论一下。
3: 是。
2: 哎，老杨，你有什么想法？
1: 我想再审野狼嚎，进一步弄清威虎山百鸡宴的情况。
2: 好，我等着你拿出主意来。

0: 德华同志，民主会开的怎么样？
1: 大家仔细研究敌情，认为我们只能智取，不能强攻，必须派一个同志打进北昌。
0: 对，咱们来谈谈。

0: 说说你的想法。
1: 参谋长，攻打威虎山，我看最好是智取。
0: 对，
1: 敌人的百鸡宴倒是个好机会。
0: 百鸡宴的情况弄明白了？
1: 弄明白了。每年腊月30晚上为座山雕庆寿，要用100家的鸡摆下宴席，这就叫摆鸡宴。我建议派一个同志打进敌人内部，把明保暗道全弄清楚，然后利用摆鸡宴把土匪全部集中在威虎厅里，用酒灌醉。
0: 追剿队出其不意插上威虎山，打他个措手不及。
1: 对，参谋长，这个任务就交给我吧。
2: 同志们也提议要老杨担当这个任务。
0: 哦，好啊。德华同志，把这张图拿去复制留底。哎，你通知下去，我们开个支部委员会。
3: 是。
0: 二杨，你改扮土匪打进威虎山，有把握吗？
1: 我有三个有利条件。
0: 这一，
1: 奶头山许大马棒钢垮台，我可以办了他的四马副官胡彪。这个人现在我们手里，坐山雕没见过他，我又熟悉土匪黑话，不会露出破绽。
0: 二呢，
1: 我把联络图带给座山雕作为觐见礼，必然取得他的信任。
0: 好，
1: 这第三个条件最重要，
0: 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对党对毛主席的赤胆忠心。
1: 参谋长，你是了解我的。
0: 老杨，这个任务不比往常啊。

0: 你骑上许大马棒的青鬃马，按照烈火老长指引的路线往东北方
1: 到上山。
0: 你走之后，追剿队进入夹壁沟，发动群众积极备战，等候你的情报。
1: 我把情报按照记号放在威虎山西南方松树林。

0: 在本月26日派申德华去取情报，
1: 我保证准时送通。
0: 好，水饺队接到情报，立即出发，里应外合，把座山雕这个顽匪歼灭在威虎山。
1: 参谋长，这是一个完整的作战方案，就这样决定了吧。
0: 子荣同志，大胆谨慎。

枪声，匪徒们下山来了，刚刚打死一只，现在又来一群，叫你们同样逃脱不了

0: 蘑菇溜马路什么价？
1: 呼呼呼！
2: 好大的胆子，那是只死虎。
1: 好枪法，天灵盖都打碎。
3: 是你打死的？
2: 他撞在我枪口上了。
3: 好样的。是哪个山头的？到这儿干什么来了？
2: 看样子你们是威虎山的人了。
3: 那还用说？你到底是哪个山头的？
2: 这你别问，我要面见崔旅长，有要事相告。
3: 你怎么连山里山规都不懂？你不是个六子，是个空子。
2: 要是个空子，也不敢来闯威虎山呢。
3: 我喊我喊，
4: 坐。
2: 不见到崔旅长，你们什么也别想问出来。
3: 好，咱们走。你的家伙呢？
2: 别害怕，
3: 把虎搭着牵着马。
4: 是。

0: 脸红什么？
1: 精神焕发。
0: 怎么又黄

0: 说你是许旅长的人了。
1: 许旅长的司马副官胡彪。
0: 胡彪，那我问问你，什么时候跟着许旅长？
1: 在他当警察署长的时候。
0: 听说许旅长有几件心爱的东西。
1: 两件珍宝。
0: 哪两件珍宝？
1: 好马回刀。
0: 什么马？
1: 转毛青马。
0: 到什么刀？
1: 日本指挥刀。
0: 何人所造？
1: 君子刀。
0: 在什么地方？
1: 牡丹江五河楼。
0: 哎，你既是许旅长的司马副官，上次侯专员召集开会，我怎么只见到栾平栾副官，没见到你呀？
1: 崔旅长，我胡彪在许旅长那儿不过是个走卒而已，哪儿比得上人家栾副官出头露面，全是人家。
0: 你来到威虎山打算怎么办？
1: 投靠崔旅长也好，步步登高，今天出登门槛。赵老大就是这样的不信任我，可有点不仗义了吧？
0: 哈哈哈哈，这也是为了山寨的安全嘛。胡彪，哪头山何日实现？
1: 腊月初三。
0: 你怎么走这么多日子啊？
1: 崔旅长，我胡彪这趟来的可不容易啊。哪头山北攻破，我在白松湾避了几天风。
0: 白松湾
1: 就是栾平他三舅家。
0: 你见着栾平了？
1: 见着了。
0: 那野狼豪呢？
1: 野狼豪
0: 啊，
1: 不知道。
0: 胡彪，你来了，那栾平呢？
1: 栾平
0: 啊，
1: 嗨，别提了。
0: 怎么了？
1: 我
0: 胡彪，栾副官到底怎么回事啊？
1: 一言难尽。

0: 说什么？
1: 他说我
0: 说什么？哎，老胡，你说，你快说呀！
1: 他说我，
0: 哎，
2: 左三右，也要听后转圆。
0: 什么？
2: 丢钱、啊？
0: 什么？我听他的教训。
3: 什么玩意儿？
4: 这他妈听他的，听他的。
2: 文凭，他还有话呢。
0: 他说什么？
2: 八大金刚，五民祖辈，更不止一堂。

0: 那张联络图吗？
1: 对，正是那张秘密联络图。
0: 这么说，他把那张图献给侯专员了。
1: 你别着急。

0: 时候，我趁他醉得不省人事，我就
1: 宰了他。
0: 不能啊，我们是多年的老朋友了。
1: 哦，对，有情为重，有情为重啊！老胡，你说下去。
0: 他有他的打算，我有我的主意。
1: 你怎么着？
0: 我。

0: 阎罗图一到手，正丹江一带可都是我们的了。
1: 对对对，老胡说的对，等国军一到，我就是司令，你们多弄个师长、旅长，干干。
2: 传长传爷。
1: 好，你给威虎山立了一大功，我封你为威虎山老九。
0: 谢三爷，
1: 咱们是国军，总得有个官衔啊。我委任你为边村督驾，保安第五旅上校团副。
0: 谢三爷提拔，今后团高，各位老大多多包涵。
3: 好说好说，拿酒来，拿酒拿酒。大家干一碗，祝贺老九荣升，
2: 祝贺九爷荣升。
1: 献土有功，劳苦功。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

0: 镜得戴老花镜，
1: 超视力不一样。
0: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2: 只需一副超视力，
0: 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排，补肺丸。

0: 呢。哎，
1: 大娘，今儿个您的病好点了吧？
0: 早晨起来头更晕呐。
1: 大娘，这点高粱糠。
0: 大山，你要。
1: 大娘，勇气不在，还有我们大家呢。

0: 满腔仇恨化烈火，来日分那里杀仇人。
1: 大人心疼了，
2: 好，左三家要来了，
3: 就要来了，
2: 快躲一躲，我去看看。
4: 孩子，你还是躲躲吧。
3: 躲，娘，往哪儿躲呀？我把人豁出去了，今天是拼一个课文，拼俩抓一个。
4: 用气。
1: 有老师吗？
3: 有人还没死绝呢。
5: 老乡，
6: 大娘，
5: 大娘，别害怕，我们是。
3: 往出走。
5: 老乡，我们是中国人民解放军。
3: 哼，这号军那号军，我见得多了，谁知道你们是什么军呢？想怎么着就直说吧，要钱没有，要粮早被你们抢光了，要粮
4: 用气。
6: 老乡，我们是工农子弟兵，是保护老百姓。
3: 说得好听。
2: 娘，大娘有病，我们找人看看。
6: 好，
3: 得了吧。
6: 参谋长，
7: 情况怎么样？
2: 这家有个老大娘病了。
7: 哦，快把卫生员叫来，让他带点粮食。
3: 是。
6: 这儿的群众工作真难做呀。
7: 夹皮沟的老乡对我们不了解，他们上过土匪的当。你忘了野狼豪不是还冒充过咱们的侦查员吗？
6: 是啊。
7: 小钟，我们不发动群众就不能站稳脚跟，消灭座山雕。我们不把土匪打垮，群众也不能真正发动起来。
6: 我明白。
7: 你去告诉大家，我们要关心群众的疾苦，耐心宣传党的政策，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以实际行动打开局面。
6: 是。
7: 哎，顺便打听一下猎户老常来了没有。
6: 是。
4: 参谋长，病人呢？
7: 在这家。
4: 老乡，
8: 老乡，我们的医生来了，
9: 开门吧。
4: 永琪，你可别。
3: 怕什么？有这个也能跟他们拼。
4: 永琪，

0: 好像大娘醒过来了，
1: 你放心吧。啊，
0: 老乡，
1: 你叫什么名字？
2: 李永琪。
0: 不是本地人吧？
2: 老家是山东，当年我弟在济南做工，四一二政变以后有一次闹罢工，被蒋介石杀害。
0: 哎，怎么到这儿来了？
2: 我爹死后，我娘带着我闯关东来了。
0: 干什么活的？
2: 铁路工人。
0: 好啊，那更是自己人了。
2: 你们到底是什么队伍到深山老林干什么来了？
0: 老乡。

0: 我们不兴叫长官，叫首长，
1: 叫同志。
2: 参谋长，这就是老常。
1: 哦，老常，大山里来的？
3: 山洼里住不下去了，我们爷俩要投奔他大山叔这儿来了。
1: 好姑娘啊，
4: 老常哥，
3: 永琪可盼到救星了。
5: 首长，咱村里人人心同一团伙，正着去打威虎山了。
1: 乡亲们，咱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前方打了大胜仗，牡丹江一带也解放了。
3: 好啊，
1: 过山雕没处跑了，
5: 去抄他那楼啊！
4: 首长，快发给我们枪吧！
3: 对，快发给枪！
4: 要是有了枪加皮钩，那一个也能对付他。咋打的？
3: 对，
1: 枪一定发给大家。不过现在乡亲们身无御寒衣，家无隔夜粮，还能到深山老林里去打土匪吗？
3: 那怎么办？
1: 夹皮沟药材遍地，木材如山，只要小火车一开动，不就能换回衣服粮食吗？
3: 对，
1: 大家再把民兵组织起来，小火车一定能够通车，有吃有穿，打坐山雕就更有劲儿了。
4: 什么时候动手修铁路？
1: 说干就干，咱们一起动手。
3: 首长，这可是个力气活啊。
2: 老大爷，我们这些人都是苦出身，扛几枪能拿仗，拿起家伙能干活。
4: 好啊，首长，咱们真是一家人呐。
1: 山里人说话说了钻一片，真金可对天，青龙跟你
6: 下大海，
1: 大虎
6: 跟你上高山，
1: 春雷一声天地动，坐山雕啊。

0: 老九就常在这儿打拳吗？
1: 是啊。
0: 他还到哪儿去过？
1: 五山包都去转了转。
0: 什么？你们连九泉儿、西地堡都让他看了？
1: 自己弟兄给他开开眼嘛。
0: 嘿，这几天大局不妙，山下风景也拉豪一去不回。早些咱们谁也没见过胡彪，他单在这个时候来，我不得不防。
2: 贼，照您的吩咐都准备好了。
0: 好，按昨晚上说的，给他个一针见血。
2: 是。

走走。

0: 志们来了。不，参谋长，接不到情报，在这个时候是不可能来的。枪声也不对，哼哼，又是试探。好，我给他个将计就计，把情报送出去。
1: 弟兄们，共军来了，跟我出击！快，出！
2: 好酒，好酒，慢着，
1: 站住！
3: 别打了，
4: 别打！
0: 什么？
2: 哎，这是我布阵的军事演习。
0: 哎，要不是您拦得快，我这一梭子打出去，准得撂倒他几个。三爷，您布置军事演习，怎么也不告诉我老九一声？
2: 哎、老九啊，别多心呐、啊！这场演习我谁也没告诉，不信你问问他。
3: 啊，可不是嘛，我也真当是共军来了。
0: 来了好啊，我这儿正等着他呢。
2: 老九，你真行。
5: 快点，三爷，六子在外头撞墙了。
3: 什么？
1: 三爷，我们奉命下山，老远就看见小火车通了，还没进夹皮沟就撞上了共军。
2: 夹皮沟就回来你一个，
3: 你八成叫共军俘虏了放回来的吧。
1: 没有没有没有，
2: 你这刀种。
0: 三爷，何必呢，他要是真叫共军给俘虏过，谅他也不敢跑回来。
6: 是啊，谁都知道三爷最恨的是叫共军逮住过的人，
0: 还不快走，惹三爷生气。
1: 是，
0: 滚。
1: 还是九爷好啊，
6: 吩咐下边加紧防查
5: 去。
6: 嘿，三爷，我马上派人下山一趟，抓他一把，庆贺百鸡宴。这次可要特别小心。
2: 知道了。
0: 三爷，咱威虎山要讲防御是没说的了，可是咱们不能光等着人家来打咱们呢。
2: 对，依你怎么办？
0: 现在咱们就演习追击，把兵练得棒棒的。
2: 对，
0: 等吃过百箭，进攻夹皮沟。
2: 你真是好样的，老九，就派你率领着弟兄们演习追击。
0: 是。

0: 娘，首长，
1: 过年的东西都够了吗？
0: 够了，家皮狗能过上这么个好年，可做梦也没想到啊！要不是你们来了，哎，这年还不知道怎么过呢。
1: 好日子还在后头呢，
0: 全托共产党毛主席的福啊！
2: 一、二、三、四。
0: 民兵们劲头十足啊，就是留下守村子的民兵可有意见了，特别是长宝，说什么也不愿留下。
3: 这姑娘啊，
0: 这姑娘。

0: 你们俩在嘀咕什么呢？
1: 叔叔，你还是让我去吧。
0: 保卫村子也是咱民兵的责任呢、啊。
1: 恨透了，祖山丢了，非接手砍他不可。你要是不让我去，

0: 长宝，
1: 你还小啊，
2: 还小呢。
3: 参谋长，长宝有阶级觉悟，滑雪滑得好，打枪打得准，还能帮助我找伤员，让他去吧。
0: 首长，这孩子苦大仇深，就让他去吧。
1: 哦，你也这么想，民兵队长。
4: 就这么着吧。
1: 这么说你们是一个心眼喽？好，就这样定了。
5: 是。首长，把栾平、野狼豪两个犯人押走了，看样子马上就要打威虎山了吧？
1: 怎么着急了？哎，你说走后山那条险路，按我们的滑雪速度需要多少时间才能赶到？
5: 走后山虽比前山远八十，我看最多一天一夜。
1: 好，民兵做好充分准备。
6: 是。
7: 参谋长，咱们干嘛这么老等着？同志们的滑雪速度已经达到了标准要求，
8: 民兵也组织好了。
7: 再说上级又给我们派来了增援部队，
8: 我看咱们赶快出发，保证能打胜。
1: 同志，在关键时刻更要防止急躁情绪。

0: 山头有险路，直通威虎厅。松树名字为号，老杨英雄啊！
1: 报参谋长，小伙子开到西厂和乔郎被破坏，我们下车抢修，突然遭到土匪袭击，我们打退了敌人。
2: 那两个犯人呢？
1: 野狼豪被榴弹打死，
2: 栾平呢？
1: 我们追击土匪，栾平他跑了。
0: 栾平他跑了，他要是跑上威虎山，必然给杨子荣同志造成危险，破坏我们的剿匪计划。
2: 紧急集合！
3: 是。
2: 大山同志，保卫村子由你和老常负责。
3: 是。
2: 同志们，情况多变。

0: 三爷。
1: 栾平。
0: 有。
1: 栾副官。
0: 三爷。
1: 你来干什么？
0: 我是给三爷拜寿来了。
1: 嘿，你到哪儿来啊？
0: 我。
1: 哎。
0: 我
2: 说，
0: 我说，我从侯专员那儿来呀。
1: 哦，从侯专员那儿来。
0: 是，
1: 请老九。
3: 是，
4: 有小爷。
5: 哎，一切都安排妥当了。
1: 老九，你看看谁来了。
5: 哦，哦，栾大哥，你怎么上这儿来了？怎么样，这次投靠侯专员得了个什么官？我不标祝你高升。
0: 是啊，
1: 当了
0: 团长了吧。
1: 侯专员给你个什么官啊？

0: 好一个胡彪！
1: 你不是，
2: 我不是，是我的不是，还是你的不是？我胡彪够朋友讲义气，不像你姓栾的。当初我劝你投靠崔长，你硬拉我去投侯状元，这不能怪我脾气。快有谁的话？今儿个你到这儿来有何公干呢？
1: 啊，三爷，我是说，
2: 别说了。今天是三爷的五十大寿，没工夫听你说废话。
1: 对，少说废话，我只问你干什么来了？
3: 投靠三爷改换门庭。
2: 嘿，你不是到侯庄院那儿讨封去了吗？姓栾的，侯庄院派你来干什么？快说实话吧。
1: 对对对，听我说，快说。
0: 我不是从侯庄院那儿来。
1: 嘿，这小子刚才还说过转眼不认账，这不是玩意儿。
3: 别笑了，
0: 你们都中了奸计，他不是胡彪，他是共军。
2: 好，你说我是共军，就算我是共军，现在你当个三爷，各位老大面就把我这个共军的来历谈一谈吧。
1: 对，你说他不是胡彪，是共军，你怎么跟他认识的？
2: 今儿个说话是吞吞吐吐，前言不搭后语，我看的心里必有鬼胎，
1: 八成是叫共军俘虏了放出来了。
2: 没有，是共军把你放了，还是共军派你来的？
1: 对，是不是共军派你来的？
2: 说
1: 说，
2: 快说
1: 说
2: 说
1: 说。
2: 对，他们威虎山防守的严严实实，共军这才打不进来。这小子一来，是一定有鬼。
1: 没有，
2: 还命。

0: 你这叫疯狗。前者你拉着老九去投侯专员，现在又来施离间计，还想着把共军给引进来，我岂能容你？
1: 三爷，他不是胡彪，他真是共军呐！
2: 姓栾的，你真狠毒！你想借三爷的刀来杀我，我悔不该在白松湾喝酒的时候不一刀斩了你。胡彪一向不受小人欺，今儿个为了您才得罪了这个疯狗，他才这样穷凶极恶。您要是拿我当共军，就立刻把我处置了；您要拿我当胡彪，就放我下山。今天是有他没我，有我没他，留他留我，三爷您随便吧。
3: 真威猛！
0: 哎，老九不能走啊！
4: 对，
5: 不能走，
0: 不能走！老九啊，你怎么耍小孩子脾气呀？来来来，带上，带上，三爷不会亏待你。
1: 老九，带上，三爷。

三爷，三爷饶命！三爷。

0: 哎，一切都安排妥当了，现在该给您拜寿了。
1: 老九，你的值日官你就吩咐吧。
2: 好，
0: 弟兄们，
3: 有
0: 厅里掌灯，山外点名的，给三爷拜寿。
4: 三爷拜寿。
0: 猛吃猛喝，一醉方休啊！
1: 对对对，一醉方休啊！
0: 是，请入席。
1: 哎，弟兄们，请啊！
0: 今天是您的五十大寿，还是您先请啊？
1: 行行，
0: 好，
1: 请请。
5: 哎，大爷，
1: 请
0: 大爷，
1: 请。哎，走，
0: 喝上，都吃去。唐队长，
3: 哟，
0: 把放哨的弟兄们调回来，多喝几杯啊！

0: 有啊，您怎么不来入席？弟兄们都等着敬你两碗呢。
1: 是、啊，
2: 今天是您的五十大寿，应当敬您呢、啊。来来来，给三爷满上，满上。
0: 来来来，来来来，满上满上，满上，老酒，干干干，
2: 请。
0: 老九啊，你赶快给我从那案子

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400-100-6565。
5: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6: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0: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超视力？
0: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4: 超视力不一样，
0: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你好，大自然。

0: 你好，伙伴。
1: 你好，银河。
2: 你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回书说道：“刘关张三兄弟历经波折，终在古城相聚。而后，刘备投奔荆州刘表，屯兵新野。话说这刘备胸怀济世之志，却苦无安邦之策。虽得谋士徐庶，却遭曹操用计逼走。
1: 岂有此理！”
0: 临别前，徐庶力荐卧龙岗上以其人，又有水镜先生、司马徽指点迷津，伏龙凤雏二人得一，可安天下。刘备闻之大喜，当即备下礼物，意欲求贤。这一日，刘备带着关羽、张飞骑马来到隆中，远远望见几间茅屋，周围松竹掩映，清幽异常。三人下马叩门，报上姓名。不料童子告知先生今早外出，踪迹不定，归期亦不知。刘备惆怅不已，关羽、张飞二人劝归。
2: 先生若回，便说刘备前来拜访。
0: 三人遂上马离去。过了数日，刘备闻卧龙先生已回，当即命人备马。
3: 不过一个村夫，何必哥哥亲自去，叫个人换来便是。
4: 孔明乃当时大贤，岂可如此对待？你怕冷，便自己留下。
0: 时值隆冬，朔风凛凛，瑞雪霏霏，山如玉塑，林似银装。三人行至半途，忽闻路旁酒肆中有人高歌：
5: 尚未成，呜呼！久不遇阳春。

0: 卧龙怕是在此，去看看。敢问哪位是卧龙先生？
1: 公是何人？寻卧龙何故？
0: 我乃刘备，御坊先生，求济世安民之术。
1: 我等并非卧龙，乃卧龙之友。我是颍川石广元，这位是汝南孟公威。
0: 久闻大名，幸得相遇。
2: 此处有随行马匹，敢请二公与我同往卧龙庄上一谈。我等皆山野慵懒之人，不懂治国安民之事，不敢劳问。明公，请自去吧。刘备只得辞别二人，上马直投卧龙岗，来至庄前，下马叩门。童子。
0: 将三人引入院中，但见翼少年正在读书，朗声吟咏，刘备大喜。
3: 辽祭奥于秦书兮，以待天时。
0: 备，久仰卧龙先生，近日终得相见。
3: 将军莫非刘豫州？
0: 正是。
3: 诸位请坐。
2: 我是诸葛军，家兄昨日与有相约出游，但他往来莫测，行踪不定，归期也未知。
0: 唉，
2: 实在是被缘分浅薄，两番不与大贤。刘备喝开动笔，写下书信一封，字字句句皆述求贤之志，匡扶汉室之心。写罢，递与诸葛军再三致意后，告辞。
4: 而归。来年春回大地，刘备斋戒三日，熏沐更衣，准备第三次前往隆中。
5: 大哥，事不过三，这次若再不见，俺就放火烧了他的草庐，看他出不出来。
4: 三弟莫急，听大哥的，以德，你若再胡言，便不用去了。先生乃天下奇才，我诚心相请，岂容你无礼？
2: 三人来到隆中，离草庐半里之外，刘备便下马步行，以示敬意。童子说：“主人午睡未醒，刘备让关张在院外等候，自己立于台阶之上，一动不动。”又过许久，诸葛亮终于翻身醒来，口中吟道：“
6: 大梦谁先觉？平生我自知。”
7: 草堂春睡足，窗外日迟迟。可有俗客来访？
8: 刘皇叔在此，已立候多时。
4: 啊！
2: 诸葛亮一听刘皇叔立候多时，赶紧转入后堂。片刻之后，整衣而出。
0: 只见这位孔明先生，身高八尺，面如冠玉，眉分八彩，目似朗星，鼻如玉柱，口似丹朱，两耳有轮，手持羽扇，飘飘然有神仙之概。
9: 汉室莫咒，竹郡渔夫刘备刘玄德是也。久闻先生大名，如雷贯耳，前两次无缘得见，今日得见，实乃万幸。
0: 这是我的两位兄弟关云长、张翼德，
10: 亮不过南阳隐人，疏懒成性，吕蒙将军枉驾，惭愧之至。
0: 请。
10: 前日见将军留书，足见忧国忧民之心，但恨亮年轻才疏，恐有负厚望。
0: 大丈夫抱经世奇才，岂可空劳于林泉之下？
6: 愿先生以天下苍生为念，不弃敝剑，出山相助。备虽名微德薄，愿听先生教诲。
0: 将军之志，亮以尽之。既如此，请容亮为将军事臣天下大事。
6: 自董卓乱政，豪杰并起，曹操本弱于袁绍，但靠天时与人谋胜之。 孙权据江东，以立三。

0: 安氏有帝室之力，将军您乃汉室宗亲，信义主于天下，又广纳贤才，正可占人和。可先取荆州，再图益州，西合朱荣，南抚夷越，外结孙权，内修郑李，待时机到来，霸业可成，汉室可兴。
1: 先生一席话，拨云雾而见青天，备明威德薄，愿先生不弃，出山相助。
0: 两久安于耕锄，懒于应试，实难从命。
1: 先生不出山，天下苍生怎么办？望先生以生灵为念，助备一臂之力。
0: 我观将军两顾而来，风雪不移，初心不改，您求的不是高官谋士，是苍生安稳。我出山不为封侯拜相，只为不负乱世人心，不负将军赤诚本心。
1: 今日得与先生，如鱼之得水也。
2: 我等也愿领先生调遣。
3: 从此诸葛亮出山辅佐刘备，运筹帷幄，神机妙算，这正是三顾茅庐千古佳话。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0: 家中午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下午档为您播出的是戏韵风华，星耀合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戏曲之音大会，这里是戏曲之音的欢聚盛会，也是传统艺术的绚丽舞台。从唱念作打的深厚功底，到声情并茂的动人演绎，从端庄典雅的国粹京剧，到风情浓郁的地方戏曲，四方之音齐聚，再现经典名段。敬请锁定知音大会，带您共赏一场精彩纷呈的戏曲盛宴，超多精彩好戏不容错过，知音大会等您来看。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0: 盛夏精彩，风雅和鸣，由中央宣传部文艺局、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司共同举办的2026年经典折子戏展演即将在京盛大启幕。四海戏韵，千里奔赴，南北名家，俊彩星驰，百戏齐汇京，风雅正和鸣。
1: 攀越光影，聆听岁月回响。
2: 大家好，我是柯军。
3: 我是曾昭娟。
4: 我是单文。
5: 李振成。
6: 我是沪剧演员华文。
7: 关注 CCTV 十一戏曲频道。
1: 2026戏曲电影精品展播季。
8: 20部戏剧电影，
9: 20段光影传奇，
10: 传统焕新，
11: 多元呈现，
12: 精品佳作
13: 与您共赏。
0: 蝉鸣声声唤童趣，锣鼓咚咚戏开场，唱不尽经典名段，看不够小小少年郎。小戏迷粉墨登场亮绝活，众名家倾心相伴话短长，此番同乐盛会，好戏满堂，且随我一同走进暑期同乐会，看。

弓弦一震，拉响近200年皮黄之声。琴脉相续，弦上春秋，一音天韵，琴艺登峰。全国京、津、沪五大院团，老中青三代名家齐聚，经典名段与京胡曲牌交相辉映，群星璀璨，共奏华章。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戏曲频道空中剧院邀您共赴这场跨越2个世纪的音乐盛宴。

0: 帮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

0: 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926-30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3: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吃点鱼。
1: 嗯，谢谢龙王。
2: 嗯哼，公司有什么同事聊天，我想起来了，是不是有一个基金快到期了？
0: 对啊，这个月到期。嗯，我还说等你吃完饭跟你商量一下呢。沈磊来了，他跟美兰因为买墓地的事儿闹得挺僵的。我想，正好这个月钱到，你帮帮他。
2: 他跟你借了？
0: 这个孩子特别不愿意麻烦别人，所以他今天能跟我这个当姐姐的开口，我肯定得帮他，对吧？
2: 嗯。

0: 你觉得呢？
1: 啊，你都决定了，我就不决定了。行
0: 啊。你什么态度啊你？什么意思啊？你亲弟弟不帮啊？
1: 帮啊帮啊，我没别的意思，帮啊，帮挺好，帮。
0: 那我接他了啊。

0: 不管了，我躺会儿累。
1: 就说你不用这么赶，把自己搞这么累干什么？快吃。
2: 妈妈，我想看会电视行吗？
3: 平板，
2: 作业做完了没？
3: 做完了。

0: 马总，人呢？
1: 马总啊，快起床了，太阳照屁股了。别忘了我的钱，怎么没来上班啊？帮我借钱去了。那我可期待你的好消息啊！吃晚饭了吗？我刚才喝了点西北风，要不你跟我一起喝点。
2: 马总今天不来上班了，那我也不等你了啊！我明天再来，别忘了还钱，还钱，还钱，还钱。

0: 们现在是在八层，这栋楼的七层八层都是属于我们集团的办公室啊。林总跟王总的办公室在那边拐角的顶头啊。这层主要是运营总部、广告部啊、市场部都在这儿。这个区域是广告部和销售部啊。我们集团一共有253名员工，整体的年龄是在30岁以下，因为医美行业嘛，我们还是刻意选择让年轻人加入，因为年轻人能更迅速地捕捉到时代的需求啊，还有消费者的审美啊这些。大部分的员工都是在这个楼里头工作啊，生产部的同事们是在广东中山的分公司啊，还有一小部分是在郊区的仓储部。
1: 看来王总休息后，你们的人员规模、管理团队上也没有太大的变化。
2: 公司呢也不是他一个人的，走跟不走也不受什么影响。
3: 其实，
0: 因为我们很多员工都是在这公司里工作了很多年了，把这已经当家了，相处得很融洽。王总在外面休养一段时间，但是在林总的领导下呢，这个季度的销售业绩又创了新高。
4: 是。
0: 来，大家，咱们到会议室来坐一下，给大家做个。
5: 走，
0: 行。会议室这边请。
3: 这是我们的市场部，还有人力资源。
6: 赵总，来早了，
0: 进去办公室坐。赵总啊，那个找我来谈个业务，我马上过去啊。我先带他。
3: 咱先过去吧。
6: 快点，
0: 赵总请。你想干嘛？你想干嘛？
7: 我给美餐餐供货这么长时间，我第一次登门拜访。哎呀，
0: 兄弟，你再宽限我2天，因为这2天我事儿太多，太忙了。
7: 我知道你忙，我也忙。问题是你给我拉黑了，对不对？我只能来公司找你。看不见你，我心慌啊。
0: 行，你也别心慌，恢复了，好吧？恢复了啊，咱们线上联系啊，别再来了，我求求你。
7: 没关系，你还有2天时间。
0: 好好，2天。
7: 那总不用送了啊。
0: 哎，好，高总，慢走。
8: 老婆，你那边怎么样？出差顺不顺利？

0: 跟大家分享一个我最近的思考啊，我发现咱们公司的这个管理制度上有一个漏洞，那就是 KPI 考核制度对总监级以下的员工是适用的，但是对于在座的各位呢，这明显的力度就不够了。那下面具体的情况就让秦总跟大家说一下吧。
1: 大家呢都是公司的主心骨脊梁，那可是脊梁要是没有力量，整个公司就会趴下去，这样不行啊！我宣布啊，从今天开始，我将导入 OKR 考核机制，给公司所有员工进行考核。它的全称是目标和关键结果法 （Objectives and Key Results）， 很多大公司都在推行这个呀。 这套考核机制呢，倡导工作过程可追踪，明确公司和团队的目标，培养长期思考和计划的纪律性。每月一次，我就依照这个 OKR 的标准给大家进行评级，结果呢，和工资绩效可是直接挂钩的。希望在座的能够有身先士卒、正人先政己的觉悟，积极配合这套考核机制啊。 所谓不进则退，人是有惰性的呀。考核就是外部力量鞭策大家，与时俱进，共同成长。纳总。
2: OKR， OK 的。哥，你有事？
3: 我没事啊，没事，没事。哥哥，中午吃面怎么样？
2: 妥了。
3: 哦，行行行行，我知道了知道了。啊，好，回头我再联系你。嗯，谢谢。
2: 嗯。
3: 哎呦，这事儿还真挺麻烦的。人家说啊，你很难证明这个事儿的经营你完全不知情。关键是这事儿一旦开始调查，林肯肯定得知道。
2: 行吧，不行我就跟他坦白吧。你想都别想，这个事儿绝对不能让林总知道。
3: 他也不是不想理的人，我给他解释清楚呗。关键是你解释不清楚啊。现在，摆明了那公司就是王玉芝给小三开的，对吧？那你说，你之前跟老王走的那么近，秦林乐怎么可能相信你？我就没见过这世界上哪个女人见着跟小三相关的事情还能保持理智的。老王这出家。 把秦玲玲坑得多惨呐！你别看她每天端着，但其实就是个火药库，凡是跟老王沾边的事儿，那恨得牙根儿都痒痒。你没看开除刘燕儿啊，雷厉风行的样子，
2: 是吧？
3: 现在老王出家了，徐姨没也跑了，奸夫淫妇都不在，那秦玲玲双倍的怒火要都发泄在你一个人身上，你扛得住啊？要我说，
2: 实在不行。
4: 还是回家以后啊，跟你家沈林把这事坦白了。后台点赞。当年我把身份证给大哥去注册子公司的时候，我就想，我就回去看看老哥，看看他什么态度。我瞬间脚就说了一句：“反应挺大。”那我有什么办法？那身份证已经给人家了，我也拿不回来。你现在事闹成这样了，我再回去说，那多少年一个大嘴巴攒齐了，扇我脸上。
3: 挨自己媳妇一大嘴巴，跟被秦玲玲手撕比，这事还用选啊？
4: 哥，咱这岁数，现在稳定是最重要的。是，被老婆骂一顿，拿了80万出来，但你悄悄的把这危机化解了，对吧？水过无痕，有两年，那工资不就回本了吗？
3: 上
4: 有老，下有小的，家里就我一个人挣钱。 80万，我全家的没有，我凭什么呀？
3: 理解，我理解。你不行，你就这么想，你就当报答老王的治愈针了。是，这老王做事做的确实是不仗义，但是这么些年，对咱们兄弟待遇方面也没亏着吧？就当是羊毛出在羊身上了。
4: 你账不是这么算的。

0: 别墅。
1: 哎，等等，
2: 我走了。
1: 喂喂喂，老赵，你这……
0: 哎，不，你弄啥呢？
3: 你说我是写杀人偿命，血债血偿，还是欠债还钱？
1: 你话就好好说，你要是喷上去的话，你得负法律责任，知道吗？
3: 啊，你欠我80万不还，不承担法律责任，我要个说法就触犯法律了。
1: 你要说法，你就该找那些人去要说法去。我跟你说多少遍了，这个事儿跟我们真的没有关系。是有一个人拿我的身份证注册了这么一个公司，我也是被坑的。
3: 谁坑你？你找谁去？你欠我的钱得还嘛，知道吗？
1: 我还找律师了。哎，律师说这件事情我不用付你一分钱，但是如果你用任何方式恐吓我的话，我呢可以告你。哎，
4: 滚！老大，你别来了，你让他赔偿。
5: 不，你赔个试试。
4: 不是，不是法律社会，你让
5: 你赔个试试。
4: 不，你让你赔个试试。来，坐到赔个试试。来，你赔
1: 我
4: 这
1: 走。领导，哎，
6: 这干嘛呢？
1: 没，赵总吧，那天见过。就刚刚正谈了一个意向，挺高兴的。
6: 没事吧？
1: 没事，
7: 没事，没事，聊天
1: 闹呢。
7: 慢点啊，刘总。
3: 林总，
7: 啊，你慢点，齐总。
1: 行行，还钱，你就别声张，行吗？
3: 我明白了，你在外面接私活，自己偷偷开了个公司，不想让公司知道。小把柄被我抓住了吧？还钱，要不然我就告诉那个林总。
1: 现在就去。
4: 哎，不是，哥，他是
1: 你别拦着，
4: 你
1: 别拦着，你去，你现在去，我马上失业，你一分钱拿不到，打官司吧，还指不定怎么样了，就喝着。
3: 有道理。

0: 80万？不，你咋想的？你咋能把身份证借给人家呢？
1: 嚷嚷啥？嚷嚷啥？你老板跟你要身份证，你不给？
0: 不好意思啊，我们公司是正经上市公司，不会搞这种非常不规范的事儿。
1: 不是上市也是后来上市嘛，上市之前都得有点不正规。老王要是没走，我们公司现在也上市，我这不就押对宝了吗？人生还是运气。嗯，

0: 搭上电梯了，你躺着呀、啊、抓马步都不影响你上升，你上升是因为电梯上升，不是因为你马步抓得好。少跟我这自我感觉良好呢，是是是，
1: 哼，拉倒，你干脆就别上班了，买彩票去吧。这么大岁数了还想着一夜暴富的事儿？
0: 怎么就一夜暴富呢？我在这里熬了15年呢。现在在我眼前就摆着三条路，一是我自己掏钱还，那你嫂子马上就知道了，你这个家就天翻地覆了；二是我不还，就让人告我，你大概率我会输，你公司就会知道我失业，我们家还是天翻地覆。
1: 嗯，
0: 所以我还是选择第三条路。
2: 怎么样？
0: 我找你借吗？
1: 差多少？
0: 80，
1: 我没有。你10万8万还行，我80我真没有。
0: 少跟我装穷，我知道你有钱。
1: 我刚买房了。
0: 我想起买房了。
1: 价格合适就买呗。要么你再拖一拖，过2个月我还有笔基金出来，才能给你凑个几10。
0: 要账呢，今天走了，过2天还得来，拖不了。

0: 哎，您放心，我不会去您公司了，我就在这儿。小区不错，位置也挺好。
1: 你想干嘛？
0: 我要钱呢。
1: 你这样，我给你看一下我这上面的账。
0: 来，
1: 我给你看一下我这上面的账。用。八十万不是个小数啊！你要容我这几天呢，我谢谢你。但你不能这么干，你这么干咱俩都不好过，明白吗？明白吗？
2: 松开。

这是我的银行卡号。纳总，你们家住701。

0: 老公，
1: 哎，
0: 今天张姐突然给我打一电话，说家里有点急事儿，请了两天假。
1: 哦，哦，行，可以。哎，你说那个基金怎么样？出来了吗？
0: 到了，今天到了。我还跟沈磊说了一声，我说他把墓地看好了，缺多少赶紧告诉我，到时候我就缺多少给他打过去了。
1: 好，
0: 给他救个急。
1: 行。
0: 哎呦，你都不知道，那基金一出来，客户经理一个劲儿给我打电话，说是有个产品什么利率0%到4%，我觉得有点不靠。
1: 不，你别听他的，你不买。你还有些剩下的那些，你都现在都是存卡里头，我有点用，最近啊。
0: 什么？剩下的那些？你是说卡里全部的钱啊？
1: 差不多，就是我用去工作上。
0: 你要干嘛呢？这么多？
1: 不是，哎呀，就是现在有个项目嘛，项目现在就是到了一个阶段，然后现在时间上就有点凑不上，然后需要垫款，我就先赶紧把这事儿赶紧弄了，着急。
0: 你们公司的项目需要垫款，为什么让员工垫呀？没事儿吧？这什么操作方式啊？老公，你别被秦玲玲忽悠了啊！没有这么干的，这是公司的项目，凭什么让员工自己掏钱来垫资啊？他说你什么期权不变，职位不变，是不是就为了这个呀？套你们花钱，这女人有点阴毒。
1: 你干嘛老把这事儿想得这么复杂？挺简单的，真的就是项目上的，然后没有什么风险，用几天
0: 就完事。谁说没有风险？谁保证啊？那我你这不是一个会撒谎的人，你到底要干嘛？
1: 我没干嘛，就是项目的事儿啊，我能干嘛？
0: 你不说清楚，你从我这儿一分钱也别想拿走。
1: 什么叫从你这儿拿？你钱就是放你那让你保管的，钱都是我挣来的。
0: 你什么意思啊？
1: 我没什么意思。
0: 钱都是你挣来的，当初要不是你忽悠我辞了职回家生孩子，我用得着你挣钱吗？
1: 能不能不一有问题我就特别奇怪，为什么非要拿孩子说事儿呢？跟孩子有什么关系呢？我忽悠你什么了？和生孩子是我忽悠的事儿吗？
0: 辞职是不是你让我辞的？
1: 对，辞职是我让你的。孩子你不想生吗？不是你的吗？我辞职让你，哎，咱我行，卡呢。天地良心，你是知道挣钱是累的，是辛苦的，你是怕累，你才在家待着，你不去挣钱。什么叫跟孩子有什么关系呢？我在外面天天累的跟孙子似的，在这装孙子，天天往家里付钱，我天天为，我就为了给你弄这些东西，对，就是这些东西，一桌子，你看多好看、啊，你看这玩意儿都快过期了，你也不用，反正你只要过期了就开始磨脚磨腿了，高兴了，那玩意儿就赶紧磨脸吧，我的脸还不如你脚呢，鞋了没了。对，还你还要怎么买？我那天在月月衣柜里都看见你衣服了，你是不是就穿不过来了？哎，我喝了三顿大酒，谈下来一个项目，老王给我弄了一个红包，我给你买了一件衣服，4500，对吧？我买的。
0: 那我你有点良心啊，你跟孩子的哪一样东西不比我的好，不比我的多？我买两件衣服怎么了？合着你当我是保姆呢？
1: 当然，不说
0: 每一分钱你都给我记账。
1: 我不扯淡好不好？扫地是有机器人的，带孩子做饭那是保姆的事儿，宝贝儿，你跟保姆有什么关系？你就是动动手指头，你就指挥一下，天天就发个朋友圈，那朋友圈发的美美的，什么幸福就是如此简单，是简单了，我简单吗？这一家子，我除了弄这一家子，还你们那家子我也得管呢。你爸妈那个房子，我几万几万的，我得往那寄。你弟弟丈母娘买墓地20万，你眼都不眨，你就开始往那送。你花钱从来不用跟我打招呼。我想换个车，一三下四的看你脸色。我
0: 车你换了吗？
1: 我换了。我要不把契约合同拿过来，不把那破项链戴你脖子上，你能让我换吗？
0: 别跟我喊，我就问你一句，你是不是觉得我是寄生虫、废物？
1: 对，你们都是。别给我废话卡了。

0: 干什么你？你干什么你？
1: 都是你的钱，爱怎么花怎么花。

0: 钱就是放你那让你保管的，钱都是我挣来的。
1: 爸妈那个房子，我几万几万的，我得往那儿寄。你弟弟丈母娘买墓地20万，你眼都不眨，你就开始往这送。
2: 你是不是觉得我就是寄生虫，是个废物？
1: 对，你们都是。

0: 爷爷，孩子醒了，你弄一下。爷爷，起来了。哦，好，好，好。哎，爸爸来了。
1: 谁说的？哦，好，好，好，嗯，好，马上来哦。哦。爸，我妈呢？还没睡醒吗？
2: 累了，你多歇会儿啊，一会儿我送你上学，咱们俩路上呗。买早饭吃。姐姐起来。
1: 我觉得我妈。
0: 扎头发，你自己不会扎头发，你做大了，你赶紧自己学扎头发。
1: 就是你昨天跟我妈吵架，让我今天自己扎头发。
0: 琳琳，琳琳，我得送月月上学去啊！你过来接着子萱吗？
3: 那我好了。
0: 叫哪去？

0: 灵儿啊，
1: 哎妈，干嘛呢？
0: 我跟你爸在大棚里打药呢，你怎么没开视频呢？妈想看看你跟子轩。
1: 我没在家里，我上外头买点东西来了。
2: 有啥事儿吗？
1: 没事儿啊，没事儿不能给你打个电话吗？我想你们了。
0: 那好啊。你回家以后就开个视频，让爸妈看看你、子轩
2: 还有月月。
1: 你跟我爸别太累啊，重的活儿雇个人干。
3: 玲儿啊，你放心吧，这大棚的活儿我和你妈都干习惯了，不用雇人。
4: 浪费钱嘛，不是？现在还干得动？
3: 不想干的时候，我们把这大棚租出去。到时候自己在院子里面刨点土种种菜，你放心啊。
1: 行，那你们注意身体啊，我没什么事儿。
0: 好好。
3: 你自己别太累啊，灵儿。
1: 好，哎，那我挂了。
5: 那个，这个单木穴的价格能不能再优惠一点？啊，明白明白，好，我这两天就过去交钱，啊，好好好。
6: 老婆，吃早饭了没？回来的日期确定了吗？告诉我回来的车次，到时候我去接你。

0: 哎，王老师，那给您添麻烦了啊。那个，我把这些事处理完，我就带他去学校。哎，那个考试卷子是怎么？我加您微信，您发给我。哦，行，那您就发给他妈妈。哎，好，谢谢啊。哎。
1: 爸爸，你为什么不说实话？你为什么不告诉老师我妈妈不见了？爸爸，求求你，你快报警吧！
0: 不报什么警？我报警，你别给我添乱了啊！你给我打个电话。祖宗，您别哭了，来，你自己跟你妈说，来说，你说，赶紧的。
1: 妈妈，你快回来吧！你不回来，没人看弟弟，我去不了学校，因为还有小测试呢。你快回来吧！
0: 你差不多行了啊！大早上整这出算怎么回事啊？这月月怎么上学，我怎么上班啊？
1: 你能不能别跟妈妈那么厉害？你别跟他吵架！
0: 别哭了。来，要你谁不要你了？你别哭。行，不哭了。行了，不哭了。爸错了。
2: 把这个打印两份啊。
3: 好的。
2: 老娜呢？这一上午没见着人。
3: 刚还在这儿呢，可能往别的去了吧。
2: 通知他上午十点钟开会啊。
3: 那个会，大总跟我们说过，他知道。
2: 哎，看着我。
0: 现在通知。
3: 好嘞。
2: 什么玩意
4: 儿？谁啊？
3: 喂，哥，哪儿呢？秦总让你开会。
4: 厅长，我现在有点事儿。
0: 我去不了。我跟秦总已经请过假了，你去开这个会，然后帮我做点记录。
3: 行。子轩在哭吗？喂。
2: 哎，过来。叫你通知你们老大人呢。
3: 秦总是老大。
2: 天天这忽悠我。走，开会去了。
3: 哎，我拿本子了。

0: 卓越妈妈，孩子写完家长签字拍照发给我就行。
1: 收到，谢谢王老师。

0: 冻干粉功能迭代，技术创新，优化方案。下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产品的概述。冻干粉呢，是一种通过冷冻干燥技术制备粉末状产品，具有高稳定性、易储存和生物利用高度活性保留完
1: 成。小月，帮我把月月这份试卷打印一下，交给他爸，谢谢。
0: 领域广泛，主要呢在医药、生物制品、化妆等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2: 你哥咋回事啊？他今天没来上班，后跟老板补的假，给我打电话布置工作的时候，我听见俩孩子在他边上哭呢。而且你嫂子刚把月月的考试卷子发我，让我打印出来给你哥。你哥请假了，你嫂子能不知道？我怎么觉得他俩不对劲啊？

0: 什么叫不能透露客人信息？我是她老公。你笑话，你当然不能看我结婚证了。你一个美容院，你有什么资格看我结婚？喂，
1: 老婆，我错了，我真的错了，我不该跟你这么说话。孩子需要你，我也需要你，
0: 赶紧回来，咱俩好好聊聊。你干什么去？
2: 我找我妈。你就只会打电话，你根本不想找我吧？你不去，我自己去。
3: 快！
4: 进来，你。
2: 酒精，
1: 是。
2: 哎，我爱这个。

0: 好，不，来帮忙，别帽子了，来帮忙，回进去，腿底下得进去，对，好了，走，哎，手机，
1: 包。
2: 赵同学，你有完没完？
3: 会员注册好了，来。
4: 啊，可以。
3: 我看这上面写说会员可以打90折，是吧？
4: 啊，注册送的优惠券已经便宜168了，咱们这个是不能跟会员固定折扣同享的。
3: 续订的话还可以用优惠券吗？
4: 你退房再订不就行了吗？押金200，房费360，一共560。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3: 扫码吧。
4: 行。我不是要加您微信，我们要付款码。
3: 不好意思。
2: 小强，别别别！把那个玩具给弟拿过来。
5: 给。
2: 哎，把钥匙给他拿来，钥匙。哎，雪儿，哎，雪儿，快，小陈，
5: 怎么了？
2: 没有，我给别人点烟用的，不是我的。
5: 这还有烟啊！
2: 这不是我的，这是别人的。
5: 你要看见他？
2: 我知道，我从来不吸烟。
5: 你快去告我妈去！
2: 你先把你妈给找着吧，你快点把钥匙给我找来。
6: 月，你把门给我打开，这孩子，月，哎，月，
7: 月儿，月，
8: 哥，
5: 小叔，小月阿姨，我爸把我们妈丢了。
2: 没事，快过去。
7: 什么情况啊？好。

0: 小关，有没有那种就是其他角度的摄像头，就拍得更远一点的？
1: 没有了。
0: 嗯。喂，你好。
2: 好啊，大伟，你敢拉黑我？
0: 再打过来，我弄死你！

0: 喂，
1: 舅舅，是我。
0: 月月啊，
1: 我爸把我妈骂跑了。
2: 哎，我姐这些年为了这个家，一门心思全在她跟孩子身上。她要不乱花钱的话，能有这些破事儿？
3: 我在外面欠债了。
4: 纳美还钱，701纳美欠我血汗钱不还，天理难容。
5: 嫂子，你在哪儿啊？孩子找妈妈呢。你快回家吧，嫂子。
6: 妈，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8: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7: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8: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7: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不要鼻塞，
11: 不要流涕，
10: 不要头痛。
9: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6: 养无极牌补肺丸，
1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你以后也要写作业，对不对？是不是呀？哦，哭了哭了，不哭不哭。月月，你继续写着啊，我去给弟弟泡点奶粉。啊，走，喝奶奶去喽。

0: 喂，
1: 舅舅，是我。
0: 月月啊，
1: 我爸把我妈骂跑了。
2: 把钱放过去了
3: 啊！哎，好的，好，再见。
4: 番茄包子一个小卤粥。
3: 好的，包了六块，肉一块五，七块五。

0: 嫂子这回肯定是有目的的离家出走，四处找意义也不大。你得想想他联系那些朋友同学还有以前同事。都这时候了别要面子。
1: 不是面子，我想过他这几年就是一直在家是带孩子，每天就逛个超市，去小公园，做做美容，没啥地方可去。
0: 不是还有同学给他介绍工作吗？
1: 女的，我联系方式。老家电话不敢打，要不然我晚上开车去。
0: 顾总，
1: 啊，
0: 嫂子要没回娘家，你这回去一趟事儿不就闹大了吗？你还有那边亲戚联系方式吗？打电话问问。
1: 你还不接打啥电话？
0: 谁跟你咋说的？
1: 没敢跟他说，你就说事情复杂。
0: 那找吧，啊。

0: 好了好了，没事没事，开始吧，点了针。
1: 嫂子，你在哪儿啊？孩子找妈妈呢。哥他们找你找疯了，你快回家吧，嫂子。

0: 没事
1: 妈妈，你快

0: 为什么骂我姐啊？
1: 我想用钱，然后没解释清楚，俩人就争执起来。
0: 不是你那是争嘛？那我姐脾气那么好的人，你要不骂她，能离家出走吗？哎，她可是什么事儿都围着你啊！你为什么要骂她呢？
2: 你现在跟她喊也没用，得先把人找回来。
0: 行，我姐最好没什么事儿，要不然这事儿我跟你没完。
3: 申磊，要不你问一下你老家那边。
4: 哎，好的妈，哎，我们好着呢啊，那我们周末跟你一起视频，好吧？行，那我先挂了啊，嗯，拜拜。喂，刚子。啊，那个你能不能帮我个忙啊？你现在去村口帮我守着一下呗。你要是看到我姐，你就给她先拦下来，别让她回家，让她给我打个电话，好吧？哎，具体你别问了啊，你就去快去吧啊。啊，行，好嘞，拜拜。
5: 我给我同学打了个电话，让他去村口守着，要是看到我姐的话，先把人拦下来。
1: 让你费劲了啊！
5: 你还好意思说？
3: 哥现在脑子肯定也是糊的，大家都不容易。少说两句。
5: 他不容易，我姐容易啊！哎，我姐这些年为了这个家，工作不要了啊，朋友也不联系了，一门心思全在他跟孩子身上。结果呢，换回来什么呀？换回来一顿骂。
1: 他不也就是一时之间着急生气了，没忍住吗？
5: 你别替他找借口了。他要不乱花钱的话，能有这些破事儿吗？
1: 哎，不，小磊，这个事儿。不是什么乱不乱花钱，跟那个车什么都没关系啊。我在外面欠债了，不是乱七八糟的事儿，是生意上的事儿。然后我也是被别人给坑了，天天就催债，弄得我现在就焦头烂额的。然后我昨天晚上就没敢跟你姐说，我不敢说这个事儿，就哎呀，反正就这么弄，俩人就呛呛起来了。我的错啊，对不起，姐不错了，对不起啊，我错。
6: 701大伟欠我血汗钱不还。
7: 欠血汗钱，自己开豪车，啊，住洋房，欠血汗钱不还，纳伟还钱。
1: 这
0: 什么情况啊？
1: 追债
3: 。你快，你别
0: 在家看好孩子，关好门啊。
3: 小心点啊。纳
7: 伟欠债不还。701纳伟欠债还钱啊！701纳伟自己开豪车住洋房，欠钱不还，还有天理吗？还有公道吗？还钱！
8: 什么小心都听一下，701纳伟，
9: 动手了之后，这花生到时候留着，这一点都没有还的余地。一旦经
8: 纳伟欠债还钱，
0: 没有借口，
7: 还钱！
0: 别
7: 动手，还钱还要动手打人啊！还钱！
0: 兄弟，
10: 你把这玩意关了。
7: 你谁呀？
10: 你关了！
9: 我跟你说，我们报警，你一点好处都没有。
6: 天理难容。
7: 你谁呀？
9: 我是他弟。
7: 你能替他还钱吗？
9: 是这样，这钱不应该他拿，你明白吗？
7: 纳伟欠债还钱。
0: 你还钱
7: 还要动手打人，看没看见？啊，动手打人，
0: 这样
7: 干嘛？
0: 不是你先把东西关了，咱们好好说。
7: 我不管你别过来，
0: 你别过来，
7: 干嘛？
0: 咱不那个
9: 什么，我干嘛？你有病吗？
7: 你干什么？你起来！欠钱不还，还动手打人？
0: 你干什么？
7: 动手了，
0: 打人了。
10: 跟你说了
11: 啊，没事没事，我收没事。

0: 怎么还没消息啊？别是出什么意外了？
1: 到明天早上就24小时了，到时候咱就报警。
2: 有消息了
0: 吗？啊？说什么了？
2: 都给我一位置，我一万。哎，帮我看看孩子啊，
0: 锁门啊。
3: 先吃。

0: 说吧，你是在外头赌了，还是在外头养人了？
1: 我这事儿是对不起你，但我没做什么对不起你的事儿。
0: 咱俩夫妻一场，我听一句老实话不过分吧？把话说清楚了，咱俩桥归桥，路归路，我不挡你的道。
1: 你别这么说，我知道你在气头上。我被王瑞志给坑了。
2: 小月阿姨，我妈是不是要和我爸离婚了？
3: 瞎想什么呢？
2: 哎，你不懂啊！我爸这次惹这么大一个祸，我妈肯定要跟他离婚。
3: 月月，你爸已经去找你妈道歉了，而且大人跟小孩一样都会犯错的，只要你认认真真道歉，都会有机会被原谅。
2: 反正他们俩要是离婚，我肯定得跟着妈妈。
1: 朋友，

0: 没动静了。我哥吧，不应该，确实不应该。那什么事儿都能商量嘛，那他要早说这事儿，就不能闹这么大。
1: 这一下子没了80万，那真是伤筋动骨了。而且还没工作。

当时我想跟你说，但是我特别害怕，我不敢说。我主要这次惹的事儿大了，然后他们今天就找到家里去了，到楼底下在那喊，我就想，就不能让他一家人在那个小区里丢人现眼，就赶紧就一了百了吧，我就把钱就给他们了。我知道，我对不起啊，真对不起。我特别恨自己，真的，我特别恨自己，就为什么？我就当时我办这个事儿，我应该去查一下，这公司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什么都没想，我就觉得没什么问题，我就觉得这我傻吗？我他妈笨蛋！我查一下不就完了吗？我现在最难过就是咱们辛苦这么多年，就攒的这么点，现在什么都没了。

0: 我说的那些都是这种气话，你别往心里去嘛。原谅我，真的，你原谅我，我就是想对你好，我诚心诚意想对你好，我想对这个家好，我把这些钱全给你挣出来，你再信我，好不好？
1: 睡着了。我们家这点事儿给大家折腾都够呛了。你没怎么好好吃东西，我给你们做点吃的吧。
2: 别
3: 嫂子，我们先回去了，你们赶紧休息吧。
0: 行，我明天还得忙呢，那我今天不留你们，改天吧。好，谢谢小月啊。
4: 走了啊，
1: 喂。
3: 怎么了姐？
1: 之前答应你的那个墓地的钱。
3: 姐，这个事儿你就别管了，你们家现在这情况肯定也着急用钱，我想想别的办法。放心吧，我肯定能有办法啊。
1: 对不住，我就答应你了。
3: 你干嘛呀？说这话干嘛呀？
1: 主要是你回去好好跟美兰解释一下，别让她有什么误会。
3: 我知道。你跟姐夫有什么话你们也好好说啊。我先走了。拜拜。
1: 路上慢点啊。
5: 妈妈不生气啊，你娘我可乖了。
1: 你也就是很乖很乖，妈妈最乖的女儿是不是？
5: 妈妈，你以后别再做这种傻事儿。
1: 小大人，好的，妈妈以后不做这样的傻事了。
0: 但爸爸以后也注意自己的言行，不乱骂人了。
5: 大人吵架受苦的可是我们小孩子，你们吵架的时候有考虑过我和弟弟的感受？
1: 对不起啊，妈妈当时真的没有考虑到你跟弟弟的感受，对不起，我再也不会这样了。
0: 爸也向你还有妈妈弟弟道歉，对不起，请你们以后看我的实际行动吧。
5: 爸爸你坐着，你在妈妈旁边坐。你坐这儿。您大人也没什么了不起的，跟小孩一样，都会犯错。

0: 小孩嘛，要求别太高了，勉强原谅你们。我送你们四个大字：三思而行。咱们家以后立条规矩，不管发生什么，不管是谁，都不允许不打招呼就走人，同意不？
1: 同意。
2: 你哥这一家子人真是不错。
3: 错。这一家人就是在内讧，早说清楚不好吗？整的这一地鸡毛鸡飞狗跳的。我哥这人真是。
2: 你哥怎么了？那你怎么不说你哥仗义豪爽还幽默呢？我们部门的人天天有事没事就想让那总请个下午茶，人每次都请，大家都可喜欢他了。
3: 你们是喜欢他呀，还是喜欢他请客啊？
2: 那不都一样吗？
3: 所以说你看你们就是主次不分，请不请下午茶重要吗？能让手下有一个好的前途，这才是一个好领导。就我哥这拉拢人心这手段，肤浅。
2: 你拉倒吧你！你哥人缘比你好到哪儿去都不知道。
3: 人缘好有用吗？咱说就今天这事儿，人缘好能解决问题吗？能力才是第一位的。我哥这么大岁数，就是什么事儿能做，什么事儿不能做，心里一点数没有。
2: 那你现在在这马后炮有什么用呢？啊？因为一件事就把你哥全盘否定了。
3: 我不是马后炮，我哥这人死要面子。我别的不说啊，他们家存款100多万，外面还欠着房贷，就敢花50万买台车。那汽车都是消耗品，买个代步的就得了。那这回好在是把工作保住了，保不住了呢，这一家老小是不是得喝西北风去？这俩人就一份收入就敢生俩孩子，你说哪来的底气？
2: 那照你这么说，没钱还不能生孩子了，啊？
3: 我，
2: 不是你天天这么贩卖焦虑，你累不累啊？
3: 我不是说没钱不能生孩子，那钱你都得计划着花，挣多少怎么花，花在哪儿了？养一个孩子的基本开销是多少？你得有数才能生吧？你生完了你养不起，那不是不负责任吗？
2: 人人都有自己的活法，那没准在人富翁眼里，你连个繁殖资格都没有，你天天计划这计划那，累不累？

0: 说他们。
1: 啊，你饿吗？咱吃点宵夜去。
2: 不饿，回家。我说回家，你去哪儿？
1: 这就是回家呀。
0: 撞车了！
2: 真烦你。
1: 别整啊！

0: 因为我真的对不起我，我知道我错了。我真的以后什么事儿我都跟你说实话，我跟你商量。然后我跟他粗算了一下，这个钱就不说了，然后家里不是还有点底吗？我就是不会再动这些钱了。加上我的工资，咱们原有的这个生活质量不会有什么变化的。
1: 刨除掉公积金，每个月房贷是4600，张姐那儿8000，然后我的社保公积金是2700，轩轩的辅食、奶粉、纸尿裤最低也要1200，月月学费课外班2000，你的汽车油费、保养费2500，我还没有算保险。然后一家四口吃喝拉撒，然后水电、煤气、物业费，你的工作应酬，还有一些不可预测的预留费用，最低要10000。所以每个月是31000左右。我本来想看看怎么能够开源节流，这些哪个能节流？其实之前就靠你一个人的工资就不是太。

0: 太够了，已经用家里存款在补贴了，但是现在存款少了这么多，贴不了几年了。
1: 怎么还有用？你齐全了你再说呗。
0: 看得见摸得着的钱都出了问题，何况看不见摸不着的呢？我必须得出去工作了，而且没有什么可挑三拣四的。

0: 啥意思啊？这，进屋。这以后就是咱俩的家了。啊，160平，我买的。你中彩票了？
1: 什么中彩票啊？
0: 之前把那套小两居给卖了，然后又贷了点，买的这个。
1: 不是你那好好的房子，你卖它干嘛呀？那交通也方便，现在还背贷，压力多大呀？
2: 那我有这套房子之后，不就更有动力了吗？我看没这套房子，你动力也挺大的。那你说现在不干活，但以后想干还干不了了呢，对吧？我给你介绍一下这屋啊，这个房间以后装修肯定不长这样，因为我刚一进来我就觉得他们这装修太俗气。 首先，这个全打掉，这框上包括这玻璃什么的。然后在这砌个小矮台，我们在这可以喝点茶呀，晒晒太阳什么的。这屋是我们的主卧，这屋是衣帽间，然后以后给你那汉服打个柜子，专门放你汉服。从这儿开个门，你从主卧能直接走到这屋来。然后这两个啊，次卧，皓宇星辰的。
0: 谁？
2: 什么谁？明儿我都起好了，那皓宇，那星辰。
0: 你老挖呀！谁呀？跟你说完。
2: 你刚不还说你哥他们家鸡飞狗跳的吗？我跟你说，我就一俗人，我比他们还可怕。哎呀，虽然也说不上他们家哪儿好，但我现在就觉得他们家那样挺好的。
0: 这倒是句实话。
2: 怎么样？观测一下，咱们这个。 小屋，别着凉了。怎么样？

0: 走。
1: 嗯，今天这个状态看着不错，
0: 是吧？
2: 解决了，
3: 真的？
2: 怎么解决的？
0: 还能怎么解决？花钱呗。
1: 那你们家沈林能饶得了你？
0: 哎，他堵堵囊囊的，那毕竟财政大权在谁手里，心里没点数。
1: 用病的，昨天一天没来，怕是把家里的键盘都归碎了吧？
0: 我还觉得你说的对，80万就80万呗。消灾，两年这钱就挣出来了。我想这钱反正放在银行里，我也不动它，就当没有嘛。老少平安，工作稳定，我还求什么呢？
1: 结婚真可怕，还是单身好。
0: 单一辈子，
1: 羡慕啊。看啊，你在这边，你打着我，我怎么看？你这左边，哎，老大，
0: 咋样情况？
4: 教育不错吧？啊，
0: 哦，哦，挺有氛围感这个。
2: 老大，老大，
1: 左边再往下一公尺就好了。哎哎，老大，哎，正好，江山你也在，一会儿你们部门派人到行政领东西啊。
0: 领什么呢？
1: 我盯了一批易拉宝，你们每个部门必须放一个，
4: 必须好。嗯，
0: 小月，去领一下易拉宝。
1: 左边，我觉得左边还是有点高，再往下一节，
5: 对对对，再放下一点点，
1: 好，好，好，好，好，好，非常好。
6: 我宣布，人力部副总秦峰，身为集团总经理，即刻生效。秦总，说两句吧。
7: 谢谢林总啊。那我就借这个机会呢，跟大家讲两句话。我觉得，既然我们人在公司了，就应该充分利用在公司的每一分每一秒。我算了一下啊，我们有些人，刨去上厕所啊、洗杯子、冲咖啡、收快递啊、网购、聊闲篇、吃午饭的时间之外，我们能够有1/3的时间用在工作上就非常不错。甚至有的人借口说是拜访客户啊，谈合作，下午4点钟就走了，回头呢让部门头签一个外出单就糊弄过去了。这鱼摸得很爽吗？良心不会痛吗？还有的人说，哎呀，我们每天上班是很累的，坐办公室你们怎么累了？你们去公司的啊生产线、仓储还有物流部门，你们去看一看，没日没夜的连轴干有多少，不比你们累吗？不要笑，说的就是你们的问题。公司啊，不是养老窝，这样做是不行的。所以呢，我跟林总呢也商量了一下，我们接下来要进行一轮改革，要实施一些新的规章制度啊，也希望在座的各位呢要带好头，给员工呢起到表率作用。我们要重拾创业初心，整肃公司的不良风气，砥砺前行的。

0: 怀丽，忙吗？在上班呢。
1: 怎么了，林姐？
0: 中午有空吗？吃个便饭，
2: 叙叙旧。

0: 哎，喂，海丽。哎呀，太好了！来得及，来得及。好的，好的，一会儿见。哎，对对对，好。
1: 开会的时候，秦风说那话听见了吗？那是人话吗？真把咱们当要饭的了？是，咱们是打工的，可没咱们这些打工的，那公司早完了。
2: 人在屋檐下，你忍忍吧。
1: 我就是看见怂人，我搂不住火。要不是看老王的面子，我早掀桌子了。真以为离了这座庙，我还没地烧香了。
2: 不，来来来，两个两个菜，我来一个肥肠拌面，知道吗？
1: 我就还来那个油泼刀削。
2: 两个小意思算啊。他就是新官上任三把火，你配合他演一演。
1: 他再三把火，别收了咱们啊！咱们是跟老王一起打拼上来的，是元老，是核心。他秦风算干嘛地呀？不就仗着秦玲玲是他妹妹吗？全公司谁不知道？业务方面他狗屁都不懂。不是，昨天还找我聊呢，说我 OKR 不合格啊，我就。

0: 不信这孙子知道什么叫 OKR。
1: 跟我了解是这一说 ，OKR OKR， 那他是有什么 OKR？
0: 是吧？那他就是心理战术，想吓唬吓唬。
1: 就吓唬吓唬，还真能把老人开了，开了人公司别干了。

0: 再加点粥吧，他们家粥特别好喝。
1: 还有还有这个
0: 啊，哎呀，海丽，反正特别谢谢你啊，中午这个时间这么紧张，你还出来跟我吃这顿饭。
1: 林姐，咱们都是自己人，你有什么话你就直说。
0: 你要是还需要人的话，能不能考虑一下我？我现在真的非常需要这份工作。你看我简历投出去一大堆，人家一看到我这个年纪，根本就没有人搭理我。但之前，你这边给我打了电话，让我来面试。我想了想，可能也是因为咱们以前认识，你多少呢，还是知道我还是有一定的工作能力和经验的。但别人吧都不愿意给我这个机会，让我证明一下我还可以。说实话，可能我看起来过得还不错，但只有我自己知道我心里很慌。一个呢，是因为时间久了待在家里，你老觉得家里人可能都有点觉得你是个闲人。再一个呢，我两个孩子越长越大，开销真的也是越来越大，只靠我老公一个人的收入，没有安全感。所以我真的需要这份工作，而且我一定会好好学习，很认真的对待的。
1: 姐，我也给你交个底儿。其实上次你来面试的那个职位，我们已经招到人了。
0: 对，这么长时间了，肯定找到人了。
1: 但是我刚刚把他给辞了。
0: 什么？
1: 我刚把那小孩给辞了。现在的小孩呢，眼高手低，天天在背后抱怨，嫌我们公司小，未来没什么发展，还说要去学什么培训班啊，要当带货主播。哎，我真服了，你是没见过那小孩啊，他连话都说不清楚，他还想当带货主播，他以为那货那么好带啊。现在网上都把这些小孩教坏了，就觉得人人都应该年薪百万，那钱哪那么好赚呢？其实这个岗位呢，我们招了挺多人了，但基本上没有一个能干长的，所以我一直都想招一个知根知底的人。您要是不嫌弃我们公司小，下周就来入职，行吗？
0: 行，谢谢谢谢谢谢啊，海丽。
1: 我刚才逗你，没生气啊。
0: 但是不会给你添麻烦吧？就是万一老板觉得……
1: 当然不会啦，我给人力自己招人，他还能管得着我？我现在还挺厉害的。
0: 哎呦，那我大概试用期是多久啊？
1: 一个月。
0: 一个月就可以？
1: 我要是能说得算，我现在就给你转正。不过也没关系，其实这个岗位上我们招了好多人，来来回回的呢跟走马灯似的，老板也烦了，所以我跟他说他一定能通，信我。
0: 谢谢你啊，海丽。
1: 哎呀，你客气什么呀，姐？你不嫌我们公司少就行。
0: 哎呦，你说的，我哪有那个资格呀？你快尝尝这粥，真的好喝。
1: 我是不是有点坏呀？
0: 你跟以前一样，你也没什么变化。好喝吧？
1: 离公司这么近，我还第一次来呢。

0: 下班了，在这耗着干什么呢？我们可以耗着吗？他们不走，谁也不能走。
1: 再叫我受不了了。孩子是谁的？
2: 什么意思啊，陈磊？当然是你的，不然呢？
1: 那你为什么要打掉他呢？
2: 无风无浪的，怎么就闹成这样了呢？
1: 有的时候，看着无风无浪的，无风无浪的，往往都是厌倦的开始。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第一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

0: 看多彩中国。
1: 金龙鱼1:1:1，
2: 不同于单一油种，精选八种健康好油，
1: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2: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1: 健康好油，我选金龙鱼1:1:1。
0: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妈，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农业银行信用卡深耕县域，服务三农，共建惠农新生态，让金融活水激发消费市场活力，助力乡村全面振兴。中国农业银行，
5: 共同帮扶，共同进步，共同为传统戏曲发声。
6: 的过程中互相交流，找到自己，这是我们戏曲的意义价值所在。
7: 微光吸引微光，每一个人都传承接力着这一份爱意以及对戏曲的坚持。
8: 新疆名上
9: 父子双双读，
10: 名副其实的戏曲热爱之家啊。
11: 古八街
12: 哎，有点意思吧？
13: 你要有那种，哎呀，我干得非常投入。
7: 哎呦呦，
14: 对，
7: 两位老师上大活啊，上才艺了。
15: 当晚秋，当夜都干嘛？
12: 哇！
16: 满台青春，朝气蓬勃。我觉得这就是我们的文化自信。
17: 恭喜你获得了全票通过啊！

0: 欢迎大家来到百戏入碗之戏韵风华星耀合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戏曲之音大会的现场，我是主持人严尚佳，欢迎各位。今天在我们的舞台上没有门槛，没有高低，只要你喜欢戏曲就能够成为我们志同道合的知音。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鲁肃。此刻我们正在安徽合肥的逍遥津公园，我们在这里以戏会友，以曲传情，一起感受不同剧种的独特魅力。
0: 首先让我们掌声欢迎四位知音推荐人，掌声有请北京曲剧名家许棣老师，豫剧名家小香玉老师，河北梆子名家王英慧老师，昆曲名家单文老师，欢迎四位老师，有请台中落座。我们今天还邀请到了两位知音观察团的成员，欢迎两位的到来。
1: 让我们掌声欢迎京剧名家朱世慧老师，晋剧名家谢涛老师，梨园戏名家曾静平老师，黄梅戏名家何云老师，请入座。还有两位知音观察团的成员，欢迎二位。
0: 接下来就有请选手闪亮登场。
2: 我叫陈艺昕，是上海京剧院的武旦刀马旦演员，这次来演出的剧目是扈家庄。

摇摇飘，摇身空，难逃火急，杀杀杀，杀得他无路奔，血染马蹄，斩斩斩，斩尽了残兵败。管管管，管教他兵家不存。

0: 欢迎，精彩精彩。
1: 就他这个功夫，没有十年弄不了。哎呦，那个票呀，这个寸呢、啊，我给导演组提建议，切成片反复放，让全中国的年轻人喜欢武旦。
2: 我觉得刚才你说十年一个戏曲演员的成长、啊、还是要用功的戏曲演员才能到他这样，
1: 还要有天赋。
3: 不是你们说的都不
1: 他有天赋，
3: 我们是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一分钟就十年功。刚才这几分钟啊，
1: 开玩笑了，
0: 那是另外一个人，都超上岁数了，都要
1: 就是这么多年很难见这么漂亮
0: 真的
1: 这么出彩的武旦。他其实还是网红你知道吗，他那个旧厂在网上哎呦特别火，你把那个给讲讲怎样。
4: 那段视频呢是我在大连的专场演出，然后是观众拍到了我这个惊险的这个瞬间发到网上。然后就得到了全网还有很多官网的一个转发和鼓励，所以还是感谢大家。我们戏曲演员就是刚刚老师说的，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还是要在私下刻苦的不断重复的反复练习，才能在舞台上应对各种不同的意外的状况。谢谢大家支持，谢谢老师。
5: 而且啊，那个朋友们，室内的演出和室外的演出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今天有点威风，耍枪花也好，枪扔出手也好，和在室内完全不一样，可以看得出我们的艺昕有多深厚的功底。所以我说陈艺昕，大家陈艺昕好，就这感觉啊，预备三二一，陈艺昕好，
4: 谢谢。
1: 我还有一个提议，下一回到

0: 组弄几个棍子在这搁着，让这个年轻人上去跟他看他耍的那么跟玩儿一样，那么俏皮，试一下就知道了。
1: 有没有？我觉得其实现场也可以互动一下。来来，有请，有请。哎呦，还有一位，来来来，台上有请。
2: 那就先耍一个吉祥话吧，手心朝上，然后虎口这儿夹住，然后右手这儿扶住，然后往左边转，转到看指小拇指朝上，然后右手的大拇指虎口这儿接，然后转过来，转到掌心冲上，然后两个手要贴近的，然后
1: 我看都看有点懵了，
2: 试一下。
3: 是，
2: 哎对，然后转，对，
1: 哎哎哎哎，可以可以，哎呀，手要打架了，有点模样。来，另外一位同学。试试、
2: 别的你会是吧？
1: 哎呦呦，大圣来了。哎呀哎呀哎呀，早上刚从公园过来的哈，
2: 鼓掌。
1: 谢谢谢谢。哎，好，来来。
3: 非常感谢老师，真的刚才就是在表演过程中感觉到戏曲演员非常的不容易。刚才我在台下其实听到台上很多的老师都在说他们的一些经历，其实我是感动到流泪的，真的说是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感觉到他们的不容易，所以也非常的感谢在场的各位老师，谢谢。
1: 感谢两位同学代表的所有的年轻人，我觉得这都是我们戏曲演员坚持的意义，也是我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办戏曲知音大会的意义，就是希望让更多的知音了解我们的戏曲，爱上我们的戏曲。谢谢大家。好了，四位老师们，你们觉得艺兴的表现怎么样呢？是否值得您的一张专属戏票？恭喜艺兴获得四位老师的专属戏票，获得完美知音的称号。
2: 谢谢老师，非常激动，得到了四位老师对我的鼓励，然后还得到了这些年轻观众的喜欢。我觉得这么多年吃再多的苦，然后坚持下来，我觉得在这一刻具象化了，就是觉得一切都有意义，非常的开心。
4: 专业性代表什么？吃苦。专业性代表了什么？台下十年功，一直在练。他的那个投入，对这个作品的投入，这个角色的投入，在舞台上都展现。所以我说，这是现在戏曲演员年轻人该有的样子，应该是最帅的样子，最美的样子。然后我们看着可开心，觉得有希望，这就是希望。
5: 戏曲演员在舞台上的每一刻绽放，都是用无数个刻苦努力的日夜打磨而来。这份对舞台的热爱，从来不是一个人的专属。接下来这组选手也带着自己多年的积淀走到了这里。让我们一起把目光投向逍遥津舞台，看看他们会带来怎样精彩的表演。
6: 那我们简单介绍一下您自己吧。
7: 你介绍我哦。
8: 这是我爱人甄树梭。
7: 就好了，我的个乖乖呀。
8: 你的，
7: 这是我的老婆甄树梭。他这个刀马旦都是我教的。
8: 啊，这是的，这错不了。
7: 然后你可以说我多大岁数啊？然后就可以啊。
8: 五十几了啊，
7: 55。
8: 啊，55了。这是我爱人甄树梭，55岁，唱刀马旦的。我们但虽然不是专业的啊，我们是一个就是农村的这个戏曲演员。这样介绍可以吗？
7: 你别说，你不夸夸你自己啊？我是你的学生。
8: 我没有采访过，我很紧张。
7: 其实他都是我的后盾，都是一直在帮着我。其实他是一个评剧演员，唱得非常非常的好，就是因为我放下自己的那个事业，然后跟着我去打拼的。

0: 很火，你们的粉丝已经过200多万了，好像
1: 50多万吧。
2: 他一出来，我一下就想到，真的是好多次刷到过烧火丫头，然后没想到你说话这么温柔啊，嗯，
0: 很甜。
2: 而且今天这个靠其出手，真的是轻松拿捏，看的人赏心悦目。
0: 是，
2: 就是想了解你怎么和戏曲结缘的呀。
3: 当时就是我十来岁的时候，我们那个农村里会唱大戏，当时我就有个武侠梦，我就感觉我长大了以后一定要做女侠去出版的呀。偶然的机会看到我们戏曲的一个胡彦庆打擂，然后胡凤英在舞台上，在那个擂台上噼啦啪啦噼啦啪啦，坏人的头嘎巴就给他弄了，我的妈呀，我说这就是我的理想。从那个时候我就超级喜欢戏曲啊，后来就看到白蛇传，我就喜欢小青，我看见谁了就是姐姐多多保重，小青告辞了，看看告辞，我妈说我这不是疯了吗。我老公就是看着我练功，他说哎，应该这样应该这样，这是我们俩自己研究的。我老公可了不得，我老公是评剧演员，他为了我的事业跟着我去了南方打拼，在民间唱了26年的武戏。老公跟四位评委说说，让你唱两句呗。
0: 可以啊，唱两句，来来来来，展示两句。
4: 驸马公，金钱看端详，上写着秦香莲32岁，状告当朝驸马郎。齐君王庙皇上，后悔男儿招东窗，壮志压在了某地大唐生。
5: 啊，谢谢谢谢，
0: 哇，真棒，
6: 性格特别好，你多朴实啊，你说直爽，听着我觉得特别接地气，
5: 没错
6: 啊，真的好。然后我就想，你想知道啊，你在直播平台啊，有那么多的粉丝，你是什么契机想着去做那个直播呢？

0: 当时2020年给我儿子打电话，我儿子说，妈妈你做互联网啊？我说什么叫互联网啊？然后我儿子教我怎么下载，怎么去拍视频，然后我们两个去直播，一天没人，两天没人，三天没人，四天没人，第七天上忽然间直播间13000人。
1: 哎呀，
0: 我一直播了8个小时，8个小时没有下播，一直在表演，不停的表演。咱们演员那个掌声啊，那个夸赞声，就是咱的兴奋剂，我都停不下来。哎呀，最后粉丝说你下播吧，你再不下播我们也看不动了，
1: 也心疼了，也心疼了。
0: 对、
1: 对对对，
0: 后来就下播，
1: 真好。
0: 下播一个月以后回家，回家流量一天一天的往下掉，然后这是我的老公在鼓励我，我的儿子在疏导我，妈妈你做这个互联网为了什么？我说我为了传播戏曲文化。我儿子说，妈妈那就对了，不管是直播间里有人没人，就跟你们台上台下一样，台下没人也要唱。他说，妈妈没人你就只当是练功。我儿子的一句话让我坚持到现在。
1: 哎呀
2: 我特别欣赏的就是您的精神，因为我发现你乐在其中，你特别开心的，从你的笑容是由衷的，你舞台上的这种硬柔之间也都是由衷的，这一点特别对我们专业演员有很多启示。
1: 是，
2: 一个是精神上的坚持，一个是发自内心的立足点。你舞台上让我们感觉你是掏着心跟我们一起乐，你的精神很值得我们学习。
0: 谢谢老师，
3: 谢谢老师，
1: 谢谢曾老师。
3: 戏曲不仅仅是宣传民族文化，戏曲也能使我们生活啊充满欢乐，
1: 充满色彩，
3: 使普通人能够展示自己的才艺。
1: 是，
3: 这个呢，我觉得就是中国戏曲它民间性的一个特别重要体现。
1: 没错，
3: 而且这两位的这个视频呢，我也看过。我就感觉到刚才曾庆平老师说的一样，就戏曲带给他们的是什么呢？是生活的充实和那种由衷的热爱。戏曲在他们身上他们就显得年轻，戏曲的难题让他们通过练来解决了，变得熟练了，他们就有成就感。他们的戏曲带给他们快乐，也带给了我们快乐。常人离戏曲不远，
1: 对，
3: 戏曲离我们很近。
0: 谢谢老师，
1: 谢谢老师，
0: 说得太好了。
1: 谢谢，我们不光是喜欢他在镜头前的那些技巧，更多的是我们的农民朋友们那种质朴，那种发自内心的热爱，真的特别有感染力。我们也代替现场的观众和互联网上的观众向你们表示感谢。
0: 谢
4: 谢，谢谢，谢谢。
1: 好，我们看看四位推荐人如何盖章亮票。你们获得了全票通过。
0: 哎呀，谢谢，
4: 谢谢，谢谢，
1: 获得了我们的完美之音称号。
5: 在这里，
6: 满票。
7: 真的，他一来以后，你会觉得这种下着雨天，这个在古戏台上，突然一个小太阳来了，就是他这种能量场，就是很能带动人。
8: 夫妻两人相互扶持，彼此陪伴，用自己的执着和真诚打动了百万网友，让我们看到了他们在台下不为人知的另一面。在我们的舞台上，这份与亲人并肩、薪火传承的故事还有很多，让我们一起看看

0: 我外公外婆的父母辈一直到我这里，我们家是第四代戏曲的从业者。
1: 这就是几代人的舞台经验，这是很宝贵的。你要激发他这个摩斯密码，形成你自己独有的一种艺术风格，然后再往下传。
2: 我一定要把这个山歌文化 DNA 种进现在的小学生，我想把这些旋律种进去，等到他长大以后能够哼上几句相应的旋律，能够知道这个山歌是我们祖先留给我们的。
3: 舞台上的那种自然，那种真诚非常感染我，非常珍贵，一定要保留。
4: 我叫孟燕，来自河南商丘，这次来了有四位四平调艺术研究中心的青年演员，给大家带来的剧目是四平调小包公抗争女者。

0: 二喜呀，听说那小三儿要赶考去。
1: 是啊。
2: 爷爷，二爷想一求上进呢。
0: 哎，你也不找找你那姨儿，你别丢人了你。
1: 爹，咱爷考的是咱这文采，可不是咱这瞅准呢。你叫我去吧。
0: 哎呀，不去。
1: 去吧。
0: 不能去。
1: 去吧。
0: 你这个小三儿，我。
3: 弟弟，行。

说三孩他的文才好啊，也是闹得我没有主张。

你老去认你离开场，都是三句夸大话，我若不中我又不反感。

0: 你就是去不成，
1: 那我就得去。
2: 你不能去，
1: 我得去。
0: 你不能去，你不能去，你不能去。
3: 太可爱了，我没想到龙图阁大学士也有小时候跟我们一样可爱的时候，特别好玩。然后我们这丑行，这个咱们转身都是这么转哈，人家这个这么转，这个给了我很大惊喜，我觉得很有喜感，打破常规的一些操作，我觉得特别好玩，我就很感动。你们能不能介绍一下这个四平调？
4: 四平调呢，它是由我们安徽，正好是我们安徽花鼓演变而来，曲调就是由我们的花鼓还有评剧啊、二家弦这些剧中的
3: 融合而来
4: 、嗯、是，所以就会称为四平八稳一说。哦、
5: 他们这个特别喜欢，一上来以后我们说，哎呀，表演好松弛啊，每个人物的角色都特别到位，那些小动作小表情就是你很会被吸引到，我都听到我们的观众笑的声音很大，就是这个很好，这种表演很生动，喜欢的。
3: 谢谢何老师。
6: 中国古老稀有剧种博大精深，这个戏看到了我们很多地方剧种它的这种可能性，这种存在感，这个小片段四个演员都在其中，那个二嫂出场我就知道不是省油的灯，但是你看他从头开始就在酝酿，都在其中，就等着这个呸，
0: 咬了去吧，咬了去吧，呸，
6: 这个非常难得。然后他的那种肢体的独特性，人物的性格他就展现出来了，我觉得你们一定要坚持住，然后一定要长演，然后演员特别自信，松弛就是来自于他们的自信才可能松弛，非常难得的，祝贺你们。
3: 谢谢曾老师，咱们叫一颗菜。对，
7: 我非常喜欢这个小包公。你平时唱什么行当？
1: 就是唱花脸。
7: 就唱花脸的，你的声音非常好，出来既松弛而且很洪亮，就是我想问一下，你专门把这个桃红的彩裤和你上面要这么个跳色的穿吗？
1: 对，它比较可爱，就我这个空气刘海也是。
7: 明白了，好嘞，很有特色，谢谢。
0: 我就说一句啊，咦，这小包公可中。
3: 谢谢。我想到我们祖师爷有一句话，叫戏剧本非一人之戏剧，亦非一部分可称为戏剧，务需全体演员聚精会神表演方能成为戏剧。我觉得在他们身上是非常好的体现，你们一台五二戏特别让人感动。我们推荐人如何盖章亮票？恭喜你们获得3张戏票，恭喜你们获得完美绽放。
8: 通过这一次的展演，给我的收获就是对于自己的要求会更高一些，希望我们更多的去普及一下我们传统的一些四平调根源的一些东西，更好的去挖掘，更好的去传承和普及这些东西，让更多的人去真正的去了解它。
9: 我们现在看到很多的剧啊，包括一些戏，它都特别的相似，就同质化的这个问题很严重。那这个四平调给我一下子，我觉得特别有他们自己的独特的特色，这个是一定要把它保护好、保留好，因为这是太宝贵了的东西。
10: 我觉得这个四平调应该说可以给他票，因为他什么他们四个演员呢、都非常不错，四个人的戏份、戏的分量，你差不多，所以我就觉得是不是没有突出重点，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就没有给。其实很冤枉啊，他们四个人很整齐，从唱、从表演，而且特别是从他们这个一颗菜精神，就四个人。拧成一股绳儿，完成了这么一个短小的节目，不错。
11: 一 方水土养育，一方戏韵，在戏曲的百花园中，还有无数带着当地风土印记的剧种等待我们解锁。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去品味地方剧种的独特韵味。
12: 只要

应吉祥，一不保佑爹，二不保佑娘，愿只愿我的大翁淑女福寿绵长。

0: 我怀孕6个半月的时候，还在台上演出。这个胎教已经6个月就开始了。
1: 对，
2: 我觉得你家小宝宝不用太学，他也会特别有天赋。
3: 对，他听到锣鼓点，他就会敲腿。哦，
4: 真棒，这真的就是世家。
5: 女生唱老生的话是要比男生花的功夫要更大一些，非常了不起。
1: 特别能感受到您对于您所从事的这个剧种的热爱，向您致敬。之前看过他的演出。 非常非常优秀的一位演员，嗓子非常非常好，然后呢，确实刚刚这段高腔呢，很考验演员的这个气口啊、唱功啊、方方面面的能力，确实非常不容易。
6: 我是徐文定，今年21岁，来自安庆市黄梅戏艺术剧院。我这次带来的剧目是《黄梅戏梁祝》中的18。

0: 谢谢谢这位选手。
1: 从你身上看到了你吃苦练功，看到了你爱戏，看到了你用心，看到了你对这个角色的理解和努力，这就是今天年轻的戏曲人的样子。
2: 谢谢老师。
1: 一二三，
0: 哇，直接全票通过，恭喜你。
2: 谢谢老师。
0: 获得完美之音的称号。
2: 我今天获得了4张戏票，全票通过，我非常的激动，一瞬间觉得很不真实，完全没想到。
3: 首先条件非常的好，站在舞台上就有一种青春绽放的那种魅力在，所以大家都是异口同声都给了他一票。
4: 虽然他很年轻吧，但是他驾驭舞台的能力，驾驭角色的能力那很强的，他的基本功非常的扎实，就感觉他就是那个此时此刻的梁山伯，让我们一下子就喜欢上他了。
5: 他其实一出来我们就看到好的人物贴切，服装贴切，表情贴切，形体贴切，心理贴切，是一个非常好的苗子，是今后我们戏曲今后有可能就是一颗星。
6: 戏曲舞台上像梁祝这样的经典久演不衰，我们一起去听听接下来这几段耳熟能详的经典唱段吧。

0: 好，我觉得观众喜爱你是有道理的。
1: 其实我看他交流有点人很挨人，但是我觉得格外的跟程泰很搭。
0: 哎，很搭。
2: 我必须跟小香芋抢一下，他一出来在那一扭我就笑了，那种青春的就那种灵动我也感受到了，特别可爱，一个好苗子。
3: 我给你提两点好吧，一，唱的时候要想办法练一练把声音给放出来是吧，然后那个吐字一定要清晰，变嗓子倒嗓你还没都倒过来是吧。练的时候还是要科学的去练哈。
4: 好，
5: 其实小香芋老师您跟他普及一下女生变嗓的时候应该注意什么，便于她变嗓很顺利哈。
3: 你可以多听我唱的，我唱的比较科学。
0: 这句话说得好，说得准确，
5: 肿肿，
0: 这句话说得特别肿。
3: 对，然后你回去可以经常在网上去搜出我的作品，我的你听听那个声音位置在哪儿呢，找一找哈，多练多吃苦，最终你就能成为一个非常成功的表演者艺术家。那如果你要是特别努力做得特别好，你要是走到最后有事儿你可以来找我，我虽然不收徒弟，但是我今天给你开个门，你加油，我等着你。当然你要
0: 看看
3: 优秀啊，
0: 哇太棒了，你看来我们的戏曲精英大会是不是特别值得。
6: 作为还是一名学生的我，在学校里面肯定是接触舞台是比较少的，这次舞台呢我也能认识到更多的剧种，然后也能从老师的点评中得到自己的不足，然后以后会改进。
7: 在这个舞台上看到很多年轻的人在这儿努力着，我们今天看到了一个河南的小孩演的那个小花旦，那种伶俐，那种可爱，那种纯真，那种青春的爆发，在舞台上现在已经呈现了，就是比较完整的表达，艺术表达了。我的感受就是，我现在已经上年纪了，因此看到这些年轻的演员，你就会觉得传承很重要。
0: 好，有请四位老师做出你们的决定。恭喜恭喜，涵涵获得了四位老师的专属戏票。
8: 我叫陈玉，我来自贵州省花灯剧院，我是一名青年演员，我带来的是花灯小戏《找鸡》。

何藏私？这元大高的好气派，家有群鸡多自在。老天爷终于睁开了眼，我40岁的媳妇啊，有喜怀。喜的老婆子我啊，是笑哈哈来笑哈哈。

阳的家那都是有名堂的哟、哦。啊，哥哥哥，那是公鸡，那个大，那个大，那个个大，那是母鸡，还有这凤凰鸡、绣球鸡、鸳鸯鸡、元宝鸡、红冠鸡、黑旋鸡、芦花鸡，哎呀！咋个不见我啦？又肥又大又好吃的梅花鸡噻！不见我的梅花鸡，哎，怪了，哼，我的鸡是绝不乱飞的。到底是哪个偷了我的鸡？你要是拿来还给我嘛，老婆子给你来作揖。你要是不拿来还给我嘛，哼哼，我天天我叽里咕噜噼里啪啦都要骂你。

0: 陈毅你好，看到一些介绍叫这个贵州花灯小王子，而且从3岁的时候开始接触舞台，
1: 三龄童。
0: 而且我能感觉到这个演员呢，他舞台上他愿意表现，他有表现欲，基本功底子也是很扎实的。那我也好奇怪呀，我就想问问，这个是你的原创吗？
2: 这是我根据民间老艺人口述过后我整理的一个小戏。
0: 这个初衷，这个是怎么想起来要做这个呢？
2: 因为我们这个剧种也比较小众吧，学习的人也不是很多。每年以前在学校，我就会利用假期去下乡去整理，我觉得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吧。他们口述下来，我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能够记谱的就记谱，能够记这个剧本的就记这个剧本，我更坚定吧。看到他们
0: 很不简单，因为才20岁出头，
1: 03年的，
0: 对，而且有这个意愿，就是能根据老艺人、老艺术家，尤其是你们剧种这种前辈老师，能够从他们这个嘴里能够讨下一些东西，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宝贵的，向你学习，谢谢，
2: 谢谢。
3: 两个建议不一定对啊，你参考，但是你唱的第一口，没出来，
2: 好，
3: 然后觉得怎么回事啊？后来你就放开了，所以说你还是有这个延续性的，你还是有犹豫的，要坚定一点，那就出来了啊。
2: 谢谢赵老师，
3: 这是一个。然后呢，我很希望你在这个戏里头再老态一点啊，那个年纪，因为你小，很年纪小哈，现在要扮演，你要去模仿或者去琢磨。
1: 谢谢郑老师，说得特别好。
4: 我说两句啊，你的优点很多，刚才老师们就讲了。我说你一个问题啊，
2: 好，
4: 我们戏曲讲抑扬顿挫，你要扬，你肯定要顿一下，再扬，对不对？
2: 明白。
4: 哎，我那个14岁的媳妇，你应该强调40岁，
1: 逻辑中音。
4: 我那个40岁的媳妇马上要生娃，你前途很光明。希望你好上加好。
2: 好，谢谢朱老师。
1: 谢谢朱老师。好，我们看看各位推荐人如何盖章亮票。恭喜你获得3张戏票，恭喜获得完美绽放称号。
5: 最大的收获就是我更坚定了，找到了归属感，看到了，学习到了这么多优秀的展演，并且还得到了以前只能在电视上仰望的名家的点评，我觉得是让我收获蛮大的。我也希望就是有更多的人爱上戏曲，了解戏曲。
0: 这个孩子他很有灵气，我觉得他是属于那种一点就通的演员，他又在原有的基础上做了一些创新，基本功基础也很扎实，我觉得这是非常灵的一个孩子，很看好他。
6: 无丑不成戏，戏台上的丑角总是那样生动自然，幽默智慧，让人记忆深刻。接下来要登场的是极具江西地方特色的采茶戏，他们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精彩的演绎？

0: 心中思想去跟我家，修足有什么那呀？哎呀，一儿哟，如何去看他呀？
1: 我呢是出生在一个我们当地的茶戏窝。1993年的时候，我们国有的武宁县采茶剧团就拆散了。我是当时的一个主角，属于青衣。30年以后，我接到了当地政府的邀请，说这个剧种濒危了，你再不伸手的话，可能就传不下去了。其实这个时候，我30年我没有练过戏曲功，我知道戏曲的这个高度啊，手眼身法步少了哪一样都不行啊。后来我看到我们家乡的山水特别美，我说我们老家的戏呀，就是这山水的声音。所以呢，我就接下了这个任务。然后我看到今天这么多的老师，我们的国家重视我们的剧种，希望大家更多的人来关注我的家乡，关注我家乡的这个剧种。
2: 那你平时这个个子还有人给你配吗？
0: 高个子来学采茶戏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所以我最开始的行当其实是小生的行当。但是为了更好地展现我们福州采茶戏，我就选择了一个小花脸，对于我来说也是一个很有挑战的事情，也是为了把福州采茶戏更好地展现给大家。哦，
2: 练一些跟武生有关系的东西，让你能显示出你帅，显示出你腿长。哎呀，
3: 小湘雨老师，好不容易愿意来个唱丑的，您就别再往武生方面靠了。
4: 哎，人家不是
2: 他为什么不弄武生啊？小生转武生，文武小生，
3: 说明我们丑长更帅，
2: 好吧？
5: 让他唱
3: 唱那个，
5: 我们听听。
0: 天风日暖歌声花。任雨风轻小口开，
5: 小声
0: 一径落花随水入，今朝乱帐到天台。
2: 还是小声，
6: 我也投小声一票。我也
3: 好，我收回，您继续唱小声没问题，那个更适合你。
0: 谢谢老师。
7: 我是湖南省花鼓戏保护传承中心的演员熊维。
8: 我叫廖海宇，来自湖南省花鼓戏保护传承中心。我们这次带来的剧目是《刘海砍樵》。

的气呀！啊，你把我比作什么人喏、哦？

0: 谢谢。我好亲切，我是一个湖南人呢。没有哪个湖南人不会唱两句刘海砍樵的。小刘海呀，在茅门哦，撇了娘亲哦，今天单往山林去走一程呐。真的，
1: 往下站，往下站，
0: 别
1: 往下站，
0: 一会儿给我来张选票，我先上去吧啊。经典有经典的好处，它讨喜，但同样它也难。
2: 确实，这个经典的就是考验嘛，对吧？大家就会有对比。我就看男演员这个熊维，个子好高呀，
3: 是有1.84米。哇，
2: 我是觉得你的条件包括声音，我太喜欢了。因为觉得戏曲界里面的男演员，好的啊，很少很少。今天在台上，我觉得很亮眼，最起码我是被你吸引住了，我一直在看你。我们的表演就是很自然，而且很老道。我看你的年龄才02年，对吧？
3: 是。
2: 但是声音就很成熟啊，包括他的表达，我很喜欢。
3: 谢谢谢谢老师。
4: 首先，我是眼前一亮，男帅女美，青春的气息扑面而来，而且他们。正好是演到剧中的这个人物跟他们自己的年龄是很吻合的、用青春去演绎青春的这个桥段、我特别好奇的是你们

0: 在演绎我们传统文化的时候，包括在演绎这个爱情故事的时候，有没有会有这个时代的新的想法？
1: 有，就像我们院里打造了一个新国风沉浸式幻境秀《新刘海砍樵》。我担任刘海，然后他香儿新角色。我们到现在已经演了300多场了。对，
0: 300多场，
1: 也是不断的在形体上啊、唱腔上啊、表演上啊，一直在我们的这个花鼓的这个基础上增加。因为我们花鼓戏演的都是劳动生活，然后田间地头都来自，就像刘海砍樵啊、补锅啊、打铜锣，其实它都是讲的百姓生活、劳动。我们也是在这个方面，我们去增加现在的这个审美方式来演出我们这个新刘海砍樵。以后更多的是创作剧目，我们也融入现在的这个符合当代观众的审美，我们加油。
2: 刚才这个小熊说了，他们有很多劳动题材。在戏曲行当中，花鼓戏它有一个独特的行当。
1: 对，
2: 就是他演的这个行当叫什么呢？叫劳动小生。
1: 劳动小生。
2: 京剧小生有智尾生、有官生、有穷生。
1: 是，
2: 他实际上是根据扮相和身份的。
1: 对，
2: 因为花鼓戏它表现很多的人民的生活，劳动的生活，所以它专门衍生出了一个行当。所以中国戏曲剧种啊，都是平等的，都非常高级。
3: 是。好，那我们看看几位评审怎么样盖章亮票。

0: 老师，
1: 谢谢
2: 三位老师，
3: 恭喜获得完美绽放。
4: 刚才知音推荐人他们也说了，就是我们特别的有青春，特别有活力，所以呢我们也会继续带着这个青春活力把我们的湖南花鼓戏发扬好，传承好。
5: 我就觉得看到了未来，那你未来以后戏曲就要靠他们这些年轻演员的这种头脑风暴，新的思想和创意创新，它能推动我们的戏曲怎么走。
6: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7: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超视力？
7: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8: 超视力不一样，
7: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8: 只需一副超视力，
7: 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9: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7: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9: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6: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7: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超视力？
7: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8: 超视力不一样，
7: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8: 只需一副超视力，
7: 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8: 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
7: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0: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7: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1: 不要咳，不要痰，
1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农业银行信用卡深耕县域，服务三农，共建惠农新生态，让金融活水激发消费市场活力。

0: 乡村全面振兴，中国农业银行。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美好幸福的时光总是非常的短暂，本期的总台戏曲之音大会到这里就要落下帷幕了。今天在我们的舞台上，来自天南地北的选手们，有专业的演员，也有铁杆戏迷，但无论如何，他们都在舞台上留下了属于自己的印记，带来了他们对戏曲的热爱与坚持。
3: 戏韵悠长，知音常在。今天的戏曲之音大会就告一段落了，更多梨园经典我们下期继续相约。

0: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
2: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0: 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

0: 药业。
1: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修天。
2: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6: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4: 还能保心防意外。
5: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6: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7: 专注品质好羊奶，真诚相伴唐易安。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在巍峨的秦岭和险峻的大巴山之间，汉江穿行而过，生生不息。江水之滨，坐落着一座历史悠久的城市，它曾是古时兵家必争的要地，也是中国汉文化的摇篮。这里是汉中。500多年前，当高亢激越的秦腔翻越秦岭来到这里，与当地方言和民间音乐相结合，孕育出了一个独特的剧种——南路秦腔。这种艺术形式因它使用的乐器在表演时会发出咣咣的声音，而被赋予了一个更加响亮上口的名字——汉调咣咣。汉调咣咣的声腔属于梆子腔，唱腔结构为板式变化体。它不仅拥有秦腔高亢激越之美，又兼具陕南地方音乐的悠扬与婉转，有表现新月情绪的欢音，表达悲凉情绪的苦音，以及体现紧张的快板和抒情的慢板。汉调咣咣代表剧目《拉郎配》的唱腔运用了汉调咣咣的经典版式，具有软、硬、快、慢不同风格。丰富的版式变化为表现剧情和抒发人物情感提供了多样的手段。
1: 就

陕西省汉中市南郑区汉调观光传承发展中心是目前全国唯一一家汉调观光专业表演团体。跟很多稀有剧种一样，汉调观光也面临过人才流失、青黄不接的传承难题。为了从困境中突围，2013年，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南郑区汉调观光传承发展中心面向社会招收了60名学员，成立培训班，为汉调观光定向培养后继力量。

0: 大同。
1: 这60位出生于00后的年轻人，在毕业后成为了汉调观光艺术传承发展中心的重要力量。他们是舞台上冉冉升起的璀璨星星，怀揣着对传统的敬畏，以满腔热情投入其中。这些年轻人的加入，不仅为汉调观光艺术带来了新的活力，也为这门艺术的传承和发展注入了新的希望。
2: 来，一起啊。
3: 嗯，
2: 好，
3: 行吧。
2: 不行，红绸子吧。不吧，都是。
1: 陶红儒出生在一个戏曲世家，他的爷爷和姑姑也都是汉调观光的演员。自幼受到戏曲艺术的熏陶，他对这一传统艺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最终成为汉调观光的一名刀马旦演员。
4: 你出了这个粮饷在这儿，走到这儿来，然后在这儿来都抢再走。
1: 这位老人便是陶红儒的爷爷陶和清。他1951年加入剧团，不仅擅长扮演文武小生，还能胜任文武老生及丑角等角色。2008年，他被授予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时至今日，以84岁高龄的陶和清先生，闲暇之时仍会前往剧团，为那些与孙女同龄的年轻演员们讲戏指导。
4: 选座，姐，姐。坐，再往坐，就坐在这儿。哎，拉到，哎，对，拉住这儿靠，对。哎，张。
5: 对于戏曲演员来说，基本功是非常重要的。一日不练前功尽弃，所以每天要坚持练基本功，希望能够有更多的好的经典的剧目，就我能有机会去学习，能通过自己的演绎，就再刻画一些更好的人物形象。
3: 这个谱子，这都是手抄的呀。这都是，你看纸张都是一样的。
1: 除了日常排练演出之外，陶红儒还担任了汉调观光的整理和保护工作。通过新的技术手段，将汉调观光现有的珍贵资料尽可能多地保留下来。
5: 有的时候就是整理到一些老的剧本，然后它上面有一些残缺，因为都是手写的嘛，那些字迹很多有的都看不清楚了，就会心里会觉得很惋惜。然后呢，整理到一些我看到比较有意思的剧本，我就很希望我们现在的这些青年演员们能把这样的剧目再重新搬回舞台，然后继续再带给观众。
1: 在陶红儒和他同事们的努力下，经过几年的时间，他们已将120多个剧本扫描成电子版，将汉调观光的100余段经典唱腔的光盘转换成了数字音频。
3: 找到了，
6: 这个可以，
3: 这个应该是，这个应该发不久的，7个月之前。
7: 欢迎你们来到我们汉调观光非遗展厅。我们汉调观光2006年入选第一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那么着重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乐器。我们汉调观光名字的由来呢，首先汉调是因为我们汉调观光的唱腔念白都采用于汉中的方言语调，那么光光呢，是咱们这个梆子击打所发出的光光的声音，所以有了汉调观光这个剧目名称的由来。
1: 这间不大的展厅也是陶红儒经常出现的地方。
7: 咱们这个服饰，
1: 他认真为每个来参观的人详细介绍汉调观光的发展历史，向他们推广这个古老的戏曲艺术。这里陈列着的每一个展品都承载了汉调观光曾经的辉煌。汉调观光作为汉水流域的传统地方戏曲，在其鼎盛时期曾拥有超过100座戏楼和1500个剧目，传唱足迹遍布川北、陇东、鄂北等地。 1951年，南郑县将同乐、聚乐、协和三个剧社的部分艺术家聚集起来，共同组建了南郑县新民剧社，这便是现今汉中市南郑区汉调观光传承发展中心的前身。汉调观光剧团历经6次学员招募，不断壮大了其演出团队，整理改编了200余出传统剧目，创作演出了多部现代戏。岁月更迭，繁华散尽，许多剧目已逐渐失传，这也成为汉调观光传承的一大难题。对这些剧目的整理和恢复工作，成为了新一代年轻演员们肩负的重要使命。2022年底，一条戏曲变装短视频横空出世，在网络迅速走红，一夜之间让全国网友知道了汉调观光。这条短视频的创作者正是汉调观光的舞旦演员李雅芝。
0: Hello， 大家好，早上好，欢迎大家来到栀子的直播间。今天呢，栀子带大家看一下我们汉调观光青年演员们早上晨练的一个场景。
1: 从2022年初起，李雅芝便开始拍摄与制作与汉调观光相关的短视频，并将这些作品发布在他个人的新媒体社交平台上。如今，他已经是小有名气的戏曲博主。
0: 你有的时候出去啊，有些亲戚朋友或者一些熟人，他们问你在干嘛，我就说我在观光剧团上班。他们很多是汉中人，他们说汉调观光是啥？戏曲里面不是只有京剧京腔吗？所以这个事情挺刺激我的，想让大家能够通过这种近距离的方式知道汉调观光，再一个呢，能知道有这么一波人，有我们这样一个群体在确确实实的在传承这个东西，想让大家看到我们所付出的努力，所在做的一些事情吧。我简单的把我那个构想给大家说一下。
1: 刚刚结束了演出任务，李雅芝约着小伙伴们一起讨论策划新一期短视频的拍摄。
0: 扇子一曲，我好转场，知道吧？就这个作用。
1: 这次他们想把汉调观光的舞台放到整个汉中，用戏曲来介绍和推广汉中的历史和人物。
6: 他站着的歌，
0: 转过来，佩里，你看哈，你这样子。移到中间，就这样，加油，争取边国。3、2、1，
8: 北隋战先生位，功勋卓著耀四方。
0: 好了的，好了的，加一个点，天很喽。我们同学得站到这个样子，这个样子，这个样子，这个样子。走，为天有汉，见若有光；
9: 为地有汉，欲我家邦。
10: 秦巴叠翠，汉风激荡；
11: 金瓯玉盆，鱼米之乡。汉人老家，中华福地，魅力汉中，欢迎您。
1: 除了李雅芝之外，南郑区汉调观光传承发展中心的年轻演员们也都陆续在新媒体上注册了个人账号，他们都在用各自的方式积极拥抱新媒体时代，在互联网上开辟第二舞台。
12: 哎，你好啊。你好你好，我是汉调观光传承发展中心的我们明天在你们村上有一场文化毁灭演出，给我们村民然后

0: 说一下，通知一下啊。
1: 随着新一代年轻演员的成长，汉调光光逐渐摆脱了人才短缺的困境，借助新媒体的广泛传播，汉调光光正逐渐进入越来越多观众的视野。
2: 啊，都做好了啊，做好了，我们准备出发了啊。
1: 南郑区汉调光光传承发展中心每年参与的活动包括晚会、文化旅游推广、非遗文化展演等在内，总计有200多场。而其中的下乡惠民演出则是他们重要的一项演出任务。

由陕西省汉中市南郑区的汉调光网传承发展中心为大家倾情演绎的四出汉调光芒折子戏。

在当地政府部门的大力扶持下，汉调观光传承发展中心每年有100多场送戏下乡的惠民演出，主要服务于汉中市各县区的老百姓。尽管舞台规模不大，有时现场观看人数不多，但每个演员也都是精益求精地完成演出。这次惠民演出带来的4个折子戏，有文有武，都是深受当地老百姓喜爱的故事。

0: 我们感觉到就是汉调关怀已经迎来了我们的春天。今年在这个文旅部聚光计划里面，我们被有幸被选中作为第一批这个直播的这个运营院团。我们呢也和这个北京的一家公司合作，他们来负责给我们运营我们这个直播。目前我们就是先打造一个观光女团，然后用我们的观光女团的这个号做报，让更多的观众能更加的了解汉调观光。
1: 这些年轻的演员正在用自己的青春和热血为古老的汉调观光注入新的活力。传统文化在这样的传承和更续中获得新生，他们如璀璨新星升起在汉调观光的舞台上，他们似星罗棋布，让古老艺术熠熠生辉。600年的汉调观光生生不息，未来可期。

夜送月夜清，半泽桥总是

0: 大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请您收看国风超有戏寻风记第九期。本期国风超有戏寻风记国潮主题采风之旅即将开启，寻风团新成员将共赴千度长江美术馆，他们将迎来什么样的国潮体验，看到什么样的传统与科技的碰撞，更多精彩敬请期待。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1: 山河长兴，烟火争飞，当舞台上的歌声在你我之间久久传唱，春晚正化作那一封递到你手中的请柬，你瞧他们来了。春晚游中国，沿着春晚足迹探寻城市脉搏，感受岁月呼吸。
2: 春晚在哪儿？咱在哪儿？
3: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4: 不如大家一起
3: 去观赛。
4: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3: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2: 欢乐聚会。
3: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4: 一起看
2: 还有趣。
4: 这个暑假
3: 一起去观赛，
5: 等你加入哦。
6: 盛夏精彩，风雅和鸣，由中央宣传部文艺局、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司共同举办的2026年经典折子戏展演即将在京盛大启幕。四海戏韵，千里奔赴，南北名家俊采星驰，百戏齐汇京，风雅正和鸣。
7: 攀越光影，聆听岁月回响。
8: 大家好，我是柯军。
9: 我是曾昭娟。
10: 我是单文。
11: 李振成。
12: 我是沪剧演员华文。
13: 关注 CCTV 十一戏曲频道。
14: 2026戏曲电影精品展播季。
15: 20部戏曲电影，
16: 20段光影传奇，
17: 传统换新，
18: 多元呈现，
19: 精品佳作
12: 与您共赏。
1: 蝉鸣声声唤童趣，锣鼓咚咚戏开场，唱不尽经典名段，看不够小小少年郎。小戏迷粉墨登场亮绝活，著名家倾心相伴话短长，此番同乐盛会，好戏满堂，且随我一同走进暑期同乐会，看古。

0: 弦一振，拉响近200年皮黄之声。琴脉相续，弦上春秋，一音天韵，琴艺登峰。全国京、津、沪五大院团，老中青三代名家齐聚，经典名段与京胡曲牌交相辉映，群星璀璨，共奏华章。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戏曲频道空中剧院，邀您共赴这场跨越2个世纪的音乐盛宴。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0: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

0: 不要咳，不要痰，
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不要咳，不要痰，
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欢迎各位来到国风音乐社。
4: 文化根系的觉醒始于对中国意味的深度解码，这一次的巡风主题叫国潮。
3: 哇哦，长江美术馆到喽。
5: 国潮元素
6: 28星星，
7: 觉得在这个环境里面大家是有一个更加高维的一种契合。
8: 用中国式浪漫讲述自由与未来，就是传统与新潮的对话。
4: 那么国潮的核心在于唤醒传统文化中鲜活的灵魂，迸发出更多的创新力。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到了。哇，好美啊，这院子。哎，欢迎各位国风音乐人。哎呦，我都成音乐人了，国风音乐小白。
5: 大家好，我是张小婉，从小就喜欢国风音乐，可能也是因为受了戏曲的耳濡目染。
6: 豫剧对我而言是刻进骨血的呼吸，老爷的板胡，姥姥的云手，构成了我童年的背景音乐。
7: 英儿，给许公子打个电话，看看他什么时候。
5: 我在做演员的时候，我有过表演上的创作，然后喜剧上的创作，但是我缺少音乐上的创作。这次来到我真的是一个突破，然后也是一种新的尝试，很开心。
4: 春兰，来了来了，我快，迎接。
7: 欢迎光临国风音乐社。
5: 小婉你好，第一次见面我们两个。
4: 小婉，你好。
8: 大家好，我是阿兰。好的音乐它是不分语言、民族和国界的，我一直致力于像民族音乐、世界音乐，也取得了非常好的一个效果。很多国外的一些友人，他们也是通过这样的一种独特的音乐形式来喜欢上我的音乐。我觉得我们出来和一些志同道合的音乐人，我们去聊聊自己对音乐的看法，对我们国风国潮未来的一个发展。

0: 我觉得是蛮有必要的。你今天穿成这样，特别像那个大院里的那种女主人。
1: 哎呀，那我就一会儿扮演一下这个大院里的这个女主人，但有点禁锢我，这个腰给我改的太瘦了，被迫端庄。
0: 哎，来人了，来人了。
2: 大家好，我是陈一耀。

0: 让全世界的人都听到来自中国的声音，也希望可以在这个道路上找到国风的志同道合的音乐朋友。
1: 好久不见，
0: 好久不见，
2: 你们熟悉。
1: 你有没有一直在国外？是 Berkeley 是不是？
0: 对，我在 Berkeley， 然后研究生在哥伦比亚。
1: 这是妙妙的爸爸程俊老师，还有他的爷爷，
0: 都是
1: 属于奥普界的泰斗。在马奔腾是你的爷爷写的，
0: 是的，
1: 那个时候我们必须要学的，就是要考级的时候必须要学的。
3: 我真的是满眼冒星星，他身上有一种非常强大的被艺术包裹的那种气息，他的那个气质气息就完全融合了国风，就是完全融为一体了。
1: 你太温柔了，我感觉你真的有温婉型的那种。他在舞台上可不是哦，他是一个非常有舞台表现啊、
3: 舞台感染力，一上台就不一样了。
0: 谢谢谢谢。
3: 是我吗
4: ？Hello。啊，
3: 你好，哎呀，哎呦呦呦呦，我来。
4: 谢谢。
3: 带了这么老多醋。
4: 我听说山西的醋很有名。
0: Hello，
4: 我是庆怜。
0: 你好。
4: 我平时做的歌比较 pop、R&B， 还有一点说唱。我会融合他们。我来这里的时候，我已经告诉我自己，我可能也需要挑战我自己一下。Maybe 我可能需要唱戏曲 ，just be prepared for anything。
3: 带了一些山西醋。
4: 对，你们喝过吗？
3: 喝过呀。
4: 哦，是吗 ？OK。
0: 你自己写上的字吗？啊，
4: 对，还有拼音，因为我只能读拼音。
3: 醋。
1: 我发现你中文进步好多，
4: 是吗？
3: 你们都全都认识，你们之前都合作过。天哪，我是怎么混到你们圈子里面来的？你们都是音乐人，我看那上面写了一个欢迎国风音乐人，我说我也不是音乐人呢。
1: 你是国风音乐人，因为你会豫剧啊，而且你有对国风的这种热爱。
3: 确实，我以前真的就没有机会有任何的就是舞台去唱歌啊、唱戏什么跳舞，基本上都是演戏剧。
4: 哦、oh, ，Hello，
5: 姐姐，
6: 你好、啊，
3: 带了个锅，哦，锅里放饭，
7: 大家好，我是李慧珍。我一直希望自己是一个与时俱进的歌手，我希望从一些现在新进的一些音乐人身上看到、学到更多属于这个时代的印记。我希望有一些火花碰撞的、直击心灵的、能够让我豁然开朗的东西，让我学习的。对，我觉得我这一趟主要是来学习的。
1: 好久不见，
3: 你们全都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我们真的是好久不见。
7: 祝大家来尝一尝这个温州的这个鸭舌，
4: 我帮你拿。哇，
3: 看着就好吃，我超爱吃鸭舌。
7: 得蒸一下，哦、对对对。啊，来，咱得来个拥抱。哎
1: 慧珍姐的话，她出道30多年了，所以她接触过各种各样的音乐。她现在能够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心态，还是把精力放在做音乐这件事情上，
3: 感觉像是那种温婉大姐姐。
1: 坐吧，慧珍姐。
3: 你在忙到什么啊，青年？
4: 杯子。
3: 杯子。
4: 我准备了醋。
1: 他想让我们喝醋，哎，这个时候要有点饺子就好了。
7: 饺子。
1: 对啊，因为有醋嘛。
0: 那个醋包了炖饺子。哦，
4: 可以一点点吧。
1: 哎，青年，你知道我吃醋了是什么意思吗？形容一种心情。
3: 吃醋，我吃醋了。
4: 就是，意思是我吃饱了的意思吗？是吗？
3: 哎呦嘿，他好优雅。哇！干醋，
1: 这为了我们这一期，
3: 非常好吃，欢迎！
8: 大家好，我是戴荃。在创作了《悟空》之后，我正式确立了中国风的创作风格。其实，创作中国风音乐。也是我内心的一种回归。这些年没写一首新歌，我对国风也会有更进一步的领悟。国风的流行在于中国人骨子里的东西，这个是无法替代的。我相信好的东西一定有世界性。我希望我在未来的创作中仍然怀揣着乐以载道的初衷，让国风音乐的传承呢有更多的精神内核的表现。
4: 哇哦，所以这些是你们的专辑吗？哎嘿，
3: 那是我们的有的照片。

0: 嘿嘿，这谁呀？
1: 这个好帅，这个是我去的泉州的时候，
0: 对，福建，
1: 这个是那个去年他们评的，啊，这个是我们的歌，哦，是吗？上一届得了金唱片的，哦，
2: 这肯定是你的，
0: 最近在练过
1: 练习啊，
0: 你们谁会啊？
2: 我会，
0: 那你先来，我不会。
3: 起范儿挺猛，
0: 你这个方法是对的，但是就差练了。然后我发现它有两种方法，一个是戏曲方法，哦，对，它到这个地方要手转一下，哎，
2: 太难。
0: 然后到这儿，
3: 棒。
0: 然后一个是武术方法，武术方法就比较直接，对，就这样，就这样，哦。然后武术方法结合戏曲方法，有一种就是到这儿，然后再带，然后到这儿的时候，因为它有力量，所以它可以再带一下，但是需要靠练。耶耶耶耶！
4: 旋风团团员已集结完毕，请你们转身，门后有神秘惊喜在等着你们。
3: 啊，问问在那儿吧，门吧，
0: 在这儿
2: 还有门吗？
3: 这咋开啊？哎哦，这是什么什么？哇，漂亮！哇，好漂亮的一个小舞台哟！
5: 嗨嗨嗨！嗨！朋友们，大家好
2: ！Hello，
5: 欢迎各位来到国风音乐社，我是主持人严尚佳，也是本季的寻风小助理。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正式有请我们的寻风主理人。捞仔老师，
6: 大家好，欢迎欢迎。
5: 捞仔老师请坐。接下来大家要通过采风共创两首原创的国风音乐作品，并且打造一场国风音乐会，接受国风听友对于大家作品的真实满意度反馈。满意度比较高的原创国风音乐作品才有机会获得国风超有戏、国风金曲的称号。哇，
3: 我们去年收录了。
0: 对，我们去年收录了。为我以后尽出征，是你长亭相独
5: 言，唯恐你自饮不完半泪眼。这两位是胸有成竹一点哈。
0: 也并没有。
5: 也没有。
6: 因为今年改了
3: 今年叫寻风记吗？
5: 对， 对，是的。接下来就要开启一个突击任务，叫做以乐识人。每个人要独立上台完成一首最能够代表自己音乐风格的作品，帮助我们找到互相比较契合的音乐伙伴。
6: 共鸣哈。
5: 是的。
3: 哎呀，我能先来吗？我先赶紧弄完了就完事儿。后边各位老师们都这个唱了，我就张不开口了，我倒是班门弄斧了。
5: 行，让我们掌声欢迎第一位张小婉。

0: 觉得跟他平时嘻嘻哈哈大大咧咧的感觉完全不一样，他在舞台上有这样一个对比，其实是让我很惊喜。他在这个歌曲里面就像一幅画，
1: 很有画面感。
2: 对，
1: 我觉得好的音乐一定要有画面感。
3: 因为小婉她有这个戏曲的功底，也有舞蹈的功底。
4: 家里面是唱豫剧的，有一点点小小的基础。然后呢，现在其实来到国风超有戏，然后就是虽然我不是特别专业的戏曲演员，我也是真的是很热爱戏曲，所以也希望能把这件事情给延续下去。但是其实也是很感谢之前小的时候有学过戏曲，有一些这样的童子功，对我未来真的是帮助很大，无论是我唱歌也好，跳舞也好，包括演戏也好，有很大的帮助。我也很感谢之前有学过戏曲这个。
3: 那你当时在唱红娘的片段你还记不记得？
4: 好像记得一点点。
3: 嗯，当时那个小表情特别可爱。哦，你复刻一下呗。
4: 天哪，在绣楼我风流，那嘿嘿嗯啊嘿，我那小姐艳名那嘿啊。
3: 可爱呢。
1: 一个人的最好的老师是谁，你知道吗？就喜欢、热爱，就这两个字。
4: 是是是。
1: 你因为有这两个字以后吧，你就会愿意为他付出一切。尤其戏曲运用到音乐里，我觉得就三个阶段：学、像、创。学是怎么的？一开始听到，哎，我对戏曲感，学两句，用到我的音乐里。第二个觉得，哎呦，我喜欢，以后我一定要学会一个很好的这个，比如说你那豫剧里那个穆桂英的唱段啊，这种。我把整个唱段都学得特别好，完了用到自己的音乐里。还有一种叫第三个阶段创，学会以后把自己的流行音乐的元素或者什么音乐的元素，古典与流行融合在一起，创造一种新的东西。这个我觉得你已经开就差不多到第三个阶段。
4: 快了，我努力吧。
3: 而且我们这一次寻风记就是一个创作的过程，所以争取我们就在这一期节目里面把这个创这一步完成。
4: 好，
3: 好不好？
4: 好的，
3: 好的。好，那么接下来的下一位就是有请戴荃。

0: 朗朗上口，听一遍就能记住旋律的，
1: 我已经被洗脑了。
2: 那因为自己家乡是江南的嘛，所以会也是选了这样一首跟江南有关的。夏天在太湖边那个荷花池，对，当时因为荷花没有长出来，它只有那个莲叶藕叶啊，我就觉得这个景色很美啊，我就想念一个我们经常念的是莲叶何田田，是汉乐府里面的。这首诗极其的简单，但是它依然流传了千年，所以我也想以最简单的感觉去写这样一首歌。我觉得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传播的一个方式，然后就是最接近生活的一种表达情感的最简单的方式。
1: 戴荃老师是这一期才来，但是前面几期已经有很多我们的国风音乐人唱过你的歌了。你看，比如说这个君士山啊。

0: 我们的音乐人唱过了，戴旋老师你怎么看待其他的音乐人翻唱你的歌？
1: 我就随便唱啊，唱的越多越好，
2: 多多益善。
1: 随便唱啊，对啊，不然他们都不知道这个歌。
2: 你这心态太棒。
0: 对，
2: 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陈一妙。

0: 吧。
1: 对啊，
0: 对对对对对，
2: 嘴里面唱的是一个主旋律，然后二胡手里面拉的是一个副旋律啊，一个小三度的副旋律，这个技巧是非常难的，所以我觉得他的专业性其实让我感到非常的震惊。
3: 我刚刚看到这个里面最难的应该就是一边唱一边拉和声，
0: 对，
3: 哎，有个三度在里边，
1: 我觉得这太难了。
0: 我跟一秒21年没见，他那个还在肚子里。我跟他爸是好朋友。
4: 我其实是从4岁就开始学习二胡，然后我第一次接触二胡的时候已经没有记忆了，因为就是从有记事开始已经在每天练习。
0: 他肚子里就天天就听到二胡。
5: 4岁
0: 胎教就是二胡。
5: 对，还没上小学就开始练二胡了。
4: 是的，嗯，然后一开始因为小孩都没有兴趣嘛，然后我的爷爷就会用，比如说用二胡模仿小动物的声音，然后来逗我去想要学习这个二胡，就比如说可以用二胡模仿鸟叫。嗯，
3: 空山鸟语。
5: 不硬啊，跟现在跟鸟，小鸟，小鸟。
0: 哎，马上来了。
5: 来了。
4: 然后或者是模仿马蹄声，然后马的叫声。
3: 哦，赛马。
4: 最有趣的是还可以模仿人们讲话，比如说大家好。我是陈一妙。然后我们是
5: 来一个国风超有戏。
4: 国风超有戏。
0: 山西口音。
4: 对，然后就是在这种环境下就是慢慢培养我的兴趣，然后每天都要练很长时间的琴，然后一点一点成长。
5: 其实二胡我觉得作为咱们中国的传统乐器，其实音妙呢也做了很多的努力，
2: 对，
5: 特别是他在本科和研究生期间一直是在国外读的嘛，就努力的把我们的二胡推广到国际上去。你有没有什么经验跟大家分享一下？
4: 对，因为我之前在Berkeley 和哥伦比亚上学的时候，我更多的觉得是输出，然后用不同的视角去让更多的人去了解二胡，知道二胡的故事。就比如说我在波士顿和纽约开了一些融合的演唱和演奏的音乐会，或者是用演讲和脱口秀比较有意思的形式向国际友人们去介绍二胡的历史。我觉得只要我奏响手中二胡的两根琴弦，就可以让全世界的人们听到来自中国的声音。在我们这一代嘛，我觉得国风也可以变得很酷，然后很有趣，然后也可以融入各种各样不同的音乐风格。
0: 所以只有自己本民族的东西才是你真正属于你自己的东西，自己的东西才有你才有自信去给它展现出来。
5: 接下来有请庆莲。节的感觉。

0: 因为我觉得庆怜的歌曲是一个非常好的 R&B 和国风的融合，包括《水调歌头》的歌词，我觉得融合得非常好。
1: 你看他唱这个唱歌唱着觉得他的普通话特别好。
2: 哎，对，是。
1: 你知道为什么吗？
3: 谢谢。
1: 因为一唱歌，像他没有四声嘛，看你四声。哦，
3: 对，我学普通话的时候，我也会看就是中文歌，因为中文歌会，我可以看歌词，然后我可以更容易学习中文。对，真的真的。
2: 而且我觉得庆怜特别用心，你看他选择的这首歌，有他风格的同时又是国风，而且歌词里面有我们中国的古诗词“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
3: 其实我大概四年之前我来过中国，然后我发现其实这里是非常热情的，真的，我交了很多的朋友，然后我发现这里我可以真的完成我的梦，然后我可以也看这个中国的。

0: 内里的文化，中文很大，我觉得我住在这里4年还是不够，真的希望可以
1: 每个地方都不一样，
0: 对，每个对真的是不一样的，所以我感觉是我一直每一天一直在学习一个新的东西。
1: 对，
2: 刚才在听风堂也看到了庆龄还喜欢其他的中国文化，比如说还有跟舞狮的合照，有没有看到吧？
0: 对。
2: 然后你还有扮这个孙悟空啊？
0: 对。
2: 好可爱啊！
0: 我穿的财神，因为我听说，因为我想给大家更多的好运，
3: 对。
0: 我觉得中国的历史很长，对吗？所以也有很多的故事，也有很多的角色。然后我觉得特别是就是孙悟空，我很喜欢他，是因为我很喜欢他的表情。我觉得他的表情有点像我的表情，因为我们都是很嗨的，很开心的。
2: 谢谢庆龄的分享。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阿兰。
4: 好。谢谢。

0: 谢谢阿兰老师，
1: 我觉得他的声音音色真的是太美了，就是一听到就觉得哦，这一定是阿兰老师，
2: 有种回到了以前看花千骨时候的那几年，哇，回忆扑面而来。
3: 我确实唱了很多很多的OST， 不管是主题曲还是它的插曲还是人物的歌曲，包括动漫游戏，这些真的唱到特别多。所以很多人可能不知道我长什么样，但听我的那个 OST 听到就知道。
4: 应该你叫影视严选歌手啊。
2: 严选、对
4: 对，我第一次知道阿兰是看那个赤壁
3: 主题曲。
4: 对，
3: 看
5: 大江东去，
4: 一出来我说这女孩声音很好听，我就看那个名单，是个英文的那个阿兰
3: ALAN。
4: 对对对
3: 对，哎呦，
4: 我说这个歌手是哪里来的，当年的歌手都是影视剧的，刘欢包括孙楠都是影视剧嘛。这个剧火了以后，他的这种播放量也多了嘛，播放量听到这个歌曲的机会也多了，而且现在影视剧的很多歌曲就是也跟国风很有关系，所以我觉得国风音乐应该就是什么中国人自己的流行音乐，应该无界啊，传承和发展也很重要。那我觉得现在你看你们都在做这个事情。
2: 好嘞，那么下一位就是我们最后一位了，有请李慧珍。

0: 确啊，这首歌。
1: 这个编曲我喜欢，
2: 我也喜欢。
1: 喜欢这个编曲。
3: 我和庆怜在台下都很惊讶，啊，我觉得他怎么这么有力量，这么有 power， 啊，而且我自己其实确实从比较摇滚的那个年代经历过来的，所以有一种很亲切的感觉，然后有一种很有情怀的感觉。
0: 讲到这个国风，我也学了一段时间的民歌、京剧、越剧。就是因为这些底子，所以在后面我去唱摇滚流行的时候，我就是基本上我两边都可以串。
4: 所以这些能力也能够让你一直挑战自己，突破了很多一些音乐的边界。
0: 对对，
4: 你看像这几年你的一些新歌也尝试着跟一些更新的音乐制作人、音乐人去合作。
0: 对，其实在今年发新唱片的时候其实很痛苦，无比痛苦。以前我们接受的这个培训是要字正腔圆，你站在舞台上面
5: 送出去，
0: 哎，你的声音要送出去。他要求你坐在体育场后排的人都要很清楚地听到你唱的每一个字，但是到了现在用更多的气声去带动，
4: 这个我很难一下转变过来。
0: 这个过程虽然是很痛苦很纠结，但是也历练了我，就是让我知道现在的年轻人他们喜欢听什么样的音乐。
5: 中国那时候的其实流行音乐其实严格来说没那么纯粹，
0: 对对。
5: 那么后来这个电子化了，就扩音器才出现了，有流行音乐，然后有摇滚乐，有后来呢科技革命、电脑革命带来了我们现在的流行音乐，写电子音乐，那是电脑技术带来的。所以它每个时期那个手段都起变化，但是本质的东西跟它的音乐的旋律、它音乐要表达的情感，
0: 对对对，
5: 从来不会变。
0: 对的，是的，
5: 是吧？
4: 那么接下来我们以乐识人的目的就是为了寻找合拍的音乐伙伴，对不对？大家就可以讨论一下想跟谁组队啦。可以，
6: 我想加入。
4: 你看看那边争取了，
0: 太好了。
4: 可以，音乐欢迎，
0: 欢迎，
6: 谢谢。
4: 那么我们接下来马上就要开始我们的采风之旅了，听我们的捞仔老师来发布一下本期的寻风主题吧。
5: 文化根系的觉醒啊，始于对中国意味的深度解码。那么生长的动力呢，来自于科技和创新的双重赋能。那么我们这一次的这个寻风主题啊，叫国潮。那么国潮未来的核心在于唤醒传统文化中鲜活的灵魂，它的兴起恰似一场文化寻根。那么它的未来呢，则是根系向更深、更广处延伸，迸发出更多的创新力。
4: 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发布寻风路书和我们的寻风锦囊了。但这一次的寻风路书是完全不一样的哟，让我们掌声有请我们的悟空小机器人。
6: 呦，这太可爱了。哎呀妈
7: 呀，走过来了。
8: 无论是现代科技的发展，还是年轻人的生活方式，国潮已经无处不在。这一次我们的寻风路书发布者也是我们国家自主研发的小机器人悟空。
2: 悟空，悟空，
0: 悟空，悟空，哦，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9: 大家好呀，我叫悟空，欢迎大家来到山西。
0: 悟空，悟空，哦，你跟大家发布一下寻风路线呢。
9: 我们这次寻风的地点在千度长江美术馆，两组都在此完成寻风之旅。第一个国潮元素在美术馆一楼的文创区，究竟会是什么呢？等你们到了就知道了。另外，寻风主理人和寻风小助理也将和寻风团的成员们一同前往。
4: 谢谢悟空。我印象中啊，录到目前为止第一次主理人亲自陪同大家去采风。
10: 我觉得作为音乐要多去走走，要采自然之风，采历史之风，采人文之风。那么通过采风呢，你能够多看，能够给你的音乐创作带来巨大的灵感。
4: 谢谢
11: 老师，
4: 给两队准备了寻风锦囊。好，那我们出发吧。
11: 走，
4: 出发。庆怜，你有没有听说过有一些中国的乐器？
2: 有啊。
4: 你听说过什么？
2: 酸奶。
5: 酸奶就是喝吃的。
2: 不是这个，这个这 叫什么？
1: 唢呐。
6: 对对对，
2: 不好意思，
10: 我估计他要叫唢呐。
2: 对，因为这个声音是很特别的，
7: 非常特别。
2: 对，
7: 说这是民乐之王，
0: 是。
7: 大家都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接触这个国潮文化的？
6: 我觉得每一代人都有属于自己每一代人的国潮，比如说像我爷爷他创作的《战马奔腾》，可能现在看是一个二胡的经典曲目，但是在他那个年代可能已经是用了最先进的技法，大家觉得是非常有意思，非常创新，非常潮流的一种创作方式。
12: 因为我是少数民族嘛，然后我就特别喜欢一些中国风的衣服，像我今天身上穿的这个其实就宋锦的定制的一件。对，
7: 因为你气质也很大。国潮嘛，它其实是一种简称，其实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生活方式的潮流。它之所以能够成为潮流，大家发自内心的认同咱们的中国文化，然后喜欢这样的生活方式，然后慢慢的传播开来，甚至在世界上形成了一定影响力。所以本质上还是一种我们的文化自信。那么一会儿呢，我们去到这个美术馆啊，我们就要分成两个小队进行我们的寻风了。现在呢，我们两个队伍已经分好，但是我还没有取队名呢。
3: 这个很重要啊。
2: 我们可以学谐音，庆晚泉，庆泉晚。
12: 哎，你们队叫那个全带碗，
6: 全带碗，
2: 都把碗带上。
6: 全带碗，
10: 大圆的
6: 了。饿不着，咱有饭碗，全带碗。对，那我们起一个可爱一点的，
12: 真妙啊，
6: 真妙啊。
12: 阿晨，
6: 妙妙屋，
12: 那就叫真蓝妙妙屋。
6: 可以。
2: 碗们一碗清泉，
6: 一碗清泉可以啊，
2: 一碗清泉可以
6: 啊，静和泉一碗清泉好。
2: 有一首诗，清泉石上流嘛，明月松间照，
6: 清泉石上流，
10: 可以
6: 唱好了，一碗清泉，棒，
2: 我们是一碗清泉，
11: 干了吧，
13: 我们是真蓝妙妙屋，真妙啊。
7: 妙啊！
4: 长江美术馆到喽！
10: 走！
7: 哇！一进来就是文创区，好漂亮！悟空在这里，
9: 开心又见到大家了。现在看到的这些文创，就是寻风之旅的第一个国潮元素。接下来，请在此进行体验和采风。
7: 他说：“现在我面前看到这些文创，就是我们的线索。”对。
14: 大家好，
7: 你好，
14: 我叫董林月，我是古建筑文物复刻设计师。这里大家看到的文创产品，就是我和我团队的小伙伴们一起来设计制作的。
7: 好眼熟啊！我在那个黑神话悟空里面。
14: 您说的太对了，《黑神话悟空》里面参考的原型就是咱们山西晋城的28星宿彩塑。咱们古人啊，在观测星象、斗转星移的过程中呢，把我们的星空分成了28个区域，这28个区域每一个区域都有它对应的星宿，同时呢，我们每个人也有属于自己的星宿，比如说。看，像这样，
12: 好可爱，变 Q 了。
10: 国潮元素其实就这个，就是你看西方有这个十二星座，大家都很这个，中国早就有。
2: 对，
10: 以前有一门学科叫七正四余，
7: 是。
10: 七正四余就是东方的那个星座学，
7: 对，
10: 而且对应起来，他们研究的人两边的结果是一样的。
14: 是的，这是我们属于我们中国人的十二星宿。
7: 那谢谢老师设计了这么可爱的我们的星宿的文创。那在您心中，您认为国潮的意义是什么呢？
14: 国潮呢，给我们年轻人提供了一个文化创新的平台，同时它又是连接历史和未来的一个纽带，能够让我们的传统文化不断的出圈，让我们的千年文物不断的获得新生。那么我们希望让年轻人通过喜欢它文化背后的含义作为切入点，来喜欢我们的中国文化。同时呢，这也是我们希望未来可以看到的国潮盛况。那好了，各位老师，我们现在有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啊，我们现在要通过抽盲盒的形式来解锁我们接下来的国潮元素。那请每一个组派出来一个代表来抽取自己的盲盒吧。
2: 我来，
6: 弟弟来，
12: 你来吧，你最小，弟弟妹妹来。
15: 好，那我选这个 ，OK。
7: 你们选了个对角线。卡片，
4: 卡片。
3: 哎，凤凰与蝴蝶是好朋友呢。哦，
2: 好看，
16: 好看。
7: 那我们要
17: 找这个线索，就找凤凰有关的。
4: 你们呢？
17: 你们是什么？
4: 你们是什么？你听过会唱歌的画吗？哦，是个小画家。
17: 是的。
14: 我们抽到的盲盒里面的玩偶和卡片，就是我们接下来国潮元素的线索啦。哦，
4: 哇塞，捞仔老师，你看这两个关键词，你想去探索哪一对？
2: 我觉得这个男女搭配。
4: 哎，我们这边缺男生。好，可以，那我就自动加入到。
2: 我老朋友比较多。
17: 好
2: 呀，
17: 好的，老朋友，
4: 可以。好，那我们出发吧。
17: 行。
2: 会唱歌的话。
7: 一会儿见。
17: 一会儿见。
2: 拜拜。
18: 拜拜。
17: 拜拜。好神秘这个地方，哇！
4: 凤凰，哎，我凤凰，
17: 哇！那上面还有一座，哎，哇！
3: 纸做的，
4: 纸做的，
18: 纸做吗？
17: 啊，哇，好厉害啊！那这是咱们的任务点吗？是这儿吗？
3: 我们找到了凤凰，但没有找到蝴蝶。
17: 对，我就是个小蝴蝶，
4: 想太多了。再找找吧，
17: 走走走，那这边看一眼吧。哦，
3: 这边还有别的，我们要找蝴蝶。
17: 到了，蝴蝶。哦，
3: 蝴蝶，蝴蝶。
17: 蝴蝶和凤凰，哦，
4: 是这里。
17: 是这儿吗？
19: 没错。哎，
4: 你们你好，你好，
3: 你好。
19: 我是纸艺设计师赵雅蓉。刚才你们有看到一只青色的凤凰吗？啊，
4: 有有有，看到。
19: 这是我的作品。
17: 太牛了，那是怎么做出来的？
19: 那是纯手工纸艺做成。
17: 就是这样剪剪剪。
19: 对。哇。这个作品的名字呢，叫做《纸浸生命》。这件纸艺作品呢，采用了柔韧性好、可塑性强的海绵纸，通过画、剪、染色、塑形。将凤凰身上的羽毛和鳞片的肌理呢表现得活灵活现。我们刚才呢从楼下往上面看呢，它代表着渴望；从这个视觉去看呢，它代表的绽放。
17: 绽放，哇！
19: 对，凤凰呢是《山海经》中的一只神兽，对，它有涅槃重生的传说，它象征了生命的循环与永恒，对，而且呢，它的出现呢，预示着天下太平，国泰民安。
4: 是的，
19: 对。哎，
4: 咱们刚才在路上还聊到唢呐，唢呐的代表作不就有那个《百鸟朝凤》吗？
17: 是，
4: 对，这个蝴蝶也是您的作品吗？
19: 对，也是我的作品，都是纯手工制作而成的。
18: 好看。
19: 它的名字叫做蝶放。那蝴蝶呢是自由自在的，而且它也是随心所欲的飞翔，它象征了独立和自由。
4: 嗯，哎，我还想到了咱们那个戏曲作品《梁山伯与祝英台》，
17: 是
4: 对吧？化蝶的故事，
3: 它这个也是一个婚姻自由的象征。
4: 对，
19: 我呢在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艺术相结合，去创造出更具有历史韵味和现代感的作品。那现在呢，越来越多的这种年轻的艺术家，他们通过艺术的创作、产品设计等方式，将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融入到里面。今天呢，你们寻风，我也想让你们亲自来感受下纸艺的美和力量。
4: 老师，您开始教吧。
19: 第一步是先打底，我们顺着蝴蝶的纹理去这样给它这样刷。
17: 就跟咱们化妆似的，也能
19: 打底。对，说的非常对。好，均匀的给它这样去刷。
4: 哥有一种上墙的感觉，
7: 抹水泥的那种。
3: 其实就是刮腻子了。
17: 然后就可以再往上上别的颜色了，是吧？
19: 对。
18: 先画线条。
19: 对，先画线条，然后用这个宽笔刷去给它晕染，让它有个这种渐变的效果。
4: 这还挺仿照真实蝴蝶生长的纹理的。
19: 对对对，是。
3: 肌理。
4: 对。哎，你看庆莲的想法跟咱们不一样。
17: 哇，你的这个好好看。
18: 哦，是吗？没有，我刚开始。
4: 庆莲现在真的是深谙咱们中国文化的精髓。没有，哪里。
18: 哪里？没有。
4: 哦，你这个好好看啊。它就有一种冰川蓝的感觉
17: 啊。怎么弄这么好看？
4: 宝藏男孩啊，戴权哥。
2: 宝藏。
17: 我都完蛋了，别看。
4: 你这个是挺完蛋的，实话实说，
17: 还没一会儿就好了。
4: 但是其实这个 A B 的颜色搭配很有创意，
17: 我这是创意的小蝴蝶儿。
19: 每个人都创作了独一无二的这个艺术小作品。
4: 艺术创作跟我们音乐创作也是一样的，灵感来了挡都挡不住。
19: 对，艺术是相通的。
16: 大家已经沉醉在自己的艺术世界里无法自拔了。
19: 对，纯手工制作其实是非常治愈的。
20: 对
16: 对，
19: 很享受的，这个对，特别的享受，所以大家已经沉浸在其中了。
16: 差不多了，
18: 差不多。
19: 好，可以拿起来给大家展示看一下。
16: 好的，来，来三二一，展示一下。
19: 特别漂亮，每个人都特别好看的。
16: 哇，你们的色彩好多巴胺啊，
20: 是的，
16: 好好看。
19: 对，就表达了他的内心的一个想法和心情。
20: 对，
3: 各种不同性格的蝴蝶。
19: 对对对，我们已经做好了三个成品啊，作为小礼物送给你们。
3: 谢谢谢谢，
20: 可以直接放在舞台上，我们到时候作为我们的那个舞美。
3: 对对对，
19: 来抽取盲盒。哦，
3: 抽盲盒，抽盲盒，
16: 这是我们下一站的线索。
20: 对，
16: 来选一个，
20: 打开它。嘟嘟嘟嘟嘟嘟
16: 嘟嘟，快来加入我的音乐派对。哦，下一站就跟咱们音乐有关系了。哦，好酷啊。哎，有一点科技感，对吧？
3: 科技化的，很科技化的庆典。
16: 哎，跟你很像。
20: 好像。哎，
18: 对啊。
16: 那我们就去看看我们下一个国潮元素是什么吧。
3: 好的。
5: 会唱歌的话，哎呦，乐器都齐了。
20: 乐器有画。
5: 会唱歌的话究竟是怎么唱歌的，我们来一探究竟。你看这里的画都是，哎呦，
21: 你好，嗯，
19: 哎，你好，
21: 你好，
5: 你好，你好，
20: 是在找的国潮元素吗？
5: 我们是要找会唱歌的画。
21: 哦，没错，就是，
5: 就是这样了。我猜出来了，一看是这么多，这么多乐器啊。
20: 老师，您的主要工作是音乐还是画画？
21: 我是一个做现代艺术的，从传统艺术中转型过来的人。
5: 对，
20: 这个是您的。
21: 对，这都是我的作品。
22: 那老师，您的这幅作品就是结合了音乐与绘画，为什么是要叫会唱歌的画呢？
21: 这个问题嘛，让我的两位朋友给大家演绎一下这个作品，你们一听就知道原因了。
5: 好，
21: 然后他朋友来。
23: 哈喽，两位老师好。
20: 两位老师好。
21: 你好。来。

0: 的体验。
1: 我们在即兴的时候呢，有一定的原则性，在这幅画当中是其实要考虑到节奏还有音色以及结构的设计啊，基本上是这三个部分。这很有趣的一幅画啊，它有很工业，很又很原始，还有很当代的这种元素都体现在里面。其实它有一个底色的节奏，就是一直是点状，但是它加上色彩以后呢，让这个节奏变得无序，就有一种无序的一个状态。所以说用手碟来演奏它呢，就是还是比较契合。
2: 这幅画呢，它就是体现在它的集中和分散。整个一幅画从这个形式上有集中的部分，有分散的部分，但是它又有统一的部分。统一的就是全是这个小圆圈，这就是它的结构的统一。它在这个里头又有分散和集中这样的变化，再加上这个红色绿色的一个对比，所以形成了一种节奏吧。
3: 是，对，每个人看到这幅画都有自己的一个理解。
4: 是，
3: 对，因为每个人的成长啊，他的生活轨迹和他的阅历，经过的什么事情都不一样，所以看到这幅画的时候都有不一样的一个感受。
0: 我们三个演绎这个平面绘画，从绘画和音乐的对应性是完全一致的。杨老师负责演绎这个旋律部分，结构的变化；季老师负责表达这个圆形和直线的节奏，咚嚓咚嚓咚啊，点状的节奏啊。对，我前期的这个日常的这个乐器是表达一个整个的底色，摩擦的
4: 这个纹理，
0: 混沌的纹理，对对对。但是我的乐器就是随机拿来的，就是告诉大家，促成这个音乐的形成不一定是古典的乐器。
4: 对，
0: 其实，在偶然性拿来去使用，变成新作品、新生命，它更有生命的活鲜活的感觉，反而忘去了这个理论和规范了，就直接进入直指人心了。这是当代艺术的一个最妙的一个地方，
4: 就是不要去把它框定。
0: 对，你们其实也可以尝试一下，我们自己也有自己的情感体验，是吧？
4: 你对这幅画的理解，或者你用音乐给它表达，
0: 对，完全可以。
4: 其实这是这一瞬间的感受，
0: 几位都可以试一下。
4: 来来来，试试。哎呦，我坐这还是挺契合的。好，就对这幅画啊，我自己想象一下。

0: 非常好，哎，手都麻了，太厉害了。
1: 那个哼唱没有文字特别好，
2: 对，
3: 我就觉得在这个环境里面，其实大家是有一个更加高维的一种契合，
1: 对，高维
3: 可能不需要语言，就是在那个 timing 上面，
1: 高维是互通的，
4: 同频了，
3: 就
5: 能量场，能
3: 对，然后妙妙就突然拿出了他的二胡，然后大家就在这个，哎，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很想就轻轻的吟唱一下这样子，对。
6: 我觉得特别神奇，就是感觉每个人看一样的画面，然后听一样的音乐，感受出来的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看这幅画，我感觉它就是一个俯瞰的视角，在一个雨天，然后下面的人打着一把把红色的伞，像刚才Loza老师打的鼓，就是雨滴的声音，慧珍姐姐摇的那个是风声，我和阿兰姐姐表演的就是比较有律动的旋律，就像人打着那个红色的伞穿梭在人群当中，我觉得就是一个非常好的音配画，
4: 对的，对的，是的，对对。今天我觉得有这个机会能够通过画感受他们的那种能量，然后有感而发，其实对于我来讲也是第一次，让我看到了就是说不同事物它的能量相互流动，最后用音乐的方式呈

0: 现出来的这种可能性，所以对我来讲就是一种心灵上的一种撞击。
1: 就我是这么理解的，美术啊，绘画，我觉得跟音乐的是孪生兄弟。
2: 对，
1: 就是音乐是流动的绘画。
0: 对
2: 、嗯，绘画是静止的音乐。
1: 对，
2: 这静止的音乐啊，
1: 这双向奔赴。
2: 对，
1: 这种艺术形式的互通性，恰恰为国潮创作提供了深厚的理论根基与灵感来源。用现代音乐的想象力解构传统元素绘画，其实就是国潮文化的一种表现方式。
2: 对。
1: 这种方式让传统文化突破了静态展示的局限，转变为充满生命力流动的活态文化。
2: 嗯，对，
3: 老师说的太好了，
4: 快来加入我的音乐派对。老师，您觉得如果是这个线索的话，大概往哪个方向走呢？
5: 那他一定会有音乐，你往那边走。
4: 哎，那边有个机器人。
6: 哦，有机器人。
4: 机器人。
7: 哇，
3: 哟，这机器人大哎。
8: 啊，这我见过，这我熟人，我熟人。
4: 你怎么熟了？
8: 上次我参加节目就跟他有过互动。哎，
4: 你好，你好。
8: Hello， 你还认识我吗？
3: 握手吗？
8: 你还认识我？他会把你捏碎的，小心，力气很大哦。哎呦，哇，
4: 他会握手哎，
3: 好有礼貌啊。
4: 你好，
5: 你们好。哎，
3: 你好，
4: 老师你好，
5: 你好。
9: 我也向各位介绍一下自己。我叫孙雅琴，是太原理工大学人工智能协会的指导教师。我们的主要研究内容之一就是人形机器人的具身智能，它的名字叫夸父。
10: 夸父机器人得名于中国古代神话人物夸父，寓意着它可以通过太阳能转化清洁能源的功能，延续了我们的古代神话中夸父逐日的探索精神。
4: 我们正好想问一下，您这儿有我们想要找的国潮元素吗？
9: 让夸父来回答吧。
2: 夸父，
4: 对，夸父。
11: 请念出你们卡片上的内容。
12: 我们的卡片内容是：快来加入我的音乐派对。
11: 没错，你们找对了，这里有你们要找的国潮元素。
9: 我们就是为了凝聚广大创新创业的青年力量，然后我们培育下一代中国通用人工智能的人才。那作为老师呢，我也希望他们在未来可以带领中国科技引领世界，所以我们国潮未来的发展是需要他们不断的去学习和创造的。所以呢，我们这些实现了实际是硬件创新和 AI 算法高度协同，然后就实现了我们现在机械执行到类人操作的一个跨越，然后将来对我们人形机器人在一个复杂场景的实用化奠定了基础。哦，纯国产的哦。
3: 好厉害哦。
9: 就大家可以注意看到这个我们机器人的最特别的地方，就是它的灵巧手，它其实是采用了仿生结构和我们的精巧力控以及多模态感知。就仿生结构可以看它的手指是不是和我们类人一样。
2: 对
9: 它可以实现多角度的一个旋转。哇，
3: 太厉害了。它还会干什么呀？它会唱歌吗？
9: 它会唱歌，也可以交流，也可以跟它拥抱。
7: 真的拥抱吗？
9: 我们来抱一下吧，拥抱吧，让夸父，让我们。
4: 哇，夸父还会伸湿手哎。
3: 啊，真的哎。
4: 好厉害呀。
8: 夸父，我要一个公主抱。
9: 既然大家是来音乐采风，那我们来感受一下机器人和我们音乐科技化的互动吧。那里有各种的声音哦。
4: 哎呦，我们是不是挡他道了？
3: 你去哪儿啊，夸父啊？
4: 哦，这要掉头。哦，一起走啊。
8: 我学他走，学他。
7: 可以。
8: 一二一，
13: 一二一，
4: 到了，夸父，
3: 到了
4: 这儿啊！哎呀，
3: 哎呦，哎呦，拳拳握起来了，哎呦，扬琴吗？
4: 这是一个音乐墙，就他一摸这个乐器，就会发出这个乐器的声音，是不是？
3: 是的，
4: 这夸父识别的还挺准的，他知道在哪儿。
8: 合作
4: 你看这个好呀。好，那我们戴权哥先试试声的声音
3: 啊。我就把这录下来了。
9: 琵琶
4: 好智能啊。
9: 对，它是安装了雷达感控的，当我们的手到这里的时候，它就可以识别出来。哦，
4: 换成西洋乐器了，
8: 来个 drums。今天我们采风看到了28星期有，然后机器人 还有纸质的装置和艺术，我觉得可以给我音乐带来更多的灵感，也是国潮文化的一种表现，那也是国潮，我们中国的文化走向世界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些形式。
12: 你就像今天看到那个机器人，然后就有一个灵感，就是觉得它那个有没有可能音乐把它做的电子一点，有点像机械感的那种感觉能融进来。特别希望能够把中国传统的音乐和现在的流行音乐结合，然后也能成为。

0: 哦，这个是下一站的线索。
1: 清水平台好戏开场。哦，扇子上面写的，
2: 国风音乐社。哦，
1: 回去吗？
3: 恭喜你们也抽到了隐藏款盲盒。
4: 清水平台好戏开场。嗯，走。你们同样都是前往太原府县城，在国风音乐社的旁边找到一个清水平台的地方，那里有惊喜在等着你们。
5: 还有
6: 果然，
7: 谢谢你，悟空，
8: 谢谢。
7: 那我们就去往下一站了，看看我们下一个国潮元素是什么吧。
8: 好的，拜拜，
9: 再见，老师，
8: 拜拜。
10: 哇，这个地方太漂亮了，
11: 对吧？
12: 哇，看那个大鹅。
7: 洗澡呢，肯定是这里了，没错了，
13: 没错，清水平台嘛，你看有清水，有平台，
10: 哇哇，那里的太漂亮了，夕阳，
14: 有机器人，
10: 好美哦。
15: 哎，你看，
10: 啊，早期开场，哇，狮子，
7: 有好多舞狮啊，小狮子们，
16: 好可爱呀。
10: 那小狮子太可爱了吧！
17: 蓝脸的诺尔顿倒一马，
18: 这个是什么狮？
13: 北狮子。哇！
10: 哎呦呦！哎，这个顶头上了是吧？
7: 哇！哎呦呦呦呦！真是不简单。
10: 哎，太可爱了！
13: 还有机器人，哎呦！

0: 来绝活了，
1: 要烧了，
2: 上杆了。
3: 哇，好哇，
1: 在夕阳下登高望远的感觉。

0: 看啊。
1: 大家好，欢迎来到太原。咱们西华门舞狮呢，可以追溯到清朝末年间，创始人张弼，当时是太原市西华门街上的一个裱糊匠。他呢从小就热爱民间文艺，然后呢他就用他的裱糊技术裱了一个狮头，和叫上街坊邻居一起玩耍，最后就慢慢的形成了咱们西华门舞狮。我们现在西华门舞狮的学员呢，大概都是20来岁的小伙子。我们要不要体验一下呢？舞狮的基础
2: 难不难呀，老师？
1: 我们体验小狮子就可以了，好吧？
3: 是要上那个杆吗？
1: 不，没有这么高难度。
3: 我想上杆。
4: 我也想上。
5: 旺仔老师，你也得加入。
6: 没事，把我 P 上去就行。
3: 旺仔老师想要上杆。
6: 饶命啊！呀！
2: 哇！好萌啊，老师，你好 Q 啊！
5: 哎呀，浪仔老师，都快人一步都套头上了。
1: 好的，那我们学一下他的步伐，好吧？
5: 好。
1: 左腿往前迈，微蹲，对，然后再往起抬，对，这是第一，然后再换另外一只，3、4，
5: 哎，这
1: 套头试一下，
5: 有点像戏曲的身段哈。
1: 对，我们接下来套上头试一下哈。对，来。
2: 看不见了呀。

0: 在嘴巴那看的嘛，
1: 从嘴巴看，哦，嘴巴看。
2: 咱们接下来再学一个比较传统的一个十字步，十字步就跟扭秧歌的那个步伐一样，只是说我们要配合上狮头的摆动。来，咱们来扭一下十字步哈。
3: 好，
2: 我们左腿先上，一，身体头往左，二往右，
3: 二，
2: 三，
3: 三，
2: 四回位，
3: 四，
2: 对，
0: 不行不行不行，
2: 怎么样？
3: 眼睛学会了，身子没学会。

0: 庆怜已经沉醉在自己的艺术里无法自拔了。好乖的小狮子哎！碰头。咱们这个学完以后，再挑战一个稍微难一点的。
1: 刚刚不是难吗？
2: 已经很难了。
3: 庆怜说：“刚才不难吗？”
0: 刚才是不法难。咱们再学个狮子比较调皮点的，来舔舔自己的腿。对。
4: 哎！哇！
5: 啊，人体波浪啊！
4: 老师挺柔软呀、啊。
1: 痛！
4: 威武，咱们一个威武，咱们是一个
3: 小碗做的
0: 不错，
3: 一个威武，
4: 咱们一个威武，
3: 哎，你这个是
4: 妖娆
3: 柔软，
4: 妖娆小狮子，
3: 妖娆
4: 小狮子，我是狮头蛇尾，
3: 对，
4: 狮头蛇尾，这啥的，
6: 做的不错，做的不错，
3: 旺仔老师来一个，
6: 那我检查功课，哎，饶命了，
3: 那我们都学的差不多了，我们跟着老师完整的来一遍吧，
4: 好的。
0: 哎，准备了啊！走，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三、四，来摇头，摇头。
3: 真的好难，好好玩啊！
6: 不错。
3: 它虽然是纸做的，
0: 对，
3: 但是其实还是挺有重量的，而且咱这还是小狮子，
5: 对，小型的，
3: 对吧？咱而且这还只有狮头，
4: 而且它那
3: 还没有配合呢，
4: 对，太难了。
0: 有些人好多说这个舞狮子呢，还是咱们以前的老一道的一招一式的，就像现在咱们今天的这种表演，我们把这个科技，还有这个音乐舞蹈都融为一体。打造一个新的国潮模式，当代的年轻人他也喜欢用这种模式来传承这个非遗文化，也能作为咱们中国传统的非遗文化呢新的一个骄傲点，一直传承下去。哦，这就是我觉得年轻人更喜欢的，就这种玩起来、嗨起来的非遗，国潮潮起来的非遗。
3: 是的。
6: 所以我说，无论是传统还是科技，其实中间没有隔阂。所以我们的这个新的国潮音乐也是，传统和现代应该做一个有机的结合，开展这个国潮音乐的新的未来，就是这是我们大家需要去做的。
7: 这是我第一次巡风，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体验，让我觉得任何一个小的事物，可能是无论是画呀还是风筝啊，它可能都是可以变成一段灵感，变成一段音乐的旋律，所以这也是可能艺术的相通之处吧。
8: 我觉得国潮就是把老一辈传下来的魂守住，再用咱们这代人的本事给它赋予新的语言。无论是我做音乐的时候把国风和现在的编曲进行混合，还是今天这个机器人配舞狮的表演，其实都是让传统文化跟年轻人进行对话，让大家知道这才是国潮该有的样子。
3: 所以我觉得咱们到时候国风音乐会的时候，是不是也可以结合一下咱们采风学到这些点？
2: 可以，
3: 谁能挑战一下舞狮啥的？
5: 来呀！毛遂自荐！哎呀，
3: 走上了！哎呀，可爱！这样吧，岳老师，我们马上要举办一个国风音乐会，我们也想邀请我们的西华门的舞狮团加入我们的音乐会，好不好？
0: 好的，好。
3: 你看，像我们就有老师了，也有我们的舞狮元素了。
0: 好的。
3: 那我们今天采风之旅就要告一个段落喽，我们一起跟老师们拍张照吧，好不好？3、2、1，采风收获满满，
4: 是的，
3: 为国风音乐顺喽。
9: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 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0: 量身定制，
9: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0: 量
9: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2: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耶，回家啦，
2: 收获满满。
3: 欢迎刘尔东老师。
4: 老师好。
5: 老师们好。
13: 老师们好。
3: 和陈一雷老师。
2: 好，那两位老师呢一会儿会分别给大家提出一些音乐方面的建议哈，但是首先呢还是需要大家进行一个汇报，我们才知道你们成果怎么样。那正好这个线在这里，要不阿伦组你们先开始汇报一下。
4: 好呀。
14: 国潮好，
4: 国潮妙，
15: 国潮呱呱叫。
16: 大家好，我们是
17: 真蓝妙妙屋。
18: 各位老师好，
2: 今天下午我们去到的是一个艺术馆，那我们看到了很多的画，所以呢我们的这个 PPT 的背景它其实也是一幅油画，
3: 跟我们的风格完全不一样。
19: 完全不一样。
18: 对，就有一点一路繁花的感觉，也很像我们三个女生，因为我们代表了不同年龄阶段的一种独特的女生的这种美，
6: 都跟花一样。
18: 然后这个是我们去到的第一个点位吗？
17: 你听过会唱歌的画吗？
18: 今天我们去看了一幅当代艺术作品，然后当时我们就即兴的和在座的几位老师我们合作了一个音乐。
3: 哎呦，真棒真棒。
18: 第二个我们看到的就是清风徐来，然后跟着一起去感受了一下
7: 张文的样子。
3: 清风徐来，好运自来。
18: 我们的风筝都挂在后面，
7: 这就是我们做的风筝。哦，
2: 可爱哦。
18: 总结一下我们的这个创业的歌曲，可能就是它中间需要一个像风一样的东西去给它贯穿在里面。那像二胡，
7: 对，是很多人都说二胡、琵琶、古筝和笛子是属于风调雨顺，然后我们今天也是看了风，然后制作了风筝，所以我觉得我和阿兰老师也许可以在歌中加入二胡的元素，正好是一个风的感觉。
18: 第二个就是在歌曲的那个歌词方面，今天听到很多就是第一次听到的词，
2: 牧歌自
18: 指引戏什么的
7: 可以加入到歌词中。
6: 皮影戏在山西也是很有名的。
18: 第三点就是看歌曲的这个
7: 乐器编排，
18: 乐器比如像今天的那个手鼓，
6: 你们在给老师们出难题。
5: 出难题。
18: 它能够和谐的，我觉得是可以考虑，但不要加的太凶。
20: 可能突出这个国潮。
5: 对对对，
20: 国潮就是一种融合。
6: 其实这么多的东西听得很杂，我的建议呢就是有一个很明确的主题给它贯穿在一起。
5: 对，
6: 这样的话就是 杂而不乱。
13: 对，
2: 我们的汇报结束了，谢谢大家。
19: 你们三个在一起就好美啊，而且好和谐，就好是一组的感觉。我们三个感觉
21: 你要找他吗？你要找他吗？
5: 对，他要叛变了，
21: 对，他
5: 叛变了。
21: 突然，
5: 我们两个也行，没关系，我们两个也可以。
2: 特别期待你们的这个。
19: 当然了，我们是最不一样的，对我们是不一样的。
21: 是不一样，
6: 不看过程看疗效。
19: 对，
6: 舞台上见啊，
22: 看结果。
19: 对，看结果。哎，开始开了。
2: 哎，你们这个好有未来感啊！
23: 大家好，
24: 我们是一碗清泉，干了吧！
2: 好，
22: 我们的风格会跟你们会有，会跟他们有些不同。
2: 我们特别期待。哎呦，
6: 起得很好，这个名号。
19: 是的，是的，是的。哎，
22: 那我就是音乐植入师。
19: 对，
6: 脑机接口。
22: 对。因为我作为编曲嘛，
19: 对，
22: 需要把这个编曲的概念、音乐的逻辑啊，然后。植入进，
6: 像植入到歌手的脑子里。
22: 我们现在已经开始朋克了啊，开始赛博朋克。
19: 对，然后我的人物呢，就是一个我就是机器人研究员。那么我们今天研究出来了一款非常非常智能的机器人。
22: 对，
19: 那么就是我们的机器人代号412，来请展示。
22: 当。
19: 啊哎。
25: 打个招呼。
26: CPU 坏了 ，CPU
19: 还。啊，还没有研究好，我们还在研究过程当中，那个就坏了。所以我们在我们的整个的舞台上，可能也想有一些这种未来的这个机器人的这种状态。
6: 哎，为什么叫412号？
19: 因为它是412号生日的。
26: 生日哦，
19: 出生。
6: 我以为是音符发抖了。哦，
2: 你看这音乐性。对。
22: 然后今天我们第一个遇到的就是我们的28星宿
19: 对
22: 一个手办。这个地方呢，我们就要会联想到《西游记》的人物啊，悟空。
19: 对。
22: 那这个地方我们就会有一个。
19: 来，我们融入了一些什么元素？走。
22: 我要这铁棒有何用？我有这变化又如何？还是不安，还是低愁？金箍当头，欲说还休。
19: 因为今天也是说给了我们的灵感，然后就打算直接就是悟空加入进去。
22: 对，我们要把悟空这个元素
19: 融入进
2: 去。对，
19: 没错。
22: 往下走。
19: 第二个我们去的地方就是纸艺的装置的一个地方，然后它是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凤凰，然后还有就是这个蝴蝶。我们的主题是凤凰和蝴蝶是好朋友，
27: 特别漂亮，每个人都特别好看的。
2: 哇，你们的色彩好多巴胺啊！
19: 是的呀，
2: 好看，
27: 就表达了他的内心的一个想法和心情。
19: 对。
22: 各种不同性格的蝴蝶，
27: 对对对，
22: 我们看到的最后一个猫口，我们看到了一个机器人夸父，
19: 好有礼貌啊。
22: 然后还有音乐，墙上有很多乐器啊，你用手去触碰它，比如说你用手触碰古琴，它就会有古琴的音乐。我们提炼了一句话，叫做用中国式浪漫讲述自由与未来。你要我有个想法，就是想把戏曲的念白，因为比如说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就可以以这样的方式当音乐，就麻烦编曲老师。
28: 明白。
22: 再加上我们看到的机器人，我们需要在刚才我们比较传统的加入一些更未来的一些电子啊。
26: 对，如果有点电子，我们想的是可能有一点机器人的。
22: 他可以做 popping， 还可以 rap。
26: 对，
22: 我觉得这样的，我们的素材就很丰富，会造成很偶然的一些音乐的碰撞。
19: 对，我们的总结，
26: 未来哦，
19: 能看懂
26: 传统
19: 国潮
26: ，哎哎，还有民乐流行
19: 现代说唱
26: 。
6: 大语言模型已经完成60%了。
2: 对，到我们的音乐会的时候就加载到100%
19: 了。对对，是的，是的，是的。
22: 所以编剧老师根据我们的今天提供的一些素材和想法呢，希望我们能够一起摩擦出一个融合传统跟未来的一个歌曲。
19: 对，
22: 我们今天的主题应该就是传统与新潮的对话。
19: 对话。
6: 我这两组都很精彩，他们那组是就是梦到未来，他是那种很文艺很先进，你们是叫看到未来，未来已来。
22: 对，
2: 我再一次提醒大家，我们到来的这个国风音乐会只有一首歌能够被评为国风金曲，
28: 竞争已经开始了。
18: 你要共创一个作品的话，一定是有舍有得。那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能要把我们的优势凸显出来，同时呢，我们也要考虑到另外两位的感受，这样我们的作品才会是一个非常完整的。
26: 我们三个人的风格都不一样的，说实话我有一点点担心了。
19: 对于我来说是一个真的非常非常新的尝试，它又是我第一次居然可以去创作音乐了，还是有很大的压力的。
0: 我觉得可以有一些更加未来的东西，比如说电子啊，比如说 dubstep 啊，我心里面的未来的音乐感觉的东西。
19: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8: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8: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8: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8: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8: 低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8: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

0: 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欢迎各位来到国风超有戏国风音乐会的现场。
2: 国风超有戏这个舞台给大家很多的可能性，
3: 希望能把国潮新中式传播得更多更远更广。
1: 我们真的看到了歌声的力量，所以说我们发自内心的感受到浪漫和幸福，
4: 所以希望下一次就还是我们这些人，然后再来一次。
5: 可以想晋级，想晋级，想晋级。
1: 好，重磅环节来了啊！300位国风听友满意度征集当中，满意度更高的是，
4: 好紧张哦。
6: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7: 中式治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6: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
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0: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中式治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

0: 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安排的是电视剧《天龙八部》。电视剧《天龙八部》采取写实风格，全程辗转云南大理、丽江等多地实景拍摄，保留传统武侠片粗粝且有质感的江湖气息。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1: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4: 还能保心防意外。
5: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农业银行信用卡，深耕县域，服务三农，共建惠农新生态，让金融活水激发消费市场活力，助力乡村全面振兴。中国农业银行。
7: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

0: 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1: 栽了就是栽了，
0: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1: 不用在这儿扯这些话，
0: 阿弥陀佛，
1: 来，
0: 阿弥陀佛，
1: 把我也一头杀了吧。

0: 吴先生，我不能再造杀戒了。我刚刚一出手，就连上三命，我已经破了我们佛家的杀生大戒。我身上，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吴先生，你见多识广。 别告诉我，我该怎么办？
1: 你问我怎么办？

吴先生，您的肚子受伤了，是不是会很疼啊？小僧真的是一万个对不住啊！没有想到，这个松球居然如此的霸道厉害。吴先生，您说，这个松球会不会不寻常呢？有什么不同呢？你。

0: 你竟然已经练成了北冥神功，我姓穆的技不如人，杀了我，死而无憾。
1: 北冥神功是什么？

0: 是便宜了小和尚。姥姥这北冥神功本是不传之秘，可是你心怀至诚，却是甘愿为姥姥舍命，已符合我传功的规矩。何况在危急之时，姥姥有求于你，非要你出手不可。吴老大，你眼力不错啊，居然能叫出小和尚这种功夫的名字。
1: 你是谁？如果是个哑巴，怎么会说话了？
0: 凭你也配问我是谁？小和尚，你给他服下，救他性命。

0: 吴先生，快吃了吧，这个可以救您性命。这是九转雄蛇丸，
1: 不错，你见闻渊博，算得上是七十二岛杰出之士。这九转雄蛇丸专治金疮外伤，还魂续命，灵验无比。一来你帮了我一个大忙，却得给你点好处；二来日后还有用得着你之处。
0: 我能帮你什么忙？我一心要追杀你，我对你可没了好心。
1: 你倒是光明磊落，不失为一条汉子。小和尚，我要练功夫，你在旁边给我护法。倘若有人前来打扰。 你便运起我授你的北冥神功，抓起泥沙也好，石块也好，打将出去便是。
2: 若是又杀了别人怎么办？我不想干了。
1: 这会儿没有人来，你不干便不干吧。

0: 黄柳河唯我独尊宫。
1: 你是说你失去阿紫的踪迹？
2: 是，据探子信上所说，自上次跟丢后，他们在左近来回搜索了好几趟，却不见郡主的下落。或许跟什么人结伴同行也不一定。
1: 好，我自己去找。备马。
3: 是，大王不可。

0: 陛下已颁布紧急军令，卓大王带兵压阵，前往辽宋边境，给大宋施压。大王此时万万不可离开王府，分心他事。郡主那边属下已增派人手，定能保郡主安全无虞。
1: 辽宋两国本有合约为伴，中间虽有摩擦，却也互派使者，已是两国亲善之意。为何陛下突然让我去侵扰宋朝边境，破坏这安定局面呢？
0: 大王有所不知啊，现在正值秋末，每年的这个时候，大军都要去宋朝边境搅扰一番，
2: 一则打草谷抢先米粮劳力，
0: 填补军需不足；二则可以给大宋施压，让他们多取下些稻米钱帛，以备不时之需嘛。咱们辽人以放牧为生，过冬不易，若能不杀不抢，咱们也不愿过去。谁让这宋人疆域广袤，钱粮甚多，咱们却久居在这苦寒之地，冬季没有收成，不抢那宋人，咱们大辽子民也没法过活呀。

0: 再者，南苑大军久不开战，已成别人画饼。以叶坤等人在陛下面前不知弹劾了多少次大王，都被陛下一力驳回。此次陛下钦点大王出战，是想让您表明立场、树立威严的意思。大王可以不顾虑他人看法，但得考虑陛下，别让陛下为难才是啊。
1: 既如此，传令下去，命各营准备粮草，调派兵马。
0: 是。
1: 还有，这次出征以震慑为主，没有命令不得对平民下手。

0: 去找吃的。
1: 去啊，
0: 你跟我一块儿去啊。
1: 我受伤了。
0: 你对他图谋不轨，我怕我如果不在，你会伤害他。
2: 他的生死符在我手中，他焉敢妄动。
1: 你说什么？
2: 你还记得你服了我几粒药丸吗？
1: 两粒。
2: 灵鹫功，九转雄蛇丸，灵验无比，何须两粒？再说，你这种猪狗不如的畜生，也配服我两粒灵丹？
1: 那另外一粒是？
2: 你丹中学上如何？
1: 你到底是谁？你怎么会知道我生死符的所在？你给我服下的是断筋伏骨丸。
2: 我还有事差遣于你，不会马上催动药性，你何必如此惊慌？
0: 这断筋伏骨丸到底是什么？是毒药吗？你为什么要给他吃毒药啊？
1: 你个臭和尚！温和尚，我诅咒你断子绝孙！
0: 吴先生，我本来就是个和尚，以后一定会绝子绝孙的。
1: 好，那以后叫你服下这断筋伏骨丸，叫你安好99天，活不能死不成，让你也尝尝这种滋味。
0: 这断筋伏骨丸到底是什么呀？为何如此阴毒啊？
1: 服下这个药丸，开始全身软筋筋断，人却不死。再过时，这舌头、嘴巴都不能动了。然后，
0: 吴先生，吴先生，您这又是在干什么呀？
2: 他想撞树自尽。
0: 啊！吴先生，别撞了。
2: 你只需乖乖的听话，我不加催动，这药丸的毒性便10年也不会发作，你又何必怕得如此厉害？小和尚，你点了他的穴道，免得他发起疯来。啊！
1: 你可别点错了。

0: 等他吧。
1: 哦。
0: 快到午时了。
1: 吴先生，我刚才好不容易抓了只梅花鹿，放了这点血来。哎呀！吴先生，你这样真是太残忍了。
2: 下次不敢了。

0: 老大，你做得很好。明日午时，你照样拿血来。
1: 是。
2: 吴先生，你不说下不为例的吗？
1: 是啊。

0: 我看吴先生对你是真心服侍的，他应该对你也不会再起歹意了。那小孙告辞了。
1: 你给我站住，你要去哪儿？给我站住。
2: 姥姥，小僧真的是要去找诸位师叔回少林寺复命请示了，实在是耽误不得时辰了。
1: 那你就不管我了？
2: 那你们就在这儿找个地方躲起来，这样他们也找不到你，有个十日八日的他们也就撤了嘛。
1: 再过十天八天，我已恢复到十八九岁时的功力，哪还容得下他们走路啊？
2: 什么？
1: 你仔细看看我现在的模样跟两天前有什么不同。
2: 没什么不同啊，就是有点傻。
1: 臭和尚，
3: 有变化。
1: 吴老大，那你看得出我哪里变了吗？
3: 好像是长大了。
1: 你眼力不错呀，那你看得出
4: 我是天山童姥梦。
3: 天山童姥，你是天山童姥，你是天山童姥。山童姥，
4: 当日我落在你手中，你没取我性命，现下好生后悔，是不是？
3: 不错，我曾上过三次缥缈峰，听到过你说话，只是被蒙住了眼睛，没看见你的形和貌。吴某当真是有眼无珠，我还以为你。我还以为您只是个哑巴女童。
4: 不光你听过我说话，三十六洞七十二岛的妖魔鬼怪之中，听过我说话的人着实不少。你姥姥给你们擒住了，若不装作哑巴，说不定给你们听出了口音。
3: 你们武功通神，杀人从来不用第二招，当时就会被我收到前来，毫无抗拒。
4: 我曾说多谢你出手相助，那便是了。那日我正有强仇到来，姥姥身子不适，难以抗御，恰好你用布袋扶我下风，让姥姥躲过一劫，这不是要多谢你吗？可是你擒住我之后说我假

1: 我便是胆大包天，也不该有半分得罪呀。
0: 未则有之，进却未必。你邀请三十六洞七十二岛的一众妖魔决心碰，却又怎么说？
1: 饶了饶命！饶了饶命！我该死。
0: 原来，您就是武功绝妙、威震天下的天山童姥。小僧之前有眼不识泰山，小僧告辞了。
1: 你给我站住！你要去哪儿？啊，姥姥，小僧之前真的只是想救一个孤注无援的小女童，没有想到会是天山童姥啊。
0: 被迫犯了杀戒，这几日小僧做了太多的傻事，小僧回寺里改过自新。等等，你给我站住！我有话跟你说。小和尚，这三日来。
2: 你确实救了我性命，并非做什么傻事。天山童姥生平不向人道谢，但你救我性命，姥姥日后更有补报。
1: 小僧能力这么低，怎能救姥姥呢？
2: 我说是你救了我性命，便是你救了我性命。姥姥所练的功夫叫八荒六合唯我独尊功，这功夫威力奇大。 却有一个大大的不利之处，每三十年，我便要返老还童一次。
1: 返老还童，这不是很好吗？
2: 我自六岁起练这功夫，三十六岁返老还童，花了三十天的时光。六十六岁返老还童，那次足足用了六十天，今年九十六岁，再次返老还童，那便有九十天的时光。
1: 方能恢复功力。你今年有九十六岁了，可
0: 不错。这八荒六合唯我独尊功，
2: 原是一门神奇无比的内家功法，只是我练得太早了些。数年后功成，这内功的威力便显现出来，所以我的样子永远是少女的模样。
0: 啊，原来如此。那。
2: 那这次返老还童，又变如何呢？返老还童之后，功力全失，修炼一日后恢复到七岁时的功力，第二日恢复到八岁之时，第三日恢复到九岁，每一日便是一年，每日午时需得吸引生血，方能练功。我生平有个大对头，深知我功夫的底细。
3: 算到我返老还童的日子必定前来加害。
2: 姥姥，既然那个对头不好对付，不如您暂且下风躲避，找个地方藏起来，先躲过这些时日，我们姐妹留在这里替你阻挡一二。笑，姥姥平生不喜示弱，又如何能落荒而逃？长得这贱人的气势，她虽然有些本事，但灵鹫宫地势险要，闯入不易。 你们这几日都警醒着点儿，加强防备，把压箱底儿的机关都使出来，也好叫他知道，咱们灵鹫宫也不是那么好闯的。
4: 是。
5: 都听好了，严加守卫，务必将敌人阻在缥缈峰外。
4: 是。

0: 说吧，我那师姐在什么地方？
1: 姥姥行踪不定，弟子不知。
0: 倒是嘴硬，看来师姐养的奴才倒还挺忠心。

0: 灵鹫宫周边只有这么大，师姐，你能躲在什么地方？吴老大把我抓住那时，我身上只不过只有九岁女童的功力，只能依着被他带下了山。这返老还童，便如蛇儿蜕皮一般，蜕一次皮长大一次，但如蜕到一半给人捉住了，实有莫大凶险。
1: 倘若再耽搁一两日，我仍喝不到生血，真气在体内胀裂出来，那是非一命呜呼不可。啊！现如今已经恢复到了十一岁时的功力，要想恢复到96岁，就还需要85天。也就是说，还要再杀85头梅花鹿、羚羊，或者是兔子。
0: 小和尚能举一反三，可聪明起来了。在这85天之中，步步艰危，我功力未曾全覆。若我的大对头得到讯息，赶来为难我，姥姥独立难支，非你护法不可。
1: 我，姥姥，您武功这么高深。
0: 您都对付不了的人，我能把他怎么样呢？
1: 你武功虽低，但身负无涯子的内力修为，只要懂得运用之法，也大可和我的对头周旋一番。我将本门精妙武功传授于你，你便以此替我护法御敌。姥姥，不要再说了，您的武功精妙无敌，但是小僧是少林寺出家的和尚，是绝对不能改投他派。
0: 前辈，得罪，莫怪。
2: 吴老大，
1: 在。
2: 你去给我抓两头梅花鹿来，立时给我宰了。
1: 是。回来。
2: 今天不是已经喝过生血了吗？怎么还要？
0: 是你逼我的。
1: 我什么时候逼你了？
2: 你不肯捉，就是在逼我。
1: 那些小动物那么可怜，为什么要伤他们性命啊？
2: 我自己的性命也转眼难保，有谁来可怜我？吴老大，还不快去！
1: 回来。
2: 快去！
1: 回来。
2: 快去！姥姥，只要姥姥不再乱杀无辜，小僧愿意留下来。吴老大，这位小和尚不喜人杀生，从今往后你也不准吃荤，只可吃素。倘若吃了鹿肉、羚羊肉，我宰了你给梅花鹿和羚羊报仇。
1: 遵命。
2: 你们都站起来吧！我看前面的山脚不错，咱们去那边歇息吧。
3: 这俩人闹矛盾，竟瞎折腾，这叫怎么回事？
4: 大王，按照您的吩咐，全军已就地扎营，各类将领陆续就位，随时可以出战。
5: 大王，此处距雁门关只有十里，为何不一鼓作气啊？传令下去，大军生火做饭。
4: 大王，
5: 去传令吧。
4: 是。

0: 我升职，封萧峰为楚王，官居南院大王，
1: 统领兵马回归上京，
0: 日后助我统一中原。
2: 你要记住，不管遇上什么，你都是大宋的人，无论发生什么事，你都要保住大宋的江山，什么时候你都要以

0: 越南越大王。
1: 你们这是干嘛？
2: 属下擅自带兵出战，
0: 请大王降罪。
1: 你们几时出的兵？
0: 禀大王，昨夜子时。
1: 我军伤亡如何？
0: 托大王洪福，我军伤亡甚少，不但打了宋军措手不及，还攻下周围几座城市，收获颇丰啊。
2: 宋兵以为我们要攻打雁门关，我们偏不按他们的设想而来。汉人书中常说声东击西，我们先派兵骚扰周边城镇，趁他们救援时趁机埋伏，这一仗打得着实舒服。
0: 就是，大王特意让全军在雁门关外实力扎寨，佯装怯战，宋军果然放松了警惕啊。这一战下来，将士们个个欢欣不已的，都说大王智谋无双。哦，对了，我们还给大王带回来一件东西。

0: 大帅，乔帮主到了。韩将军，乔帮主终于把你盼来了。
1: 此次大捷的消息传回大辽，看以后谁还敢说我们大王的闲话？
0: 就是呀，看谁还敢说呀！此次出兵，旨在震慑宋朝。你们已经达成目的了，就无需让其他将士再做无谓的牺牲。 传我号令，众军原地驻扎，暂作休战。

0: 契丹，一环一针，恩怨荣辱化作灰尘。其实不管是汉人还是契丹人，有什么分别呢？这江湖上刀口舔血的日子想必你也是过厌了，不如就到雁门关外打猎放牧，把这江湖上的恩怨统统给忘了。
1: 阿楚，若你还在该有多好。你知不知道我只想和你过着骑马放牧逍遥自在的日子。可是这天下之大，竟没有我萧峰可以安身立命的地方。

0: 你们俩去把这事给办了。是。大哥。啊，大哥，我正找你呢。
1: 我也正找你呢，庄兄弟。我们丐帮出门在外，大多是在各地分舵歇息，这条件是简陋了些。住的可还习惯？
0: 习惯，非常习惯。
1: 啊，
0: 这丐帮兄弟怕我跟阿紫姑娘处的不暖和，还特意送了被褥过来。可能就是我的相貌有点吓人，弟兄们不敢靠近我。
1: 哎，那是他们敬重你，我们丐帮向来不看容貌出身，只敬重那些武艺高强、敢于担当的人。我看兄弟你武艺超群，要不然就加入丐帮，你我兄弟同行，彼此也有个照应，岂不更好？
0: 大哥，你是说真的？
1: 当然是。我手下的弟兄啊，个个对你赞不绝口，而且还一心想跟你学功夫。
0: 可我已经 答应阿紫姑娘要送她回大辽，方才原想问哥哥能否借辆马车，不日便上路去了。
1: 兄弟，可是要严请名医替阿紫姑娘治疗眼睛。
0: 哥哥真是料事如神呐。阿紫姑娘有亲眷在辽国，颇有势力，不像我一无所有。我要是送阿紫姑娘回去，那治好眼睛的机会要大得多。兄弟，
1: 我说句不见外的话，
0: 哥哥，请讲。
1: 兄弟对阿紫姑娘一往情深，我知道。但阿紫姑娘若是看到你这般模样，还能像现在一样信赖你、依赖你吗？兄弟样貌异于常人，阿紫姑娘眼睛看不见，那是天赐的好机会。与其回大辽，不如留在丐帮，与她朝夕相处，假以时日，未必不能抱得美人归。
0: 此话当真，
1: 千真万确。

0: 可是阿紫姑娘百般求我送她回辽国，我若是如此隐瞒于她，我……
1: 你一心照顾她，又何来隐瞒之说？现在辽宋边境时有纷争，你大可以以此为由劝她暂缓北上，我在这边延请名医替她医治眼睛，届时你假以时日左右相伴，待你把头上这东西取了，再让阿紫姑娘重见光明，岂不两全？
0: 还是哥哥想的

0: 周道，哥哥，你收留我进丐帮，又处处为我着想。哎，这等恩德，弟弟便是粉身碎骨，也难以回报。哎，
1: 兄弟，既然你已经决定加入丐帮，那就是我全冠清的生死兄弟。丐帮是同门如亲人，你就别跟我这般客气了。如果兄弟不介意，我现在便安排你入帮，就先待在我们分舵，彼此之间有个照应，你看如何？
0: 弟弟，全凭哥哥吩咐。

0: 谁？把鞋子还给我！
1: 阿紫姑娘，是我。
0: 庄大哥，师父已经准备好马车，马上就可以出发了。
1: 阿紫姑娘，你先坐下，我帮你把鞋穿上。阿紫姑娘，是这样，本来前些日子我是打算带你离开这里的，但最近宋辽开战，你眼睛又有不便，此时要是回去恐怕会有危险，而且宋朝名医众多，全大哥已经为我们延请名医为你诊治。哎呀，等你眼睛复明了，那时战争也渐平，再回去找你姐夫，岂不是比现在冒险前往要好得很多呢？
0: 也罢，多谢你庄大哥。
2: 不过全大哥的话能信吗？
0: 我的眼睛真的能治好吗？
1: 那是自然，阿紫姑娘，只要有我在，我定让你眼睛复明。嗯，
0: 到时候等我眼睛好了，我就可以回辽国找我姐夫了。庄大哥，我姐夫可厉害了，到时候我一定跟他说，多亏了你才让我回到他的身边，让他重重的赏你。

0: 我本是佛门弟子，却被迫留在这里学那童老的功夫。为了不让他再胡乱杀生，也只能暂时忍耐了。
1: 吴先生，
0: 你看看吴先生。
1: 姥姥姥姥，新衣服合身吗？
2: 不错不错，刚刚好。咱们在此处停留已久，算来那些妖魔畜生也该寻到了。小和尚，你背我到这山峰上去，提着吴老大，免得他去告发我。
1: 好。

明谁在笑我，不疯魔不成活，众生已经山口海阔，

0: 率性而为，这才是好小子。你既不装相，姥姥将来少不了你的好处。
1: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镜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2: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现在拨打400-100-6565，
5: 400-100-6565。
6: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7: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7: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5: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1: 镁是能量代谢、组织形成和骨骼发育的重要成分。我研究镁钙离子复合技术，专注健康29年。补镁补钙，请服用麦卡多安口服液。
12: 蓝味名牌苦荞蛋白面、魔芋蛋白米，特别添加大豆分离蛋白粉，不用煮，不用蒸，用水浸泡就能吃。新生活新选择，苦荞蛋白面、魔芋蛋白米。
11: 红曲蒲公英绞股蓝片，适合有化学性肝损伤危险者和血脂偏高者使用。一款产品，两种功能，市场品质检验20年。红曲蒲公英绞股蓝片，北京资生出品。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和尚，你去哪儿啊？
1: 小僧不敢冒犯。冒犯？什么冒犯？姥姥现如今已经是个大姑娘了，不再是个小姑娘，男女授受不亲。出家的僧人更是如此。你这个小和尚，净胡说八道。姥姥都96了，你背我一下有什么打紧？吴先生，我整理一下。
0: 你这个小和尚，简直迂腐至极。
1: 半天也无圆通之意，这一生想学到上乘功夫实在是难。
2: 师姐说什么难？你在这里好自在呀。小和尚，快背我上山峰。姥姥，可是我还有一个疑问还没……
3: 什么疑问？快走！
2: 走了，吴老大。此时不跑，更待何时？
0: 师姐，你到老还是这脾气，别人不愿意做的事，你总是勉强，打打骂骂的，有什么意思？小梅劝你还是有理些的好。小和尚，快走，这贱人要不利于我。
2: 姥姥，她说的还是有点道理的。
0: 别着了她的道，离这贱人越远越好，将来姥姥必不忘你的好处。
2: 告辞。
0: 我们多年未见，怎么这次见面，你非但不高兴，反而要匆匆离去？小妹算到这几日，正是你返老还童的大喜日子。又听说你收了不少妖魔鬼怪，预防他们趁机造反，所以我亲到缥缈峰灵鹫宫找你，想助你一臂之力抵御外魔。可是我却四处寻不到你。
1: 你算准了我散气还宫之日。 摸上这缥缈峰来又能安什么好心？只不过你算不到，鬼使神差的，竟会有人背我上这山峰来，你扑了个空，好生失望，是不是啊，李秋水？今日虽然让你寻到了，不过也是晚了些时日。我自然不是你的对手，但是你想盗我一身神功，却也是万万不能的。<笑>师姐，
0: 你说的是哪里话？ 小妹子分别以后，每日都很挂念。自数年前，我们心生误会，每次见面，师姐总是不问情由的责怪于我。小妹是怕惹师姐生气，所以不敢前来拜访。
1: 哦，
0: 李秋水，事到如今，你还花言巧语的哄骗我，又有何用呢？瞧瞧，这是什么？ 掌门七宝指环，怎么会在你的手里？自然是他给我的，你又何必明知故问呢？李秋水，我命你速速跪下，或许可以饶你一命。
1: 怎么会？他怎么会把戒指给你？这多半是你偷的。
4: 要不然就是你抢的，是不是你陷害了他，偷的这个七宝指环？
5: 李秋水，你这是要违抗掌门人的命令吗？姥姥，前辈，都是同门师姐妹，为何下手如此狠毒呢？你。
4: 怎生害的，还是跟小妹说了吧。小妹跟你情深义重，绝不会过分令你难堪。
5: 前辈，不要误会，乌鸦子老先生绝对不是童老所害，我是少林寺的和尚，我从来不打诳语，我不骗人的，你要相信我。
0: 且问大师如何称呼？怎知我师兄姓名？
4: 阿弥陀佛，大师不敢当。小僧虚竹，是少林寺。
5: 小和尚，
4: 前辈。
0: 小僧与
4: 前辈素无瓜葛，怎么连我你也？
0: 小师父是少林高僧，我不过试试你的功力。听闻少林派武功高强，今日一见也不过如此。
4: 前辈，我是少林寺最没有出息的和尚，你不要因为我一个人误。
0: 小和尚，啊，简直！你。 你这个贱人！师姐，小妹想得你好苦，总算老天爷有眼，让我再见到师姐。你从前对我种种的好，小妹可都记着呢。啊！啊！
1: 这么狠的手，你禽兽不如！我禽兽不如！
0: 许多年前，有人用剑把我的脸划成这般样子。少林寺的大法师，你说我该不该报仇？
1: 这是童童啊，弄的吗？你自己忘了？不错，他的脸是我画画的。当时我练功有成，26岁那年，本可翻身长大，从此与常人无异。都是这个贱人，安家陷害，使我走火入魔。你说这仇？
2: 该报不该报，
1: 前辈，倘若童老此话非假，还使你作恶在先的，你不能怪童老的。今日落在你手中，也无话可说。只是这小和尚，是他的忘年之交，你若是敢动他，他绝技不会放过你。
0: 师姐，你又何须骗我？如果今日他尚在人间，这七宝指环又怎会落到你的手里？我跟小和尚无仇，又不想与少林寺结下梁子。

0: 伤他，师姐，妹妹这里有两颗九转雄蛇丸，姐姐你还是吃了吧，否则姐姐腿上血流不止，让别人看见了，到时候我们姐妹俩太不和睦。
1: 你要杀我，快快动手！要想让我服下这段金符古丸，听有你的侮辱和讥讽，休想！
0: 小妹对姐姐如此关心，姐姐你总是会错意。姐姐腿上流血过多，对身体自然是大有碍的。姐姐，你还是吃了吧。
2: 小和尚，快快在姥姥天灵盖上猛击一掌，送姥姥归西。
1: 不可以，姥姥。小师傅累了，要在地上多睡一会儿。师姐。 你现在一条腿长，一条腿短，被他瞧见了，岂不是不雅？好好的一个美人，变成了半边高半边低的歪肩美人，岂不是大为遗憾？也罢，那小妹就送佛送到西，成全你。你好。
3: 狠的心肠啊！

0: 咱们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
1: 这贱人跟西夏大有渊源，若他命西夏一品堂出马搜寻，置之死地而后生。小和尚，我们就往西走。

0: 小和尚，啊，你找什么呢？
1: 啊，前辈是这样的，咱们不能再往西走了。你不说西夏国就是你师妹的地盘了吗？再往西走就是西夏国了。但是，我也不知道该往哪里走。
0: 你踏足之地，早便是西夏国的国土了。
1: 啊？
0: 西夏是这贱人的地盘，要风得风，要雨得雨。他命人四处搜寻，怎料到我却在他的巢穴之中安静修炼。小和尚，这招可是学了你的，一招最笨，最不合情理的棋子，到头来却大有妙用。
1: 前辈，你是不是受伤受糊涂了？这虽然你师妹不在这里，但是你师妹她有属下在这儿，如果被他们查到了我们的踪迹，我们不也是……
0: 你过来。你这个笨和尚，倘若那是个无人的所在，还称得上什么犯险？姥姥既然让你犯险，就有好东西酬谢于你，不会让你白辛苦一场的。现下我教你三路掌法，三路擒拿法，这六路功夫合起来叫做天山折梅手。
1: 前辈，你现在重伤未愈，还是要多休息才是，来喝点水吧。
0: 你嫌我的功夫是旁门左道，不屑学是吗？
1: 是
0: 是
1: 啊。不是，
0: 到底是不是？
1: 不是，前辈你别误会，前辈喝水。
0: 你是逍遥派的嫡派传人，我这天山折梅手正是本派的上乘武功，你凭什么不学？
1: 前辈，我跟你说过多少回了，我是少林派弟子，我不能学他派武功的。再说我和你们逍遥派真的没有任何关系的。
0: 呸！你一身逍遥派的内功，敢说跟逍遥派毫无干系，简直胡说八道。姥姥为人向来不做利人不利己的事，我教你功夫是为了我自己。

0: 因我要假你之手抵御强敌，你若不肯学着天山折梅手，小和尚葬身西夏毫不打紧，老了我可不想陪你去送死。
1: 好吧，我学便是。
0: 这还差不多。现在我就将口诀告诉于你，你背着我一边走一边背诵。
1: 哦。
0: 日月银符转周天，云腾致雨绿阴阳，听到吗？快背。
1: 日
0: 什么？
1: 日月银符转周天，云腾致雨绿阴阳。

0: 这个庙好大呀，好红，好啊。
1: 小和尚，你再大点声。
0: 为什么？
1: 你再大点声，这皇宫里的侍卫都会过来把咱俩抓走，吃不了兜着走。
0: 这是皇宫？
1: 方圆2000里，只有一个地方他不会找，那就是他家。
0: 嘘，这皇宫是他的家。
1: 这贱人是西夏国皇太妃。行了，别紧张了，你背上我，我带你去安全的地方。

0: 已经是冰库的第三层了，就算那个贱人再能耐也找不着咱们。
1: 姥姥，你之前来过这里吗？
0: 我找那贱人岂止来过一次，

0: 想什么呢，小和尚？
1: 妈妈，这里是冰窖，没有飞禽走兽，没有热血喝，您的弓怎么练啊？
0: 那御厨里活鸡活鸭难道还少吗？不过那些个禽兽都没什么灵气，老不爱吃。不如我们去御花园里找些孔雀、仙鹤之类的，我喝血，你吃肉。
1: 那小苍蝇现在就告辞了。
0: 你去哪儿？
1: 少林寺。姥姥，下次点我的时候能不能等我站好了？
0: 你这不站得挺好的吗？你可不能走，得等我神功练成，取了那贱人的性命才能放你走。正好现在你少林派的功夫全失，听我的话，把逍遥派的功夫尽数传给你，到时候你天下无敌，岂不光彩？

0: 众生无我，苦乐随缘。姥姥，纵得荣耀，也是素因所构，缘尽还无。要这光彩，又有何用呢？
1: 这个小和尚，净胡说八道。你武功低微，处处受人欺侮，就好比我现在封了你的学道，想打你骂你，你也反抗不得。
0: 其实这也是修行。
1: 行，那就好比我神功未成，只能躲在这儿，任由那个贱人在外面强行霸道。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强的欺侮人，弱的受人欺侮，懂了吗，小和尚？要想平安喜乐，须得成为天下第一才行。
0: 哎，世人常迷，处处贪着，明知为求。
2: 智者悟真，安心无为，行随运转，有身皆苦，谁得而安？经云：有求皆苦，无求乃乐。
1: 姥姥一掌拍死你，看你说的话有没有用？
0: 那也是解脱。

0: 小和尚，已过50，姥姥已经吃饱了，这个是留给你的。
1: 阿弥陀佛，阿弥

0: 小和尚，你们佛界不识荤腥，这戒算是破了吧？一戒即破，再破二戒又有何妨？我告诉你，这个世界上要是有谁敢跟我作对，我必然跟他对到底。我就是要你做不了和尚。
1: 你实在的。
0: 金云有求皆苦，无求乃乐。一心遵守佛法，那便是求。求而不得，心中便苦。须得安心无为，行随运者。那佛界能尊便尊，不能尊便不尊，那才是无求，懂了吗，小和尚？啊，你可以说话了。
2: 方苦不要，实达故也。修道苦事，当念往劫。
0: 有完没完？你戒也破了，婚期也长了，还念什么佛经？
1: 是你逼我的，不是自愿的，我没破戒。
0: 倘若无人逼你，你当真自己不会破戒？
1: 我邪神自号，绝对不会破佛家戒律。
0: 我倒要看看你能撑到几时。

0: 姥姥，我看您神功将至，也不需要小僧陪伴了，那小僧就先告辞了。您就是不想让小僧走，那也可以让小僧出去找点白饭青菜之类的充充饥啊，小僧实在是饿得慌。
1: 饿啊？也行，想吃什么自己找去吧。
0: 真的？
1: 去。
0: 多谢姥姥，多谢姥姥，谢谢姥姥。姥姥，不是说好了吗？等站好了再点的吗？
1: 姥姥看你站得挺好的呀。

过来吧。红烧肉、清蒸肥鸡、糖醋鲤鱼，这都是好东西。

0: 吃吧，还不吃会死的。吃不吃？
1: 不吃。
0: 真的不吃？
1: 宁死不吃。
0: 好，你不吃，

觉得你大大的错了。

0: 和尚，感觉好吗？大和尚，你说这佛门弟子要不要守银戒？这次是你自己犯的呢，还是姥姥逼你的？嘿，你这个口是心非、风流好色的小和尚，你说说，这次是你赢了，还是姥姥赢了？
1: 我。菩萨，小僧虚竹，罪孽深重，害人害己，不配再做个人了。
0: 干嘛？想死啊？要是每个和尚犯了戒都去自尽，那天底下就没有和尚了。你别给我来这套，你扪心自问，你就不想念那个姑娘？

0: 那个姑娘今年17岁，端丽秀雅，无双无对，跟小和尚正是合适。你想她不想啊？
1: 兰兰，我饿。

佛菩萨，小僧罪孽深重，先是拜入他人门下，再是犯了杀戒，这次又是犯了淫戒，小僧早已不配做一名僧人。小僧真的是太恶了。

0: 是我梦里的仙姑，你就是我的梦姑。
1: 这样的美梦，真想做一辈子。

0: 王，宋朝派来使者求和，答应将许诺大辽的物资增加一倍，以换取我们立即撤军。
1: 之前要你们禀报陛下撤军之事，陛下如何说？
0: 陛下说，此番我军大获全胜，而今士气高涨，敌军又没了主帅，正该乘胜追击，给宋朝一点颜色瞧瞧。
2: 此番若能攻城略地，扩充疆土，那更是大功一件呐。
1: 此事不妥，若再出兵，便是弃合约于不顾，那与背信弃义之人又有何异？上次大捷乃出奇制胜，若真是要打起来，即便是赢了，我军定会损失惨重，于国家与百姓又有何异？
0: 可是大王，此事退军，别人会怎么看你？陛下一直希望大王你能做下一番不朽功业，见您旨意。
1: 有任何问题我一人承担，即刻撤军。

0: 你就做做好事，跟我说说吧，好吗？
1: 你想见那姑娘了？啊，那有何难？即便你想跟她厮守在一起，那也好说。
0: 若是姥姥成全，晚辈不知道该如何报答姥姥。
1: 姥姥也不要你报答什么，只是姥姥神功将成，这几日是紧要关头，要想见那姑娘，须得等姥姥大功告成啊。
0: 好，全凭姥姥吩咐。
1: 我神功一成，便立刻要找李秋水那个贱人算账。那个贱人本不是我的敌手，奈何被他所伤，元气大伤。万一哪天我死在他手里，没法带那姑娘跟你见面，也是天意
0: 啊。
1: 除非……
0: 除非什么？
1: 除非你助我一臂之力。
0: 那有何难？姥姥，晚辈武功低微，如何帮姥姥？
1: 我和那贱人决斗，生死只在一念之间。现在我教你一套天山六阳掌的功夫，待我和那贱人决斗的紧要时刻，你在他的肩上轻轻一拍，以你的内力，那贱人必死无疑。
0: 让晚辈助姥姥一臂之力，这是理所应当的。但若您借此而伤他人性命，那晚辈就是罪孽深重了。
1: 你若是不帮我，就休想再见到那个姑娘。自己想吧。
0: 姥姥，若是为了成全一己欢愉而伤他人性命，这种事情是不对的。哎，就算此生此世我见不到这位姑娘，也许就是前世的缘分，这夙缘已尽，也不能强求。哎，
1: 那你就给我滚，越远越好。
0: 前辈保重。

0: 前辈，我这是中了您什么暗器啊？怎么有些痒呢？
1: 这是生死符，入体之后永无紧要。吴老大那帮畜生背叛缥缈峰，正是因为不甘永受生死符所致，才到灵鹫宫去偷取破解生死符的法门。
0: 啊，痒痒，真的痒啊！
1: 这生死二字，小和尚你可懂了？
0: 懂了懂了，就是求生不得，求死不能之意啊。
1: 适才你离去之时说了要姥姥多多保重，倒也还是个有良心的孩子，况且你救过姥姥的性命，天山童姥恩怨分明，有赏有罚，给你种生死符那是罚，给你除了那是赏。
0: 姥姥，那我们有言在先，如果你以此为要挟让我去干那些伤天害理之事，我是万万不能的。
1: 你倒是条硬汉子啊！这生死符一旦发作，一日比一日痛，一日比一日痒。每年我派人巡行各洞各岛，赐以镇痛止痒的良药，才能保证这生死符一年之内不发。
0: 那我不是和他们一样，受你意识了吗？

任谁在笑我，不疯魔不成活，众生已经山口海阔，

0: 死了？哼，师姐，你当真死了吗？我这一生在你手下吃了不少的苦，现在我还有点不相信呢。
1: 你在干什么？
2: 把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4: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
6: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3: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养无极牌补肺丸，
1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家晚上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晚间黄金时段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带来电影三笑，让我们先来欣赏这部影片的精彩唱段。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1: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装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2: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3: 文质彬彬，人厚君子。
2: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4: 鹿鸣夜，风雅无比。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5: 光影，聆听岁月回响。
6: 大家好，我是柯军。
7: 我是曾昭娟。
8: 我是善文。
9: 李振臣。
10: 我是沪剧演员华文。
11: 关注 CCTV 十一戏曲频道。
5: 2026戏曲电影精品展播季。
12: 20部戏曲电影，
13: 20段光影传奇，
14: 传统换新，
15: 多元呈现，
16: 精品佳作
17: 与您共赏。
0: 盛夏精彩，风雅和鸣，由中央宣传部文艺局、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司共同举办的2026年经典折子戏展演即将在京盛大启幕。四海戏韵，千里奔赴，南北名家，俊彩星驰，百戏齐汇京，风雅正和鸣。

锣鼓咚咚戏开场，唱不尽经典名段，看不够小小少年郎，小戏迷粉墨登场亮绝活，众赢家倾心相伴话短长，此番同乐盛会，好戏满堂，且随我一同走进暑期同乐会，看国粹新苗满园芬芳。

弦一振，拉响近200年皮黄之声。琴脉相续，弦上春秋，一音天韵，琴艺登峰。全国京、津、沪五大院团，老中青三代名家齐聚，经典名段与京胡曲牌交相辉映，群星璀璨，共奏华章。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戏曲频道空中剧院邀您共赴这场跨越2个世纪的音乐盛宴。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农业银行信用卡深耕县域，服务三农，共建惠农新生态，让金融活水激发消费市场活力，助力乡村全面振兴。中国农业银行，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妹妹之兄怎么样的都赞成，别赞你嘛，
5: 淡出化痰，玉软化粘，两相走哟。

0: 白汤啊，给我女儿白汤。人家是姑嫂的嘛，姑啊嫂啊夫啊妻啊，我一必然不抢一对呀、啊。
1: 哦，
0: 姑啊嫂啊夫啊妻呀、啊，
2: 咋个嘛？
0: 抢一对，抢一对，
2: 对了哦，我一必然我还会做错事啊。
0: 咦，咱的意思啊？
3: 白天的。

0: 就叫大轿子来接生啊。
1: 耶，俺人托没到我家来求亲，严明抬过门来拜堂冲喜，原叫来原叫归，我家俺人才一口允诺，如今堂也拜了，喜也冲了，当然要回去呀、
0: 啊。哎，你说我这个话，
1: 那是我哄他的。乳娘，成事之上，哪有才拜了堂的新媳妇就要回娘家的道理呀？那人家不是
2: 现在你家有你家，在我家有我家，多地不留，留他耍个十天半月再走。问一问众乡邻，看该留吗？不该。
3: 该留。
4: 该留。
3: 该留。
2: 哎呀，少见多怪。咦，老啊，快参新上少进新房去。哎，来了，
0: 不动

0: 了，心意从容，不要回去了，大相公。大相公，事到如今咋个走的？万一露出马脚，岂不多惹是非，走不得。哎呀，姑娘，你们将我办得来难不强难，举不强举。当地书友知道，叫我正好有脸去见人了，我是要回去了。
1: 你脸快来呀，
2: 快上去。
1: 是陪嫂嫂，如娘。
2: 没有啊，
1: 你看呐，
2: 马姑娘，你主管带歪了。
1: 既然歪了，不带也罢。
0: 哎呀，不带更好啊。

0: 家大姑娘有些害羞啊。
1: 害羞？

0: 请奶奶为戴耳环，莫非许大一个姑娘换为长耳呢？
1: 金莲，你不晓得是这样的，我家大姑娘年幼之时听说穿耳，不是苦就是恼，我家安人心动于耳，所以未曾穿耳。不叫你家老安人不心动你家小姑娘，不管她肯与不肯。
0: 哎呦，做啥子哦你？
1: 穿耳朵，你真是老话小啊。师傅啊，快吃点燕窝。你婆婆家开有大生药铺，有的是人参燕窝，你尽管吃，尽管吃，快吃快吃。
2: 杜东伯，多谢
0: 婆婆，
2: 多谢婆婆。
1: 乳娘啊，咋个不抢呢？抢啊抢啊。我的媳妇从前我是见过来的，哪像这子长得来些粉粗粗的呀。哎呦，上言道得好嘞，女长十八变，黄毛丫头是变天的钱，越变越好看呐、
0: 啊。姑娘，你真的会说话呀。
1: 媳妇啊，早心安歇。碧娘，快带乳娘前面饮酒，好生款待。
3: 不，我要陪伴我家大姑娘，
1: 你家大姑娘有我家女儿陪伴。
0: 对嘛，我来陪伴嫂子。
1: 咋个？有我女儿陪伴，我比你还不放心呐、啊。

0: 请去安亲。
1: 如果请去安亲，我要在此坐坐。

哎呀，走

0: 啊，叔，你怎么还不感谢呀？
1: 嫂嫂，月亮路人，这里有我装新郎的男衫，你暂且穿起也避风寒嘛。
0: 哎呀，穿上更好啊。说什么啊？
1: 你可姓裴呀？
0: 我姓沈，是你主意嫂嫂，怎会姓裴呀？
1: 嫂嫂，你这个罗巾是从哪里来的呀？
0: 庙会堂中有位姑娘赠与我，我家兄弟的呀。
1: 上面可绣有刘回娘三字啊？
0: 绣的是徐文姑，不是刘回娘啊。
1: 不对呀，他又可承认他什么？
0: 一柄白扇。
1: 莫非替有陪证二字？
0: 不，提的是身份，不是陪证啊。
1: 你怎么知道啊？
0: 我是身份的亲姐姐，你们庙会中定情之事，他曾对我说过啊。姑姑，你看我与身份长得该强吗？
1: 这样看来，我那罗巾莫非交错人了吗？
0: 只怕我那柄白扇，你交错人了。

0: 我已经认出你了，你再不是说我要去禀告爹吗？那你
1: 钱塘岸柳青青，盼得春到月问春，
0: 数天提得相思句，天涯何处
1: 怎知情。
0: 你怎么办成这个样儿？
1: 小姐呀、啊。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
6: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
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

0: 子曰：“学而时习之。”你们是既不学又不习，学问之道，云乎哉？朽木不可雕也。华文，你弟弟呢？
1: 一动腔而楼起处子矣。
0: 难以哉，孺子不可教也。

0: 你，
1: 花瓶啊，快拿厚棉被来呀、啊！哎，
2: 王师爷，天还没冷呢。
1: 我的大白子
2: 是。

0: 来，吃吧，把《论语》读200遍。
1: 肚子，就像被我亲了一下，我逃，他追，碰上了，
0: 还不快读？哎呀，快读！
2: 思念之远啦，谁说要读？

0: 什么？哼！太夫人要你们远离秋香三尺，难道忘怀了吗？
1: 不止三尺啊！
2: 关你什么事？
0: 好，秋香姐姐，你请太夫人。
1: 哎哎，春香姐姐，我们早就是了，别嚷嚷啊！哎，走。
2: 咦？
0: 太夫人要你把朱超的《金刚经》《高黄经》都请出来，要带到杭州去。
3: 禀老太。

0: 太师，请快到紫薇堂去，二奶奶打苏州回来，已经将唐伯虎的画求到了。
1: 哦，唐伯虎的画居然求到了。

0: 二仙西，你居然弄到唐寅的画，功劳不小啊！
1: 老相公，这可随了你的心愿了。怎么样赏你二仙西？
2: 公公婆婆，先别夸奖，唐寅是我的表兄，他能不画吗？看了再说，若是好，我自己先要讨赏呢。
0: 你看过了吗？怎么样？
2: 长辈还没有看过，儿媳怎么敢占先呢？

相国声威大，表妹情无价，亦可换连城，唐寅不得暇。功劳不小。

0: 这也难怪他。秋香，你去替我劝慰几句。
1: 是，老夫人。

0: 我那可怜的二奶奶今天可委屈你了，
1: 你可乐乐。
0: 本来嘛，一向有威有势的当家二奶奶，今天也会给太师爷。
1: 死丫头。
0: 哦，不哭了。
1: 滚开，谁要听你这一套。
0: 好，秋香不够面子，让太夫人自己来吧。
1: 给我坐下。你说唐寅这小子可恶不可恶？
0: 我倒说唐寅有骨气有胆色。
1: 什么？
0: 宁王威胁他要他做官他不做，相爷要他画画他不画，威武不屈富贵不淫，这还是个大丈夫。
1: 可惜你是个丫头，不然我替你做媒嫁给他吧。
0: 你汪维是个主子，说着说着就不正经了。
2: 香，天香，快来快来！
1: 天香总是这样大惊小怪的。
2: 哎呀，二奶奶，您不明白，太夫人就是少不了他，非要他去请什么《高黄经》啊，《金刚经》啊，不正经啊，就要到杭州去烧香去了。快去，快去！

0: 戒严公，请回避一下。
1: 这是为了什么？
0: 太师夫人前来拈香。
1: 啊，这就是了。

0: 太夫人到方丈室里用茶，
1: 请大和尚引导。哦，秋香，你把带来的经去化。
2: 是。

你压着我的袋子了。邮箱快来，海飞要启程了。

0: 香香也香，梦也香香。
1: 哪来那么多秋香？
2: 太夫人不让他们绝舍根子。
1: 诗三百首都是民间真正的声音，由他唱起，怪好听的。
0: 就是藏了一把香啊，秋香。

你一个钱不给就跑啊？现在哪里有钱呢？你左一个一两，右一个一两，原来你是个空心大萝卜。

0: 非也。
1: 哎，有笔墨没有？可以马上变钱。
0: 笔墨。哎，到茶馆去。
1: 这像什么话呢？我又不会跑的。
0: 啊，走。

0: 你去当20两银子，我在这儿等你，快去啊。
1: 唐伯虎的画也不过值20两银子，别让他跑了啊。
0: 秋马剑救海清，剩下来的全给你。

0: 何必呢？何必呢？哎呀，哎，有话好讲，何必轻生呢？
1: 哎呀，年纪轻轻的啊，
2: 相府里倒少一个直书房的童儿。
3: 常言道，宰相叫人去品官，您肯帮忙，我情愿拜您做干伯父。
2: 谁知道我连儿子都没有啊！好孩子，跟我来，
0: 这就好了。
4: 康轩，
3: 是。
4: 王俊说你出身横门，我有一个对子，你能对得出吗？
3: 请赐上联。
4: 十口心思，四国四民思社稷。
3: 小人放肆了。
4: 讲。
3: 八木上赏，赏风赏月赏秋香。
4: 不错，不错。比我两个犬子是强的多了。好，你去写张卖身契来。
3: 是。
4: 让他顶华安的名惩治书房，先带他到各处去拜见。
0: 是。
5: 来了来了，滕伯虎来了。
6: 张朝风请太师爷安。
4: 滕伯虎在哪儿？
6: 就在这儿。这不是吗？
4: 唐英啊唐英，你也有到我少礼的一天。可惜是小品，以后有大件，不论多少钱给我收下。

0: 小羊宰了你。把夫人你看好吧，再装上两件泥菩萨。
1: 哎呀，太夫人，厨房里要造反了。
0: 怎么了？
1: 大家纷纷议论，太师爷新收了一个书童，是书香子弟，又年轻又漂亮，能对对，能作诗，太师爷喜欢的不得了啊。
2: 到了你嘴里呀、啊、眼鸭也会成了凤凰了。
1: 他们都这么说吧。
2: 哦，那我倒要看看。
3: 新来的书童拜见太夫人。
2: 叫他进来。
4: 来一
2: 皇后见太夫人。
4: 罢了，谢太夫人。
2: 抬起头来，是像个书香子弟。
0: 休息啊，去奉二两银子赏钱。休息啊，
1: 是太夫人。

1: 秀香，什么事这么急啊？敢是太夫人不见了吗？比太夫人不见还急呢，是吗？
0: 喏，太虚心买了个书童，就是我在苏州遇见的那个书生啊。
1: 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呢？要不是你招引来的，
0: 别提了。
1: 好，那你就从实招来吧。

0: 啊，堂堂相府的丫鬟招蜂惹蝶，该当何罪？您是当家奶奶，人家诚心跟您商量，总是拿人家开玩笑。哦，你气我的时候难道忘了？哎，我们现在去拜见谁呀？
1: 二奶奶。
0: 二奶奶。

0: 新来的童儿华安，寇家二奶奶见不见？
1: 见。
0: 二奶奶吩咐见。
1: 你不是说不会见的吗？
2: 我是说不一定嘛。
0: 华安哥哥，上去吧。

0: 头抬起来。
1: 是。
0: 放着我。好一个书生，竟愿意当奴才。

0: 要回家去看大夫，这是题目啊，好好的琢磨一下，每人做一篇。咦，你什么？
1: 误会，
0: 先生。
2: 先生，误会。
0: 岂有此理！
1: 先生，是误会吗？
2: 误会吗？
0: 还要胡说！我限你们两天交卷。
2: 哎，拿来看看，哎，看看吧。

0: 公子怎么忘了要离开三尺？
1: 这也是书房啊。
0: 这里不是紫薇堂。哎，哦，老太师，王师已经走了。

0: 你到这来做什么？素云，你先去。六月债还得快，你也有今天。
1: 啊，好表妹，我的好表妹。
0: 谁是你的表妹？我告诉你，前任的华安就是为了搞丫鬟才打出去的，你不必打主意。
1: 好表妹，声张出去，你更丢面子。
0: 奴才，不许到中门来。

开水我队友。来，还没请教，姐姐帮你。

0: 了？
1: 18岁。
0: 哎呀，真巧，你什么时候生日啊？
1: 8月19日。
0: 哎呀，更巧了，我是子时生的，你呢？
1: 子时。
0: 哎呀，我们是四同兄妹呀。
2: 呵，跟我四同，跟他又四同啊。

0: 你怎么可以让他进小厨房啊？人家新来乍到，不熟悉啊！赶快叫他走。
1: 怎么好意思？
0: 肉丝呢？肉丝。

哥，你怎么了？埋伏多日，不能当面道谢，非常抱歉。谢什么呀？姐姐三笑留情，语中敏感。你知道笑的是什么？小生我明白。

0: 那天一把铜壶打断了说话的机会，今天你我该好好的谈一谈了。
1: 好，你说吧。
0: 我们苏州有一个唐伯虎，你知道吗？你觉得这人怎么样？
1: 啊，他们有才气，有骨气，他是替你们苏州人争气的男子汉。

怎么样啊？这里讲话不方便，那就听姐姐吩咐。随我来。

0: 陶伯虎，你慢慢坐啊。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肚子怎么做文章啊？
1: 咦，二公子不是已经吃过了吗？吃过了吗？
2: 哎，好像是吃过了。
1: 哼，三吃二饮真害人，搞得我们饥饿不分。
3: 二位公子的早餐让狗吃了，碟子碗全打烂了。
1: 啊！好哇！
2: 现在谁也去。
1: 哎哎，知道，这何必呢？
2: 不行，走。
1: 哎，两篇文章我来做好吗？
2: 真的？
1: 当然真的。

0: 好文章，好文章。不是老夫子教导有方，他们哪有如此敬意？真是他们两个亲手做的吗？
1: 啊，真之至啊，我已经叫他们背过了。嘿嘿，这都是上苍之报德，老太师洪福也。
0: 来人呐，
2: 哟，
0: 预备文方四宝，请二位公子来。
2: 是。
1: 不是我夸奖二位公子啊，当年我从身入叛，还不及这两篇文章啊。
0: 赵元题目再做一篇，
1: 不必担心，尊翁无非是想试试你们的文思，差一点也无所谓啊。
0: 老夫子的话很对。
3: 文不是我们做的呀？
0: 什么话？
4: 是皇恩代做的。
0: 冲皇恩。
2: 是。
5: 启禀太师爷，实在是王氏一出题目太难做，二位公子废寝忘餐，捶胸打脑，这不是损伤身体，使太师爷太夫人更加担忧嘛，所以就再做两篇，想不到犯了欺主之罪。
0: 起来吧。王师爷呢？
6: 王师爷你走了，我替你拿。
0: 是是。也好，从今天起你换上如今，贩毒二位公子，一切粗活让华平去做。
5: 谢太师爷。

0: 情的太多情，无情的太无情。
1: 皇恩哥哥，快来吃，二位公子不客气了。
2: 哦，淑香姐姐，谢谢你啊。

0: 哥哥画的和和二仙，像不像二位公子？
1: 嗯，难怪老相公要宠爱他，能文能画，不下于唐伯虎。婆婆，这奴才实在岂有此理，什么胸无点墨，不知不识，这分明是在辱骂小主人嘛。啊，这还了得，幸亏你看了出来。春香，把他叫进来。
2: 是。
1: 秋香，请家法。
3: 是，太夫人。

0: 太师一再提拔你，你竟忘恩负义，戏弄幼主，非打你个半死不可。二奶奶，请好言一句吧。
1: 你自恃才高，也太狂了，自作自受。
0: 给我打！
2: 请太夫人饶太太你一招。
3: 怎么？
0: 好重啊！哎呀！

给我重重的打！

0: 二奶奶，打坏了皇安不要紧，两位公子该有点敬意，说没人救了，您要三思，您代他求求饶呀。
1: 秋香，去传总管来。

婆婆，儿媳以为众人这样求情，不妨就饶恕她这一遭。不过她既然能画，叫她画一张水墨观音，将功赎罪。倘若画得不好，加倍重罚。婆婆以为如何？你起来。二贤婿既然也替她求情，就饶他这遭。谢过二奶奶。

0: 那么就去画吧。
1: 画官印要欠诚，文香磨墨铺纸，最好派哪位姐姐帮忙。
2: 我去，
3: 我去，
4: 我去。
0: 还是让秋香去吧，她最懂得。
5: 去啊。

这场风波好险呐、自作自受，姐姐好忍心啊。

0: 我有点累了，你们也去歇会儿吧。
1: 是。难道一只金口都不肯开吗？画观音，你不怕罪过？你再不画，我要喊了。好好好，我画，我画。

0: 总有一天叫程伯虎看看我的家奴也画得那么好。
1: 福格几时造成，就把这观音像迎供进去，
0: 三五天就好了。
1: 哦，今天福哥请观音紫薇堂，就留下秋香一个人在。机会来了，
2: 我先去。我是哥哥啊。
1: 嗯，不，这个消息是我打听得来的。
2: 你打听得来，我也可以去啊。
1: 嗯，不行。
2: 哎，这样，
3: 你要字还是背？
2: 背。
3: 我要背。
1: 我要背。
4: 好。啊，二位公子，请过来。这太师爷新诗100首，叫你们每人公楷抄录50首，现上灯前交卷。现在我到二五书院去了。
2: 哎，快抄，谁先好谁先进去。

0: 唐伯虎，又一个唐伯虎。唐伯虎是战吴来的吗？
1: 是。
2: 那么我们好好谈谈吧。
0: 哎，这儿是说话的地方吗？
2: 姐姐吩咐。哦，牡丹亭。什么时候？就这样。也好，是真糖是假糖，也好问个明白。

0: 大公子，离开三尺你又忘了。哎呀，你早来一刻就好了，我跟他们馋死了。
1: 那你咬耳朵干什么？
0: 哎，

0: 仙啊，秋仙，你好狠心哦！
1: 哎呀，太妃，您站好，我去取火啊！
0: 哦。
2: 你又给我上当来了。
0: 不是啊，
2: 还不是。那么你许我终身，
0: 只要你正是唐伯虎，我就答应你。

谁呀、啊？快来人呐！来人呐！啊！是你们两个畜生！气死我了！你们来的正好，现在我明白了，两位贤媳传令下去，今后没有我的吩咐，不许两个畜生。

0: 这三孝姻缘只有你来成全了。
1: 早告诉我，连红蛋都可以预定了。
0: 有把握？
1: 1000两银子。
0: 好，一言为定。
1: 嗯。

0: 小侄路过东亭，一来是拜见太师爷，二来听说尊府新收了一位有才有貌的书童，想见识见识。
1: 这是老夫晚年最得意的一件事。此人就在你身旁。

0: 唐伯虎啊？
1: 啊，
0: 唐伯虎？
1: 哦，我是说贵姐长得与小智好友唐伯虎一稀仿佛。
0: 原来如此。他的诗文书画也不下于唐伯虎啊。先知，你不妨试他一试。
1: 倒要领教。前天我在杭州行了一个酒礼，我想说出来让贵界对对看。听着，镜子三个日，长江有日思无日，日日日，百年三万六千日。第一句说一个字，第二句说一句俗语，末了一句却要说一句古诗，请吧。
2: 有了，品字三个口，凝天一斗没天口，口口口，趁君更尽一杯酒。
0: 妙妙妙，
1: 像这样的奴才我也喜爱。
0: 预备酒菜，我要跟朱大爷痛饮几杯。
2: 是。
1: 不不，今晚小智要赶到常州与亲戚商量寻访唐宁，此人已失踪了七个月，连尸首都不看见，怎不心焦啊？
0: 那我就不强留了，
1: 就此告辞。请留步，让贵界陪送也是一样的。
0: 遵命。班，替我代送。
2: 是。

0: 1000两。
1: 几十载美肥夫，几十付银谷。
0: 好，那么我们再见。

0: 启禀太师爷，祝大爷送上船了。
1: 你怎么送了那么久？
0: 祝大爷跟我说了许多话。
1: 嗯，你哭过了？
0: 没有。
1: 他说了什么了，使你那么伤心？
0: 他说，奴才为什么要当下人？他要我去当西西，还答应在他家12个丫头中选一个坐妻房。我说，舍不得太师爷的恩遇，他就左一个奴才，右一个奴才。其实，宰相家人也是七品官呐。
1: 戚有春，这个毒蛇竟敢夺我所爱。好，我有36名丫鬟，除去未成年的，随你挑选一个，今晚成婚，明日尊为西席。
0: 谢太师爷恩典。
1: 起来，华妃，在，传我的话下去，命所有的丫鬟齐集东西鸳鸯厅候选。
2: 是。
3: 石榴姐姐，你怎么还不打扮呢？
4: 急什么呀？等你们都挑顺下来，我再去还来得及。
3: 哎呀！

0: 哎，你过来。今天你要点石榴，嘿嘿，我就跟你拼了。
1: 哎，
0: 他今天要是点了秋香，我们就。点为定。

0: 呢。
1: 石榴，我想跟你谈谈。
0: 你知道现在是什么时候了？
1: 万一你点不中我，
0: 少说这些不吉利的话。告诉你，近期板凳上我们谈了好几个月了。
1: 要是你回下来，我还是等你的。
0: 好，那你就等着我吧。
2: 你也不商量商量，四香我怎么也不让出去。
3: 我已经说出了口，怎么可以不让他们出去呢？就是出去也不会都点去啊。

0: 你们四个自己说吧。
1: 我愿意一辈子服侍太夫人，
0: 是不是？
2: 太夫人，这怎么可以呢？
0: 秋香，你起来。
1: 二位贤媳，你们倒说说看，
3: 外边都这么说，华府众梅香不及一秋香，华安也不是不知道，不如让他点了去，倒可以安心教读二位公子了。
4: 我说要留住华安，就得先留住秋香。

0: 这样吧，就让三香去好吗？
1: 好，去去去。
0: 禀太师爷，32名丫鬟都没点中。
2: 你们三个去吧。
3: 是。

0: 蔡夫人，如果三香也点不中秋香，那也只好出去了。
1: 哎呀，等点了再说嘛。
0: 我怕你待会儿又啰嗦了。秋香这该出去了吧？
1: 秋香，为了两位公子的前程，你就去吧。
2: 是。
0: 我也是为了两个孩子。
1: 哎，没指望了。
3: 秋香大

恭喜你了，怎么了？我总算帮你忙了。可是太师爷，这是什么？啊，他已经说穿了。好，你们兄妹俩串通好了来捉弄我这苦命的丫头。建元夫人还委屈了，你不是很钦佩他的吗？ 我们去见太师爷、太夫人去，别跟我卖劲儿了。拿，我已经预备好了最有用的贺礼，这是后门的钥匙。哎呀，鬼灵精！

堂解元，你就一辈子守在这儿了，溜回苏州啊，跑得了。你看，桂林君是你表妹。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5: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

0: 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
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活动的现场，我是主持人严尚佳。作为从2023年总台主持人大赛走出来的新生代的主持人，在这短短的几年的期间呢，我作为年轻人主持了我们的国风超有戏，还有今年的春戏晚总台首届戏曲之音大会。像我这样的年轻人，非常感恩我们戏曲频道见证我和更多的前辈们一起的成长。那么今天呢，我们戏曲频道在这样一个欢庆的日子里面，也请来了非常多像我这样的年轻人，跟大家展开一个非常轻松和快乐的对谈。首先欢迎四位，先欢迎一下四位，跟大家做个自我介绍吧。
1: 大家好，我是周天翼，现在是清华大学的在战博士后，谢谢大家，
0: 欢迎。
2: 大家好，我是天津市青年京剧团的花脸演员，我叫冯明轩，谢谢，
0: 欢迎。大家好，我叫刘坤清，现在就读于中国

0: 戏学院，是一名大二的学生。
1: 谢谢，
2: 欢迎你。
3: 大家好，我是豫剧青年演员谢艳桥，很高兴在这里见到大家，谢谢。
4: 我们四位都是跟戏曲频道非常有渊源的年轻人哈。那首先呢，也先问一下大家，那最早跟我们戏曲频道有接触和有缘分是什么故事呢？可以分别跟大家分享一下。
5: 因为我是小学时候受过爷爷的影响喜欢上了京剧，所以小学的时候就经常看这个戏曲频道。那时候最喜欢看的是空中剧院，因为每周六晚上都是整本的大戏，而且还有一个小故事，就是那个时候吧，我父母他们不允许我睡太晚，但他们又知道这个大戏可能会播很久。那个时候吧，有一个机顶盒的那个时间表显示的是10:10结束，我就跟他们说10:10之前肯定结束。后来他们发现大戏播起来那个点不一定准，所以他们就对我留了个心眼，就这么一个有趣的小故事吧。
4: 从小就是为了咱们的戏熬夜哈。
5: 对对，
4: 就看我们的空中剧院。嗯，那今天有没有什么唱段可以跟大家展示吗？
5: 有的。

0: 为什么树苗结什么果，撒什么种子，开什么花。
1: 哇，看来没少看戏曲频道啊。
2: 没有，今天耳濡目染的档期。
1: 不至于不至于不至于。那我看你手上还拿了一叠照片啊。
2: 对对，是
1: 有备而来哦。应该不止刚才说看我们戏曲频道节目的这一小段故事吧。
2: 因为从小就是戏曲频道的忠实观众，所以非常有幸在这个2011年的时候，就是我是第一次报名参加了咱们的这个第四届全国京剧戏迷票友电视大赛，通过海选之后呢，进入了复赛，还进入了决赛，拿到了铜奖。
1: 哦，给大家看看，
2: 好，
1: 有没有什么纪念的照片？
2: 这个是我第一次参加那个复赛的时候，就是2011年，当时我13岁，演唱的那个《击鼓骂曹》。
1: 啊，长得跟现在一模一样，
2: 是吧？
1: 永葆青春，爱戏就能永葆青春。
2: 是的，是的，所以大家都要爱戏。
1: 还有吗？
2: 这个是在2011年，然后最近在2024年，我也非常这个有幸叫恭逢盛宴吧，就是参加了咱们这个声声入戏，
1: 都是我们刚才前面先到小片里面提到的，大家可以看到的一些我们戏曲频道的经典节目。
2: 是是是，对，这个是2024年咱们声声入戏首届京剧票友大会，我也是很荣幸参加并走到了最终阶段的展演，非常幸运。
1: 厉害。还有吗？其他几张也可以给大家看看。
2: 那我就再做一点分享，就对着我的照片。
1: 好呀，
2: 就是这个，当时我参加这个，2011年的票大赛的时候，其实经历我觉得还是非常珍贵。这个是复赛的时候，就是演出的照片。这里其实还有一张照片是，
1: 旁边的小伙伴要不要帮你拿下麦？
2: 这个是当时在复赛的时候接受点评，有一件事非常有意思，就是当时复赛的时候点评我的老师是李祖明老师。这个关注节目的都知道，李祖明老师的点评非常的一针见血。他当时首先是肯定了我的音准和节奏，然后呢就说我有的这个唱快板的时候，有的地方唱的有点傻，对，然后就是可能有的字稍微有点笨拙，这个我真的是非常受用，回去之后也反思了很久。但是那个时候在台上，尤其是你不知道结果的情况下，这个来这么一下子还是挺印象深刻的。所以回去之后我也就是针对这个李祖明老师的这个意见，也无论是在跟老师学习的时候还是在听录音学习的时候，都非常注重这个字的轻重缓急和字与字之间的衔接，然后对我的决赛也很有帮助。到了决赛，这个没留下照片，但是也非常幸运吧，就得到了这个当时陈志清老师的点评，总之学到了很多。到了这个票友大会

0: 的时候，就2024年再来参加票大会的时候，这个形式上已经非常不一样了。我自己印象深刻的有这么几点。第一点就是呢，他的最终的展演阶段，他给了我们票友一个跟专业演员合作的机会。如果走到最后，你是可以伴上跟专业演员一块唱折子戏的，这个是我们票友不太敢想的，但是在这个节目里实现了。我当时非常幸运的是担任了这个投票的这个评审团。这个环节里面，尤其是当两位这个水平都非常高，而且风格接近、戏路接近的票友在对决的时候，虽然他们很辛苦，但是对于我们评审团和观众来讲，真的是一场视觉盛宴，所以推荐大家观看。
1: 是的，我们戏曲频道的所有的栏目啊都非常的好看和精彩啊，大家呢也可以在央视频上去进行回看。那刚才这一段故事也是非常的精彩哈。那我觉得其实每一个人呢，年轻人无论是不是专业的会唱戏的人，只要真的发自内心的爱戏，都是我们的知音，都是我们的戏迷，对不对？那我们来问一下 下一位朋友吧。
2: 我跟咱们这个戏曲频道啊是同龄人啊，我也是这个2001年出生的，然后我首次和戏曲频道有这种接触呢，就是2007年啊，我6岁，参加的咱们这个第三届戏迷票友电视大赛，那是我印象非常深刻的一年，我是整届比赛参赛那个岁数最小的一个选手，然后底下这些评委老师们，哎，我到时候回看的时候就看见。因为我就那阵特别关注这个花脸的评委老师嘛，我记得特别深刻，一个是咱们的老先生李长春先生，一个是上海京剧院的这个安平老师，两个人一看见我，哎呀，特别特别高兴。然后呢，当时我就觉得这个碰头好啊，对这个演员来说非常关键，他会给这个后面的演出会提升很大的这种自信心。然后呢，也凑巧吧，也是可能这个栏目组看我岁数小，最后给了我一个这个第一名。
1: 哦，此处有掌声。
2: 这个、没有。然后后来呢，一点一点通过这个2007年的这个比赛，哎，2008年受邀参加了咱们这个大春晚，央视的这个春节联欢晚会，还有咱们这个十一频道的戏曲晚会呀、啊，包括后面的元宵晚会。所以说，我觉得没有这个2007年的咱们戏曲频道组织的这个戏迷票友电视大赛，也没有我后面能参加那么多的演出，是这个。
1: 我已经注意到你手上这个红彤彤的本子了，咱们这是第一名的奖状吗？
2: 是这个，这个就是当初这个第三届，这个2007年12月，
1: 哇，
2: 第三届的这个全国京剧戏迷票友电视大赛，是一个这个奖状。
1: 另外呢，另外那一本呢？
2: 这个接着给大家讲，然后，我2012年的时候，考进了天津艺术职业学院，就是天津戏校。2014年呢，正好赶上咱们这个第二届的学京赛，之前是票友大赛，然后后面就走进了专业的这个院校了。然后就参加了这个第二届的这个学京赛，但是这个也算是我人生中的一个小低谷吧，就是这么多年来第一次进入，哎呀，觉得自己低谷，就是变声期。我记得很清楚，初赛呢是在学校那个用以光盘的这个方式发给咱们这个节目组，然后去海选。海选之后，复赛和决赛是来到咱们北京去演出，去比赛。复赛的时候我唱的是太阴山，唱完之后呢，距离决赛还有20天的时间吧，唱完没有几天就觉得平时吊嗓的时候老会出现我们行话叫冒号，控制不住自己的这个声音了，然后到了决赛的时候呢，就叫我们这行话叫进舱门了，还没有倒，但是呢已经在发育的期间了，对，就是我们进舱门了，导致呢，你想他对自己嗓自己就会有一个很嘀咕，就会觉得哎呀，我会不会有可能我唱着唱着嗷一嗓子就出去了，这个都自己控制不住啊，所以说导致最后的这个决赛呢，没有说发挥出来自己的全部的这个实力和水平，哎，然后最后得了。

0: 一个这个银奖。
1: 哎呀，太凡尔赛了。
0: 不是。对，然后到后来从天津戏校毕业，考进了咱们戏曲界的就算最高学府吧，中国戏曲学院。然后我毕业之后赶上我的家乡天津市青年京剧团招聘，哎，我就正好也是很幸运，然后顺利的考入了天津市青年京剧团，就是这样的一个履历和过程。
1: 虽然你得了银奖有一点点难过和失望啊，但是我们觉得已经很厉害了，也给大家展示一下好不好？
0: 好好好。这个中专组的这个银奖当时是分这个中专还有本科，那阵是还在中专的时候参加的这个比赛。
1: 好的，谢谢明轩的分享。那按照这个上一位这么懂流程的这个流程来看哈，你知道现在下一趴你该干嘛吗？
0: 好的，那我就这个献丑给大家唱一段好吧，谢谢。

金钱看端向上写着，秦香莲的32岁也转个当朝，驸马郎的激将的满皇上了悔婚男儿，骚动闯了杀气，烈子良心丧了必死寒气，再秒我唐将壮志压，只在了夜的大堂上。

0: 谢谢谢谢，
1: 好，谢谢谢谢。终于到我们女生的分享了啊！我看你也哦，你也带了一些照片来。
2: 对，我拿了好多照片。嗯，我记得就是我第一次参加咱们节目组的那个节目是2012年的时候，赵宝乐老师去到我们河南安阳去选节目，然后当时就很幸运的就被选上了。大家可以看一下这张照片，就是当时我们都还很小。
1: 哦，还很小，是你？我们来找一找看，
2: 来，大家猜一下。
1: 哎，还挺显眼的哎，这个比较靠中间，个子比较高的这个是不是你？
2: 对，这个红娘是我。啊，对，当时也很巧的，就是其实我是也不是这一场比赛的，我是这一场比赛，就是这个扎靠的这个是我。然后当时因为种种原因，然后戏曲频道就让我救过场，然后这个也非常感谢栏目组当时一夜赶制出来的这个红娘的服装，
1: 一夜之间做出来就这么精致、啊、
2: 对的对的，
1: 好厉害。
2: 我当时就觉得真的特别幸运。嗯，然后还有
1: 哎，我主要是比较好奇啊，这么小年纪就上台救场，这个当时不紧张吗？
2: 其实当时也是像师哥说的，初生牛犊不怕虎吧，就是你让我上我就上。当时也是比较小，然后也不懂得什么站到多大的舞台啊什么的，就是觉得能上台唱一下自己学的，然后给大家展示一段，然后当时就觉得很兴奋。然后从那时候开始，我就开始了咱们节目组的演艺之路。
1: 哦呦，那说明不止这一个节目，来看看后面还有啥。
2: 还有当时参加的一鸣惊人，但是具体是哪一年我忘了。然后我在演的是台花轿，就是豫剧的台花轿。
1: 那个时候多大？
2: 那个时候好像是8、9岁左右。哇！然后刚刚那个快乐戏学园是我7岁的时候去参加的，也是我第一次上到央视的那个节目。嗯，
1: 我真的可以说是戏曲频道和你们互相见证成长哈。
2: 对，但是
1: 现在也很小吧？
2: 我是05年的。哇，
1: 05年才刚21岁，
2: 对，
1: 所以现在还刚在读大学。
2: 哦，对，我是大二的学生，我是师哥的亲师妹，也是在中国戏曲学院读书现在。嗯，然后可以再给大家分享一个小趣事，就是我第一次上到节目是12年到18年，我最后一次上央视的节目，每一场演出我都在吐。
1: 这是为啥呀？是因为勒头。
2: 对，勒头，因为太疼了。哦，然后以至于啊，就是导演们说刘坤清是谁不知道啊，只要一提开那个，就是那个老喜欢一勒头就吐的那个孩子。

0: 子，那就指定是我。所以现在
1: 你有什么绰号吗？
0: 吐王。
1: 厉害厉害厉害，都封王了，看来是经常吐啊。
0: 对，
1: 现在还吐吗？
0: 现在不吐了。到2018年，我受邀参加央视的五四晚会，然后那是我最后一次吐，我记得非常非常清楚。就是当时马上就要演出了，但是因为他录制的时间很长嘛，然后我就一直头很疼，头很疼，实在是忍不了了，我就到处找垃圾桶吐，真的就是满场找不到，就各种。然后我看到于导，于导说怎么你又要吐，我说于导拿了个塑料袋就给我接着。
2: 哦，直接导演
0: 直接就是拿着
2: 塑
0: 料
2: 袋在你面前接着。
0: 对，
1: 哇，这就是我们戏曲频道的导演们的敬业，
0: 对，
1: 和对演员
0: 的
1: 爱，
0: 真
1: 的
0: 非常感动。对，但是吐完那一次就没有再吐过了。
1: 主要是被我们的爱关照，被戏曲频道关照了，对不对？
0: 对，
1: 来吧，
0: 给大家唱一段。

0: 大家都太深藏不露了，年纪轻轻个个都唱得这么好啊，怎么样，你会有压力吗？
1: 这可太没压力了。
2: 我也觉得他没有。
3: 刚刚听了三个朋友的故事，我其实也在想，他们都是从小跟央视结缘。我在想我自己啊，我可能比他们都大，我是95年的。我跟央视结缘的时候，其实正值我成长道路当中非常关键的一个时间段。那一年我是17岁。因为小时候参加比赛和全国性的比赛，我们应该有相同的经历，就是小朋友的成长当中，当他得到太多的关注和太多的奖项的时候，我们可能还会期望他说，哇，他再长大一点啊，15、16岁还可以稳稳的，然后18岁以后还能稳稳的。但是其实小的时候参加全国性的比赛之后，其实会遇到一些瓶颈期。然后我在17岁的时候就跟央视结缘，它记录了我非常重要的那段时间，就是大学的3年级。因为小时候的比赛几乎都是，我们应该都是一样，就是爸妈带着去，是吧，老师。然后我17岁那个时候跟央视的金玉满堂参加比赛的时候，是我一个人，真的是一个人，然后报名参加比赛。其实对于我来讲，除了舞台之上，舞台的后就是幕后，其实也要准备很多，也是一个挑战。然后我刚刚也在想，那次比赛真的是过五关斩六将啊，就是因为你不能够判定说我能过第一关，你也不能够说我精心准备的6个内容全部都能用上。而且台下所做的评委是除了豫剧的老师以外，有京剧、昆曲、河北梆子等等等等。所以那次我觉得他记录了我人生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时段，然后让我在那个舞台上可以这个把自己的所学吧，因为我4岁学唱戏嘛，你是6岁是吧，6岁上台，我们都很小，都是童子功，所以那份的记录还是蛮重要的。所以之后然后慢慢的参加这个一鸣惊人啊，戏曲的春晚呀，包括这个我们每年的年底都有封箱戏，然后我们可以跨剧种的玩啊，你是豫剧你就唱个评剧吧，或者唱个京剧吧。对，我觉得这个平台对于我们成长的路上还是蛮重要的。
2: 我觉得其实除了平台的托举以外，大家的个人努力也是分不开的哈。据我所知，现在你自己也在大力的推广和发扬我们的戏曲，对不对？还在经常办思想会。
3: 对对对，因为我这个在中国戏曲学院本硕连读7年之后，其实那个时候令我很困惑的就是说，我不知道我的观众在哪儿，

0: 然后我就发现很早就是关注我的人就说，哎，那个不是小的时候就开始学唱戏了吗？啊，现在长大了，也就是把以前的老朋友汇聚过来之后，他带来了一个新的问题，是说那新的观众在哪里呢？啊，这个新可能是有一部分是指说年轻人啊，因为他想要了解，还有一部分新是那思想上的一种碰撞的心。所以这个时候我就发现大家说走进剧场看大戏，其实戏曲的语汇比较丰富嘛，所以我就做出了一个桥梁，就是从自媒体到大剧场的中间做一个桥梁。这个桥梁就是刚刚说的思想会，就是我用讲演的方式，然后用零距离的方式让大家走进这个空间。那在大剧场大家看戏都知道，不像今天还能对个话，对吧？然后问问你从哪儿来啊，对个话，大剧场几乎的回应是好，鼓掌，然后没了，然后要不就是加一段返场，没了啊，几乎没有任何交流。那这个桥梁其实有点像眼前谈，或者是零距离的相处。这个故事的脉络是什么？和你当下有什么链接？那这样有了桥梁之后，大家走进剧场，他可能就会有了一个欣赏的角度会更加的密切。
1: 嗯，
0: 对，所以这五年的时间感觉还是很可喜的。
2: 而且这五年的期间，我相信你对这样的场域，这种沙龙式的交流也是非常的亲切和熟悉哈。
0: 是的，是的，是的。
2: 所以呢，今天大家呢也是来着了，所以不光是像在大剧场上一样，大家可以叫好。一会儿呢，我们也会有专门的互动环节，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想提问的话，现在也可以伴随着思考起来。那正好借这个机会，也给大家来唱一段，好不好？
0: 行，那接下来给大家带来一段我师父马金凤先生的代表剧目《翁公挂帅》。刚刚唱的是京剧版，接下来给大家送上一段豫剧版本。

0: 你看看，举一反三，刚才咱说的啥？除了好，鼓掌，还来一个，再来一段，再来一段，有没有？哎，我觉得大家呼声这么高，而且我们这四位青年才俊都这么有才华，不如没有伴奏咱也能清唱嘛，是不是？就真的再来一段吧，每个人都再来一段，好不好？来，
1: 给大家演唱一段京剧《响马传》中秦琼的唱段，《当年结拜二贤庄》。当年结拜二贤庄，山雄心对我是忠啊长，揭开了绿林民策。把地也亮，我把那下马弟兄当作手足行，今日有人接黄冈，杨林兴文到大堂，拆迁了范虎列名秦琼来查房，一路行来安思量，有军大无难装饰，又可以我弹断那墙儿威胁那地随我王。
0: 哇，好。哎，大家知道吗？他是清华大学的力学的博士，大学吧，非常厉害，学习也好，唱戏也好。哎，不谦虚。对对、
1: 不是这个，这确实，这个其实做的很不够，我身边的比我优秀的人太多了。
0: 好了好了，我们大家都知道，毕竟从小在我们戏曲频道的舞台上历练过来的，对吧？

0: 不对，没听够吧？来吧，下一位。
1: 我刚才这是唱了一个这个球派的一段名句，叫《铡美案》。我再给大家唱一段原派的名句《野猪林》，好吧，清唱两句。
2: 当年呢，关西把人的伤，五台山上盖僧庄，最大山的门。八火窗，师傅见的谋问到此方，老我方让，适才对我来演讲。

0: 哇，不知道的还以为咱们在录比赛呢，真的好厉害呀，大家平分秋色啊。来，咱们女生不甘示弱。
1: 那我就给大家唱一段我经常在节目上面唱的豫剧《苔花轿》，因为我是河南人嘛，但是我很紧张，刚唱完。
0: 谢谢大家。好，我个人决定了啊，今天这个沙龙从45分钟变成那个85分钟。
2: 来吧，
3: 再给大家唱一段花腔原理的吧，因为我觉得这个豫剧马派的三部剧目《穆英挂帅》《花腔缘》和《七奶奶》京剧移植了两部，就是挂帅和花腔缘，所以接下来我清唱两句花腔缘的唱段啊。
0: 咱们今天作为戏曲频道的沙龙，对吧，也是一种大型的思想会，那我觉得来到了现场我们还是要交流起来好不好。今天刚才呢，四位演员分享了非常多自己的感受，也给大家带来了一些唱段，那现场的观众朋友们有什么想跟他们交流的？
4: 老师们好，我是中国戏曲学院的一名学生，就是我听完就是严桥姐姐的就是讲述，我觉得当代的戏曲演员很多都倾向于做自媒体这个形式，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好的趋势，也想听听姐姐您的建议，就是在自媒体中您有遇到过的创作问题是怎么解决的，我想听听您对于这方面的经验。
3: 其实用河南话说，我就说败了吧，我没有啥思路，说败了。那个时候做自媒体的时候真没啥思路，那个时候的想法非常简单，就是说就跟他说的，我先发个试试吧。啊，那个时候最，我觉得我们最经常放的就是片段，就是唱腔的片段，然后唱腔的片段之后可能我有一个习惯是我喜欢看数据啊，一个是评论的数据，一个是浏览的数据，这个数据可以提供给我们指导的方向，这个方向是说，哇，年龄层在什么阶段，男女比例是多少，他的职业发生着什么变化，大家的评论都在视角在哪里，那这个时候其实给予了我很重要的反馈，这个反馈是原来他们不光关注的是我的这个剧种，他不光关注的是我这个剧目，他还在关注我，是我这个人啊，所以这个时候可能会给予我创作的灵感。比如说举个例子，我24年跨年的时候在郑州大剧院做了一挂两花大戏的纯戏曲市场的大戏的这个演出，那是我人生当中第一次用纯市场的方式来检验我的大戏，可是天公不作美啊，在我

0: 第二天都要演出的前一天，因为我的排练太紧张了，所事务性比较多，我的双脚就外踝这个扭到了，就是整个人就两个这个就是骨裂了，说白了。但是呢我第二天的票房已经卖完了，这个时候怎么办呢？那我肯定是要唱的嘛，对吧？人都来了，我能不唱吧，得唱。那这个时候其实我的自媒体团队就是说，我们要把这个故事拍下来告诉大家。于是当我们整场结束之后，然后有幕后的花絮，可是我们可能又推出了一个系列叫做我说给你听哦，就是这个故事是怎么来的，其实我们幕后发生了什么。所以当我在演出的时候，可能我这边下场门已经下去了，那边轮椅已经准备好了，推着我从后边又到上场门，那我可能上台之前要提前15分钟缠那个绷带的，因为缠的时间太久它会就是会再次崴嘛，因为你会血液不通。所以这些故事可能通过自媒体的方式给予到大家的时候，他说我们看的是平面的，你们在舞台上原来在幕后发生了这么多，你们准备一场演出要付出这么多呢。所以它源自于了解。那接下来就是慢慢从幕后到台前，又回到了你这个人，说哎，那你生活当中哎，唱戏的人每天都是咋生活的，哎，你们喊嗓子吗？你们吃啥呀？哎，他开始对这个感兴趣。那可能我要告诉他说，戏曲是我的一种方式哦，因为我有了戏曲，可能我的个头不是很高，对吧？我的身材不是很纤细，但是戏曲给予了我审美啊，对吧？我们的舞台上有构图，有花，有香，有茶，它可以滋养我的心田。我遇到脑心事的时候，啥都别说了，唱一段啥都好了，就跟他说了，唱一段啥都好了。所以就把这些故事是成为滋养我们的一种生活方式，传达给大家。大家说，哇，我也想哼两句，我可能成不了什么家，但是呢我能滋养我的心田，对吧？所以我们这都是一些点吧。那对于我来讲，确实是自媒体的数据和反馈确实对我非常非常的重要啊。有回答到你吗？
1: 回答到了。谢谢
2: 谢谢。可以吗？刚才姐姐这段回答肿不肿？
1: 肿。
2: 特别肿啊。
1: 特别肿。
2: 你看，其实刚才你的这些方言也成为你个人 IP 的一些记忆点，所以大家在做自媒体的时候，大家也可以考虑一下，除了让观众们了解我们的戏曲之外，可能先通过散发我们的个人魅力，让大家记住我们这个人，也能够帮助我们一些戏曲小白去了解和喜欢我们的戏曲。那想问一下，现场还有没有其他的观众想要发言？来递一下麦吧，这边。
3: 主持人好，几位嘉宾好。我想提出的问题不仅局限于某一位嘉宾，我想请几位嘉宾都谈一谈。今天大家可以说都作为 Z 时代的戏曲新人，那么在面对今天高速发展的时代，那我们面对的时代之新、时代之变，大家面对这个时代这个大命题、宏阔的命题上，大家面对的有哪些很细微的感受，我想请大家简单谈一谈。
2: 哦，复杂的问题简单谈。谢谢，请坐。来，有想法的都可以说哈。
0: 我想从 AI 切入吧，好吧。有我的粉丝问我一个问题，跟你很相似，就是说 AI 时代的冲击和介入到我们的生活，作为一个手艺人和艺术人来讲，你会不会有压力？我的回答是没有，这份回答非常的自信。为什么？因为我自己用这个也很长时间，因为我的好奇心比较重啊，我就在想说，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专家，瞬间有一个疑问，好，马上得到那个答案。但是我在想，戏曲艺术给予了我什么？给予了我非常重要的两个东西，一个是鲜活的人。我的情感和我的表演的此时，为什么刚刚在我站起唱的那一刻，大家会给予我鼓励和掌声，是因为大家感受到了我的气息的这种流动和声音的这种辽阔，所以你们给予了我回应，那种回应是非常不自觉的，它是一种自然的回应。所以这是戏曲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人最宝贵的是那个情感，就是喜怒哀乐悲思忧恐惊，那个是我们最为重要的情感。其次是过程，就是

0: 我们太快了，就是我现在想要个什么马上即看即所得，马上就能得到。可是戏曲不是，戏曲不会那么快的长在我们的身上，我们都知道是非岁月不可。可是人，我自己之所以没有那么焦虑，是因为我将我的戏曲从小对我的训练已经让我养成了非常专注和投入的习惯。我非常具体的，比如说刷一个碗，做一个菜，插一个花，唱一段戏，就是特别特别具体。那我的快乐和就是生命的舒展来自于我的行动，我就不会有那么多的情绪。所以我觉得这个是相比于 AI 给不了我们的。所以我觉得我没有什么困惑啊，这是真的真的。我特别感谢这个时代。所以当然对于我们的行业来讲也会有很多困惑，可是我觉得它不足以让我没有信心或者是丧失这种积极性啊。我不知道有没有回答到、啊、
1: 感谢，很受教益，
2: 谢谢，非常发自肺腑的一段分享哈。其他三位有想要再补充的吗？
3: AI 这个话题实在太大了，因为我现在做科研，我也对这个东西怎么说又爱又恨，所以我就不谈它。我从另一个角度来谈，就是我觉得因为我的身份比较特殊，我既是这个戏曲的观众，又是一定程度上是传播者。刚才说这个新时代的问题，我就发现现在这个时代节奏比较快，大家接触的这个偏碎片化的或者说短片化的东西比较多。当然一方面我们利用的好，我们可以用它来传播，但是可能这个对戏曲来讲的话，戏曲的美就像刚才老师说的，它有的时候需要你像品茶一样沉浸式的去体验。所以我觉得这我个人的观点哈，就是我们做艺谱的最终目的还是能够希望大家去领略现场的魅力。这无论是我作为一个传播者，还是作为一个观众自己的切身的体会，都是这样的。
2: 在新媒体和 Z 时代，可能传统戏曲当中、经典戏曲当中的慢和真才是更加珍贵的东西。谢谢两位的分享。还有最后一个提问的机会，来，女生吧，来，有请。
4: 四位嘉宾好，其实我是一个比较外行的人，但是我刚才听各位的分享，都是很小就跟戏曲结缘，很小就开始练习戏曲。我觉得童子功也是这种传统的艺术形式普遍要求的一种训练方式。所以我很好奇，在你们非常小的时候，可能三四五岁，你们怎么开始去想要学习戏曲？如果说一开始都是父母啊半推半就学了，你又是怎么在后续的学习过程中去找回了自己的主体性，把这个东西确认为自己的一种职业的？我想听听你们的故事，谢谢。
5: 这个我可以先说，
6: 我是3岁的时候开始正式，也不说正式学习吧，因为，我的爷爷是一个票友，他也有自己的这个票房，然后呢，就是小的时候，3岁之前，就是我的父母一直带我，到3岁之后，父母就会去上班，然后就把我放在爷爷那儿，就是耳濡目染吧，就是那阵听，因为那阵3岁我还不记事儿嘛，就是听他们说，我像中午午睡的时候都要放着，那阵还是磁带了，倒放着这个花脸的磁带我才能睡觉，一停我就醒，就这也是一个很神奇的一个事儿。然后到后来去参加这个就算是这种培训的这个机构吧，哎，那阵老师说你这不行啊，你这才几岁，人家其他的哥哥们都得比我年长个4、5岁，就那阵都得7、8岁、8、9岁人才跟老师正经学，我这4岁过一坐，说你这不行，赶紧回去吧，这就回去给我打退了。打退回来之后就跟着爷爷一起去听啊，然后慢慢跟着去他的票房里啊，哎，一点一点就会唱。然后后来呢得了这些奖之后，也那阵儿也是这个人生中的一个十字路口嘛，啊，到底是要是从事专业这块，还是要继续的学业？其实那阵儿学习还真不错，后来就是一点一点自己也是左右脑互搏，老是哎呀，我要不不学了，但是一说不学吧，他又放不下。但是你到了这个，因为一般上戏校都是这个小升初之后嘛，啊，就是6年级左右。你那阵儿你会想，因为你要是真是要学戏的话，你学习那边肯定是会要耽误的，你不可能说两边都兼得，这个不太，这可能性不大。

0: 所以说最后也是老师的一些建议吧，说哎，确实也是这个学这块一块料，试试吧。然后呢，这边就招生，正好就去学了。其实这就是这么一个故事，嗯。
1: 谢谢。好的，那今天啊真的是时光匆匆哈，我们听了四位青年演员跟我们这么多的分享和感受，也再一次把掌声送给他们，谢谢四位，也感谢各位观众朋友们的陪伴。

0: 戏曲艺术家将生活极致描绘，幻化出舞台上的华服衣裳。戏服是生活的剪影，更是情感的放大。民以食为天，吃饭
1: 同饮庆功酒，
0: 喝酒不足为奇，但舞台无食无酒，却演活了人间百味。

是戏曲智慧的结晶。一次美的邂逅，看戏是用想象力共赴一场盛宴。住离不开桌与椅，而一张桌子两把椅子在戏曲舞台上又能变出什么花样？这是桌子吗？可能没有那么简单。也许它还有其他作用，我们看它又要干嘛。

0: 简练的道具与精妙的身段，在一方舞台造出了气象万千的场景与世界。行路有何难？但在戏曲，它可成了艺术。划船，烟雨绵绵，一个戏曲身段便可在湖心荡漾。开车不惧堵车，两骑车轮方寸之间便可日行千里。不同行当，不同心情，就连脚下的步子也大不相同。戏曲让每一步都行在人物性格和戏剧节奏的鼓点上，医德得体，食德美味，住得安逸，行得端正。戏曲深深扎根在中国人的智慧与审美中，下一次见到它，不妨留心你生活中的某个瞬间，或许正与舞台上的精彩悄然共鸣。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我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0: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1: 不要咳，不要痰，
1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0: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3: 农业银行信用卡深耕县域，服务三农，共建惠农新生态，让金融活水激发消费市场活力，助力乡村全面振兴。中国农业银行。
11: 不要咳，不要痰，
1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治

0: 北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
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喂，
1: 是我，
0: 赵总，真的对不起，我不知道事情怎么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实在是对不起，给您添麻烦了。
1: 没事，合作嘛，合得来就做，合不来就散，本身就不是强求的事儿。我不是来问责的，我是想说，我今天休息。
0: 那
1: 不是要一起吃饭吗？
0: 啊，好啊好啊，那还是去之前那家餐厅吗？
1: 我胃有点不舒服，不太想出门了，可以啊？你介意来我家吃吗？

0: 排骨焯水，葱段姜片花椒少许。
1: 来了，
2: 张总。

0: 你怎么就不知道理解理解我呢？我明明什么都没错，就知道说我。
1: 还搬出去住，有你这么给人当媳妇儿的吗？

0: 没想到你还会做菜呢。
1: 我才没想到呢，你还会煲汤。
0: 为什么？
1: 我们这代人啊，大多都是自己打拼出来的，家庭呢都比较普通，一个人生活惯了，多少都会做两个菜。而你们现在的小孩，家里面都比较富裕，父母呢又宠得不得了，你说这要会做菜，还奇怪呢。
0: 我呀也是生活所迫，来了北京才学的。哎，你是不是什么事儿都能讲出一堆道理来？
1: 很无聊吗？
0: 嗯，也没有，挺逗的。
1: 哎，你汤是不是快好了？

0: 先生您好，住店吗？
1: 陆肯阳住哪屋啊？
0: 先生您找谁？
1: 这姑娘是不是住你们这儿？
0: 我们酒店住的人很多，我们没印象。
2: 他发的朋友圈就是住在你们这儿。
1: 住哪屋？
0: 我们无权透露客人隐私。
3: 她是我老婆。
4: 那您可以叫她下来接您呀。
3: 我们俩吵架了。
4: 那我就无能为力了。
3: 你告诉我她住哪屋，我得跟她把话说清楚啊。
4: 我们无权透露客人隐私。
3: 我都跟你说了，她是我老婆，她是我老婆，有什么好隐私的？
4: 那您叫她下来接您呀。
3: 我们俩吵架了，要不我能问你吗？啊，
2: 哎呦，你这人。
0: 那我就无能为力了。
1: 这样，你把她房号告诉我，
2: 我得带她回家呀。
0: 我们无权透露客人隐私。
3: 我说你这人是不是复读机啊？
0: 先生，请您说话放文明些。
3: 行，你行啊，你不说是吧？我自己挨个敲门。啊，
4: 先生，你不能这样。
3: 可阳，
4: 你这样我会影响其他客人的。
3: 你别转，
5: 我就只会做这几个菜，都比较清淡啊。来，尝一尝。
0: 好，你尝尝我煲的汤吧。
5: 好。嗯，不错呀。嗯，
0: 赵总，上次那个事情真的很抱歉。
5: 哎呀，这事情的原委呢，张总都跟我说了。不过你这个朋友啊，太不靠谱。
0: 他就是死要面子。
5: 可言，我能不能问问？这个叫孙唯一的人，是你男朋友吗？
0: 哦，
5: 我就猜着是。
0: 我替他跟您说声对不起。
5: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我都说了，合作嘛，合得来就做，合不来就散。我是个生意人，什么都要讲究成本的。是，这次在孙唯一身上折了面子，但是谁让我乐意帮忙，对吧？就算是投资失败了。
0: 赵总，这次算我欠你一个大人情，以后要是有机会一定还你。
5: 好，那一言为定。

0: 赵总，我能问您一个问题吗？
1: 嗯。
0: 您觉得什么是爱情？
1: 哎呀，这个话题，爱情嘛，是生活中的一部分，但不是生活的必需品。换言之，生活里如果没有了爱情，人照样可以活着。所以，我会去谈恋爱，但是我不会沉浸在恋爱之中。
0: 那我能再问您一个问题吗？
1: 你问。
0: 您上一段婚姻为什么会失败呢？
1: 以前啊，我总觉得我可以把我的事业、婚姻都经营好，都驾驭好。可是后来我发现，我根本就没有选择对合适的人，所以完败。后来我学会了风险评估，步步为营，因为我不能再让我的人生走错任何的一步，因为失败的代价真的太大了，而且我也不想总是输，对吧？
0: 哦，那您之后就没有再输过了吗？
1: 那怎么可能？但至少是赢多输少。

0: 你已经派出所有瘾吗？你要是这么喜欢的话，以后就别给我打电话，别让我帮你出来。我喝了点酒，
1: 从今天开始，不要再喝酒。
2: 可莹，
3: 我是因为你才进去的。
2: 你什么意思呀？我害你进的派出所是吗？
3: 我不是那意思，哪有对我这态度？
2: 我应该对你。

0: 么态度？去买束花送你吗？
1: 不是，你看，要不是因为你离家出走，我也不能喝酒。我要不喝酒，我也不会进派出所。
0: 行行行，都是我的错，我给你道歉，行了吧？对不起啊。哎呀，
2: 你什么事儿回家再说。

0: 姐，这就是我搬出去的理由。您说句公道话，他是不是太气人了？
1: 你就是因为这个进的派出所？
2: 嗯，但是他说的也不是全部真相。
0: 别人就说了他几句，他就觉得没面子了。
1: 打架进派出所你就觉得有面子了？害得我跟你姐夫大老远的去捞你，你就觉得有面子了？你根本就不是干这行的料，人家用你成你学到东西，不成也属于正常的，怎么这面子就这么重要呢？你要是觉得面子重要，那你就应该在家大学毕业之后好好的找份工作，然后把你的老婆照顾好。你说你挺大一大老爷们，现在让你老婆跟就是你一起住地下室，没水没电的，还得让你老婆挣钱养你，你就觉得有面子了？
3: 差不多得了啊。
1: 什么意思呀？不爱听啊？
3: 对啊，我就是不爱听。
1: 那你有能耐别让人说你啊，你有能耐你别进派出所呀，别让我跟你姐夫去捞你啊。你知不知道为了把你保出来我花了多少钱？你把人家女孩给推倒了，人家就说摔伤了，张口就要10000块钱。我是赔礼道歉，好话说尽，人家才降到了5000。宋大少爷，你可真有面子呀，你面子可真贵呀。你
3: 够了，宋司令，你少说两句，你怎么管这么宽呢？你又不是我亲姐。
1: 你说什么？
3: 我说你又不是我亲姐，你哪来这么多废话？你少说两句行不行？啊，有毛病吗你？
0: 疯了吧！我们来北京，要不是姐姐姐夫，我们早睡马路了。
1: 跟姐姐道歉。

0: 姐，你就当我是酒还没醒，我说的都是胡话，我混蛋，我错了，你别跟我一般见识呗。
1: 哎，都在，这是怎么了？又唱哪一出了？
0: 姐夫，你不会说话惹我姐生气了吧？
1: 思明，这是亲姐弟啊，没有隔夜仇啊，不急不急，啊。
2: 亲姐弟，
3: 姐，我爷他喝多了酒乱说话，你别往心里去，别生气了。
1: 哎呦，你这都是一家人，你们这是干什么呀？啊？
4: 这样，晚上吃饺子，谁都别走了。
1: 文英，你就私你去买点菜吧，啊，你跟我后面。
5: 你在这干什么？
6: 走吧。我发现你发起脾气来也挺吓人的，
3: 姐。我爷真的太气人了，让您见笑了。
6: 会啊，我觉得特别好。
3: 你别笑我，
6: 我没笑你，我就是觉得关键的时刻你还是能够镇得住我这个不靠谱的弟弟的。有你在他身边呢，他最起码将来不会做什么出格的事情，挺好的。
3: 本来背着父母闪婚来北京，我是想混成大哥的女人，没想到现在混成了别人的大哥。
6: 哎，我觉得你最近真的是变化好大呀。
3: 有吗？变胖了还是变老了？
6: 是变成熟了。
1: 哎呦，来来来来，吃饺子了啊！啊，
7: 姐夫，你辛苦了。
1: 哎。
3: 先跟姐姐讲，
7: 姐，你别生气了呗，再来一个。姐夫，
1: 带点醋来吧。可言啊，你跟唯一分居了。
3: 怎么还能跟姐夫告状呢？
0: 我不是怕你不愿意跟我回家，我没办法才请了外援吗？
1: 是这样的，夫妻之间嘛，吵架正常的，床头吵完床尾就和了，但离家出走这事儿啊，真不行。你那个快捷酒店吧，又不卫生，还要花钱。你这样，你给姐夫一个面子啊，搬回家住，好不好？唯一他知道自己错了，是不是？
0: 我知道错了，我真知道错了，我以后再也不死要面子了。
3: 你知不知道，你错过了多好的一个机会啊！
1: 你下次的机会不要错过了，啊！
6: 对呀，娘唯一给你立个保证，
3: 你给我写个保证书，按手印的那种。
0: 我写，咱回家我就写，我保证。保证以后再也不犯了。
1: 你看，唯一都保证了，啊，雨过天晴了，雨过天晴啊。
0: 回家呗。
3: 好吧，那吃完饭我就跟你一起回去吧。
8: 好，先吃饭，先吃饭，先吃饭。来，哎，谢谢啊。
3: 来，姐姐，你吃。
8: 姐，别生气了，
6: 赶紧吃饭。
0: 什么玩意儿？根本就没事，就是想讹钱，我推都没推他，他就倒那儿了。
3: 你还不明白吗？这5000块钱是你喝酒闹事付出的代价，等于说我们现在又欠姐姐姐夫5000块钱，外加一个大人情。宋唯一，你做事能不能先考虑考虑成本？
0: 成 成本。
3: 你一拳打没尾款，喝酒闹事被罚走5000，这些都是成本啊。你又不会总结，只会抱怨。你但凡做事能稍微成熟一点，你现在也不至于在这儿给我抱怨这抱怨那了。
0: 我怎么了我？我去找你，我有错吗？
3: 我不想听你抱怨了，我洗澡去。
0: 成本，遇见性，跟谁学的呀？
2: 老婆，你知道吗？
1: 嗯。
2: 今天可莹把我吓着了。
1: 怎么了？
2: 发火了呗。哼，
1: 这可莹这性子还能发火呀？
2: 哎呦，你可不知道，我估计她发起火来呀，宋文一都不是她对手。
1: 哟，那还真是咬人的狗不叫。
2: 说什么呢你？
1: 话糙理不糙了。
2: 哎呀，我就记得当时他们两个人刚来北京的时候，可莹说话的时候脸都会红，一直躲在唯一的后面，感觉唯一啊就是他的天。
1: 现在呢？
2: 现在，可莹才是唯一的唯一。
1: 所以说嘛，哎呀，女人要是成熟起来啊，真是没有一个男人招架得住。
2: 其实我挺为他们俩担心的。
1: 哼，难道他俩还能离婚不成？
2: 如果唯一一直这样下去的话，我敢选。
1: 哟，你这是听到什么消息了？还是可银自己偷话了呀？
2: 直觉。
1: 直觉？
2: 嗯。
1: 女人的直觉太可怕了，可怕就可怕的，这些直觉往往都是准确的呢。
2: 你怎么那么贫啊？
1: 哎呦，老婆，生活本来就很苦闷了，你不自己自娱自乐，哎呀，那还有什么意思呀？
2: 我就是希望唯一可以快点成熟起来。
1: 对，成熟起来。
3: 宋总。是中了个大标，走，说一说。陈总成功拿下了咱们业务部最为瞩目的国家重点调水工程的单子，据说保险金额超300亿。
9: 这可是个大单呀，调水工程。那他们今年的业绩不用愁了，
3: 他们今年先进集体奖、年终奖都稳拿了。
9: 是啊，
3: 宋总。陈总，请您去他办公室一趟，说要开香槟庆。
9: 哦，好，我放了包就去。
3: 好。
10: 前段时间那个夜店照片的事件，真的是让我说有多被动就有多被动，连开会我都抬不起头来。还好，一鼓作气拿下了国家重点调水工程这个项目，这个大单确实是让我扬眉吐气。来。
9: 恭喜姐。
10: 嗯。
2: 那现在是不是在背后传你闲话的人都该闭嘴了？
10: 切，那帮人怎么可能闭嘴？他们只不过是当着你的面说，或者是背着你的面说。不过嘴长他们脸上，爱说不说，只要不被姐听见就可以了。有一句话不是说的好吗？不招人妒，就是庸才。
2: 但是我觉得咱们还是应该低调一点。
10: 怎么可能？我告诉你，现在就算是我愿意偃旗息鼓，他们也未必愿意和我握手言和，对吧？所以就一定要高调到底。我就喜欢那种，就是他们又看不惯我，可是又干不掉我的那种嫉妒的眼神。
2: 霸气，
10: 来，
2: 霸气，
10: 必须的。
11: 这次啊，业务部在陈总的带领下一举拿下了国家重点调水工程这个大单，实在是可喜可贺啊。陈总和所有的员工
12: 你们都辛苦了，我们掌声致意。
13: 同时呢，我们在座的所有同事要以业务部作为榜样，加油，散会。
14: 怎么样？
15: 哎，
14: 厉害厉害。
15: 谢谢谢谢谢谢董事的鼓励。
14: 这次能够中标这么有影响的大项目，既展现了公司的实力，也体现了咱们的团队精神。
15: 嗯，
14: 可喜可贺啊。后续呢，一定要把服务工作做好。
15: 嗯，
14: 再接再厉，再创佳绩啊。
15: 行，放心吧。不过我的成功也少不了各位董事的支持与鼓励。
16: 罗总已经第一时间致电慰问了。
15: 啊，那太感谢了，帮我转达我的谢意吧。谢谢各位董事啊。
9: 恭喜啊。
17: 看看什么叫柳暗花明，这完全就是一个活生生的社会教学嘛。
9: 我早就看明白了。
18: 哎，你也别着急，总有一天我也会让你扬眉吐气的。关于那个副总的事儿，哎，是我连累你的。
9: 怎么会呢，我根本就没那么想。
18: 嗯，算我欠你一个交代，你放心，我都记心里了啊。
9: 姐，我想求你帮个忙。
18: 你说，
9: 能不能让你们家关总提前提携我们家俊龙啊？他最近融资遇到点麻烦。
18: 行，去我办公室说去。嗯。
19: 小金，谈一下这附近哪有什么好吃的。
20: 那我就订两个人的位子了。
19: 那你说呢？
18: 你跟我说的就这个事儿啊？
9: 所以我希望关总能帮帮忙。
18: 这事儿吧，如果让关真直接投钱，那不太现实。不过让他给你介绍点资源，那是很简单的事儿。

0: 资源就行，其他的我可以帮他公关。
1: 你说你这媳妇儿当的简直是没治了，我要是个男的，我准和你家李俊龙一起来抢你。
0: 你要是个男的，我就胜负你。
1: 你少来了，到时候你还不一定舍得你家李俊龙呢。喂，
2: 在你们

0: 盛情邀请，我可是受宠若惊呢。
1: 夫妻两个人一起吃个饭呢，需要那么多的理由啊？你就说吃还是不吃吧。
0: 吃啊，今天姐正好心情好，我买单。你让小金直接把地址发给小钱吧，就这样。也是太巧了，说到他就来电话。
2: 关总约你吃饭不是好事吗？你干嘛那么说人家？
0: 确实有很长时间没在一起吃过饭了，我这不是抱怨一下吗？
2: 那也不能全怪他呀，你也是个工作狂。
0: 我这不是答应他了吗？
2: 嗯，但是我觉得你说话可以再温柔一点。
0: 温柔？
2: 嗯，
0: 姐不会。行了，差不多到12点了，那我先去吧。
2: 哎，那我们家傻龙的事就拜托你了啊。
0: 放心吧，一定的，走。

0: 好的，好的，那你们去吧。
1: 你看上去心情不错。
0: 嗯，今天签了个大单。
1: 恭喜啊。
0: 那你呢？是在附近谈事儿吗？
1: 对，谈事儿。

0: 回公司了啊。
1: 好，我也回公司开个会。那电话。
2: 叔叔，买朵花送给姐姐吧。
0: 哦，我不要了。
3: 叔叔，姐姐这么漂亮，就送一只嘛。
1: 多少钱一只啊？
3: 不贵，10元一只。
1: 我全要了。好，谢谢。
2: 谢叔叔，用不了这么多。
1: 没事，多的都是小费。
2: 谢叔叔，
3: 叔叔真好。
2: 叔叔再见。
1: 送给你。
0: 怎么突然想着送给我花了？
1: 喜欢。
4: 行吧，那我就收下吧。
1: 哎，你说如果我们俩一结婚就要孩子，会不会也这么大？
4: 怎么突然说这个？
1: 等于我没说啊，就当我说了个梦话。
4: 你说的说了，能当你没说吗？不过说真的，你是真的想要一个小孩？
1: 我就在想，如果等我们都老了，总得有个人照应吧。有时候看着别人一家在一起其乐融融的样子，哎呀，我觉得那感觉真挺好的。

陈总好。陈总，陈总，电梯开了。

0: 我想问一下，这怀孕是什么感觉啊？
1: 你有了？
0: 怎么可能，我就是好奇问一下。
1: 哦，你打算给关老板生娃啦？
0: 我要不要生小孩那是我自己的事儿，跟他有什么关系啊？
1: 哎呀，你这态度怎么180度大转弯啊？
0: 这人闲极无聊，想体会一下不一样的人生，不行啊。
1: 祝你成功。
0: 哎，不过跟你说实在的啊，就是刚才吧，老关看见那个卖花小女孩那个眼神啊，真的是充满了慈爱，充满了父爱。我看着他那样吧，说实在的还挺心疼的。哎，你说老关都50了啊，他还一个孩子都没有，并且还那么有钱，作为一个丈夫提出想要一个小孩，其实也不算过分吧。
1: 嗯，不过分。
0: 反正我就只生不养，你觉得呢？
2: 哪儿呢？3点有约吗？好，那我4点过来，待会儿见。
1: 你真的做好了生孩子的准备吗？你真的做好了把你的工作强度降低？你真的能把你的业务交给别人或者分配给别人？你甘心吗？其实我觉得能和心爱的人孕育一个宝宝是件很幸福的事情，真的。你的孩子在你的肚子里慢慢的成长，他的第一次哭，第一次笑，第一次翻身，第一次蹬腿，第一次喊你妈妈，都是特别珍贵的回忆。
0: 哎，你这人什么意思啊？一会儿呢打击我，一会儿又说这些好听的，我倒是愿意听听你刚才那些吓唬我的事儿。
1: 不管是鼓励你还是打击你，我觉得你跟关总确实是应该有一个自己的宝宝，因为你们两个人的年龄都不小了。但是我的建议是，如果你们想要孩子，就要先去做体检，然后两个人都要降低工作强度，最重要的是你要从现在开始服用叶酸。
0: 什么？怎么可能？你刚才那番话吧，我已经打退堂鼓了，你还让我做什么准备？我告诉你，顺其自然，能生就生，不能生拉倒。如果我做太多准备的话，我这个人有可能到时候反而会失去勇气。
1: 支持。
3: 融资越来越难了，真不知道还能扛多久。万一公司破产了，我该怎么办呀？

难道女人过了40再生孩子真的那么危险吗？唉，话说回来，怀孕到底是个什么滋味？

0: 老关，下班早点回家，有事儿说。
1: 百年不遇，他叫我早回家，那有什么事儿？
2: 一个小时以后回来叫我。
3: 好。
4: 今天发工资了，买个衣服好好的奖励一下自己。
5: 阿军跟我说你表现得特别好，优秀。
4: 刚开始进公司的时候还战战兢兢的，生怕自己做不好，不过现在也算是习惯了。
5: 挺好的，你最近和唯一没有再吵架吧？
4: 自从上次骂了他，他最近也还算乖。嗯，
5: 其实唯一有的时候挺让我头疼的，我是管也不是，不管也不是。
4: 姐，你可是他亲姐，宋一这个人就是不太懂事儿，你可该管还是得管，千万别客气。
5: 我知道，反正我现在在帮他问着文学圈的事儿，只是这方面的资源我实在是太少了。
4: 您说，以前在老家的时候，觉得他还是个王者。怎么来了北京就秒变青铜了？
5: 也许他现在还在升级阶段吧。
4: 借我去看一下。
5: 怎么了？风格变了？
4: 总要尝试换换风格吗？服务员，给我找件 S。
6: 好的。这件就是 S 码，您可以试试。嗯，试一件在这边。
5: 这件衣服不便宜啊，小心后半个月吃土。
7: 可盈最近的变化真挺大的。

0: 吓我一跳。
1: 哎呀，还不是因为你穿成这样，我有点情不自禁嘛。
0: 好看吗？
2: 好看是好看，但是吧，我还是喜欢你原来那打扮。
0: 我又不是穿给你看的。
2: 干嘛？你不是穿给我看的，你要穿给谁看？
0: 哎呀，你别碰我！
2: 你干嘛？换一件新衣服还不让我碰了？
0: 你现在是不是除了打游戏，脑子里就只想着这件事了？
2: 我有什么事儿？你什么意思啊？
0: 姐今天跟我逛街的时候还在为你着急呢。我说你什么时候开始出去找工作呀？
2: 我不是已经投简历了吗？等回复呢。哎，不是，我说你真要穿这个去上班？
0: 怎么了？
2: 怎么了？我不同意。
0: 又不是花你钱买的。
2: 哎，我说你最近脾气怎么这么大？怎么了？最近动不动就发火。
3: 哎，你说姐这身材吧，这么多年都没有走样，说实话那也得归功于没有生孩子。哎，待会儿她回来怎么跟她说呢？老关，咱俩回屋叫小孩吧。哎呀，不行不行，这我怎么说得出口啊？老公，今天晚上回我屋睡呗。他要是问我为什么呀，那我怎么回答？哎，是真是醉了。你说我让自个儿老公回屋睡个觉，怎么就这么纠结啊？
4: 关总好。
2: 怎么了？
4: 对不起啊，关总，陈总说了，您回来我要大声喊，通知他。
2: 行，知道了。
3: 老关，

0: 你说咱俩是不是很久都没
1: 喂？好好好，
0: 咱俩不是
1: 哎，老王，这事不要这么干的。刚才你说哪儿了？
0: 以后如果你想打什么会议电话，麻烦你去你的书房。
2: 咱们现在什么都没有，必须得拼一拼啊。
0: 可是你拼赢过吗？
2: 你现在怎么这样，一点都不支持我创业呢？
3: 你和可云最近没吵架吧？
4: 没有啊。
3: 你确定他还像以前那么爱你？
0: 帮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6: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从品质到营养，
6: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宛离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熏鸟和鸣，雨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疾走，载歌而行；道书风忍，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8: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农业银行信用卡深耕县域，服务三农，共建惠农新生态，让金融活水激发消费市场活力，助力乡村全面振兴。中国农业银行。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
4: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么了？
1: 对不起啊，关总，陈总说了，您回来我要大声喊，通知他。
0: 行，知道了。
2: 老关，来我房间一下呗。
0: 怎么了？什么事电话里不能说呀？非得把我叫回来？
3: 那也不代表非得有事儿才能叫你回来吧？嗯？
0: 什么事儿？
3: 没事儿啊，我就是想让你回来早点儿一起吃晚饭。
0: 说吧，什么事儿？别这样啊。
3: 嗯。关真，
4: 你说咱俩是不是很久都没……
0: 喂，哎，对，安吉那个项目我们非常感兴趣，我正准备过两天亲自去呢。我明白，行，我尽快的把这事安排一下啊。好好好，好，那这样，再见。嗯，
3: 老关，咱俩不是很久都没有……
0: 哎，老王，上次我跟你说安吉那个事儿，你怎么到现在计划书还没做出来？尽快啊，尽快抓紧时间，咱们安排一下去一趟安吉啊。
3: 打完了吗？
0: 啊，对，你刚才说什么？
3: 我是想说咱俩一直都没有在一起。
0: 哎，我跟你说，老刘，你跟厂家说一下，这事不带这么干的，大家交流这么多年了哈，就彼此都知道，也知道市场价是怎么回事，这么做太离谱了。刚才你说哪儿了？
3: 关真，以后如果你想打什么会议电话，什么工作微信，麻烦你去你的书房，不要在我的卧室，因为我听着觉得很烦，明白吗？
0: 喂，喂，你呀，先别擅自做主答应他啊，先拖一拖。据我的经验，任何事情只要拖一拖，一定会发生变故。只要他沉不住气，咱们就算赢了。行，嗯，拜拜。什么事儿？
3: 没事儿。
0: 没事，你打电话让我回来。
3: 我怕我哪天失忆了，忘了你长什么样子，把你叫回来加深一下印象，不行啊。
0: 陈总，咱别这样行吗？我这是正事儿。
3: 关总，我也没拦着你啊。
0: 你到底有事没事？
3: 没事儿。
0: 那行，我走了。
3: 走就走，我也不想看见你。
0: 你说你这人吧，打电话让我回来也是你，莫名其妙发脾气也是你。

0: 挺不容易的。
1: 哎呀，人家最后不都下楼问你了吗？你有时候啊，就是性格真的太刚了。
2: 你不明白，我叫他回来之前吧，这心里本来就七上八下的。你说我好不容易想让他回来跟他谈谈这事儿吧，结果他回来一个电话接一个电话，一个微信接一个微信，
3: 哎，一副不耐烦的样子。我跟你讲，
2: 他以后甭想在我面前再给我提给他生孩子那事儿了，让他那帮客户陪他生吧。
3: 真是。
1: 哎，好啦，别生气了。那是不是我们家傻龙的事儿你也没帮我问呀？
2: 哎呦，我自个儿的事儿都没来得及问，给忘了。
1: 没关系没关系，我理解。那抽空的时候还是帮我说一声呗，好不好？
2: 放心吧，等我再见到他我一定帮你问啊。
1: 谢谢亲爱的。你呢，现在不要生气，好好的吃饭，好好的睡觉，然后我等你消息。
2: 好，知道了，拜拜啊，乖。
4: 哎，陆可盈，你的花。
5: 我的妈呀，将近三十了吧？哇，好大一束啊！男朋友送的？
6: 哎，不是不是不是，
5: 那是。追求者，这必须追求者呀、啊！现在第三波了，
6: 那行呗，我吃饭去了，你们俩也抓紧吧。
5: 好、啊，你等我，我也去。
6: 好，
5: 那你先去吧，我一会儿。拜拜。嗯。
7: 美女。
8: 啊，唯一，你怎么来了？
7: 怎么了？你工作的地方我不能来。
8: 哦，可以啊，你来干嘛呢？
7: 我不是来找你，我来找我姐。
8: 那你给姐姐打电话了吗？
7: 出门前我给她发信息了，她说中午一起吃饭。你们这儿哪来那么多话？什么情况？
8: 哦，嗯，别人送进来的花都放在我们前台统一保管。
7: 可阳，送给你。
8: 你放回去。
7: 拿着呗。
8: 你快放回去。
7: 你嫌弃我？
8: 对啊，很嫌弃。
7: 那我给你换朵玫瑰花。
8: 哎呀，你别闹了，你快给姐姐发个信息说你到了吧。
7: 啊。
1: 今天找我什么事啊？
7: 姐，我知道我那天说话特气人，你别跟我一般见识，我给你道歉啊。
1: 谁跟你一般见识啊？我都懒得理你。
7: 姐，我已经开始找工作了。
1: 是吗？
7: 啊。
8: 啊，对对对，他都投了好几份简历了。
1: 那你就别挑三挑四的啊，如果有工作的话就上。
7: 可阳，你帮我买杯咖啡呗。
8: 啊？
7: 拿铁，谢谢。
8: 哦，好，好。
1: 你把普宁接走，你要干嘛呀？
7: 没什么大事儿，这不是月底了吗？
1: 没钱了。
7: 我还有点。
1: 转账成功，男人身上。

0: 留点钱，要不然多难受。
1: 谢谢姐，姐，这些就当我借了。我有钱了，连本带利都还给你啊。
2: 我等着。还有阿姨，可云现在的工作基本上已经稳定了，转正呢也没有什么悬念。关键是人家还在外边做着兼职，你不能老让姐姐和你媳妇养着你。你是一个男人，是丈夫，要撑起一片天，肩上有担当。
1: 我有担当，放心吧姐，这顿饭就当我请你。

0: 今天晚上可以弄个浪漫点的烛光晚餐，安慰犒劳下可以吗？
1: 唯一，前面，前面等你。
2: 小峰。

0: 师。
1: 啊，
0: 我弹的怎么样？
1: 哦，挺好的。
0: 你没事吧？
1: 没事啊。
0: 肚子痛吗？
1: 哎，没有，你快继续弹。
0: 去吧。
1: 去哪儿？
0: 去洗手间啊。你放心，落下的课时我不会跟爸妈告状的。
1: 我不是拉肚子的。
0: 那你干嘛疼成这样？
1: 嗯，你长大了就懂了。快，继续弹。我们从这儿开始啊。

0: 子熙，你们还没有走啊？子熙被他妈妈接走了。我听子熙说你身体不舒服，就在这儿等你，怎么样？没事吧？嗯嗯，等我。上车。
1: 去哪儿啊？
0: 送你回家呀。难不成你要这样去坐地铁啊？哦，
1: 我不用了，我可以自己打车。
0: 你这是第三次拒绝我了，我难道看起来就那么像个坏人啊？
1: 没有。
0: 上车。
1: 好吧。

0: 要喝热水吗？我车里的杯垫是可以加热的。哦，不用了，我好多了。我平时也没有这么疼的，可能是因为前几天跟同事去逛街，凉的吃多了。啊，赵总。
1: 嗯。
0: 我家的小区很普通。啊？什么？您就不用开车进去了，我怕里面路太窄，再把您的车给刨了。
1: 你就是因为这个，才不让我送你的？
0: 怕您见笑。
1: 我给你的感觉，很市侩吗？ 你是不是觉得让我知道你住在简陋的小区里面，我就不把你当朋友了？
0: 对不起。
1: 哎呀，怎么还道上歉了呢？可莹，我们是朋友吧？如果我们是朋友，就不用这么客气，随意一点，好吗？ 那我。

0: 任务完成，你先走了。
1: 改天我请你吃饭。
0: 好，咱们店上随时联系。
1: 啊。
2: 拜。
1: 再见。

0: 北洋。嗯，刚才那是七系啊。
1: 对啊。
0: 你怎么从那车上下来的？
1: 我今天肚子疼，就叫了个网约车，没想到就约到了一个豪华的，不可以吗？
0: 可以啊，你这人品，不愧是我宋唯一的媳妇儿啊。
1: 对啊，是让我点正。
0: 那下次你也帮我叫一个，我也感受一下这七系网约车什么感觉。
1: 你今天不打游戏了，还出来逛街，怎么家里断网了？
0: 这说的什么话？专门等你的。哎，往前走啊，走走
1: 啊，唯一
0: 走，
1: 你究竟要干嘛呀？
0: 哎，马上啊，马上就到了，小心啊！来，手放下，往右迈一步，对，再往右迈一步，可以坐下啦。千万别站，坚持一下啊，马上就好。好了，摘吧。媳妇儿，你这段时间辛苦了，我给你赔不是。
1: 唯一，这段时间我的脾气也不太好，你别往心里去，我也是为我们的前途担忧。
0: 我知道，但是呢，现在拐点已经出现，胜利的曙光就在前方。
1: 真的吗？
0: 嗯，你知道自费出书吗？
1: 什么？
0: 就是自己花钱出版小说。只要这小说一上市，就可以炒着阅读量和点击量。
1: 你知道自费出书要花多少钱吗？再说你怎么去弄到书号呀？
0: 书号的事儿，小峰已经在帮我弄着了。
1: 你怎么还跟那个谢小峰有联系啊？
0: 哎呀，可英，你听我说。
1: 你先听我说，我一个月的工资加兼职挣的钱就6000块钱，房租2400，水电煤气还有网络。还有我们的日常开销，再加上你还要玩游戏，我还要买化妆品，这七七八八加下来我们还剩多少钱啊？我们预算有限，得计划经济，你现在还要出书，你哪来的钱出书啊？我们这日子还过不过了？
0: 你知道你刚才算账这样特像谁吗？
1: 像谁？
0: 像极了我老姐。我说媳妇儿啊，你跟我姐学点好吧，我姐这人哪儿都好，就是太现实，没梦想。哎，但是话又说回来，她起码支持自己老公创业呀。
1: 你别提姐夫了，姐夫毕业第一个项目就挣到了几百万，顺利融到首轮投资，人家有房有车有存款。你再看咱俩，咱俩有什么？
0: 我知道咱们条件困难，所以我这不是想尽办法找出路吗？
1: 你知道咱们困难，你就应该出去踏踏实实的找份工作。
0: 我再努力啊，但是我老是倒霉，有什么办法呢？再说了，我就是跟你说一下这自费出书的事儿，我又没让你出钱。
1: 那就好，唯一，我挣的钱供你我日常花销没有任何问题，但是你要挪作其他用处，真的不够。谢谢你的烛光晚餐，我去洗漱了。

0: 我到家了，你要注意多喝热水。
1: 您胃不好，要按时吃饭，注意身体。

0: 白哥，再加点热水。
1: 来，
2: 亮亮姐，你怎么喝白水啊？
3: 老谢把你经济封锁了？
0: 我呸呸呸，姐正备孕呢。
4: 你真要生二胎了？不行吗？
3: 你疯了？你还要再生一个？就那么想凑成一个好字吗？抽风要什么二胎啊？
0: 哎呀，人家喜欢孩子，老谢也喜欢。再说了，一个也是敢，两个也是放，到第三个基本就可以当猪养了。
5: 哎呀，我佩服你的毅力啊。
0: 哎，要不要一起啊？
5: 一起什么呀？
0: 一起生孩子啊。
5: 我可不想把我的孩子当猪养。
0: 我跟你说，你赶紧怀，到时候我们俩就一起去孕检，组一个组合，叫做
6: 闺蜜辣妈。
0: 好的，我喜欢。
3: 你是不是又跟你家老谢提什么要求，他不同意了？你打算生孩子来讨好他？
0: 你说什么呢？我是那样的人吗？
3: 因为我了解你啊。
0: 哎呦，你了解我？你是嫉妒我？我不跟你一般见识。
3: 我嫉妒你什么呀？你那本事我们都会，只是我们不愿意生而已。
0: 你愿意生，跟谁生啊？人呢？人呢？
5: 哎，你们俩可以了吧？这也能吵？亮亮想生二宝呢，我们就恭喜他，是不是图哥？你少说两句哈。
3: 我是觉得吧，一个女人半辈子都浪费在生儿育女和讨好老公身上，真的是很悲哀啊，是吧？可以啊啊哈哈
7: 哈，什么情况？接个电话还偷偷摸摸的。
3: 图图姐是不是谈恋爱了？
7: 哼，
3: 哎，对不起啊，我有点事儿，我得先走了。
5: 不是说好了闺蜜下午茶时间不安排其他事吗？
3: 对不起对不起，这样回头我请吃饭啊，走了，拜拜。
0: 哎，走走走，赶紧去看看。
5: 看什么？
0: 你不好奇是谁吗？
5: 我不好奇。
0: 哎，快快快，可言好奇。哎，
5: 可以，你帮我拿包。嗯。
8: 哇，精彩的一幕没有看到哎，他竟然自己打车。
9: 这个男人太没有风度了，竟然不来接图图。
2: 亮亮姐，你怎么这么肯定图图姐是去见男人的？
0: 他要不是去见男人，我把头拧下来送给你俩。
9: 你说图月现在是不是有一个隐秘男友？
5: 隐秘男友有多隐秘？连我们都不说。
9: 你不觉得吗？他每次接这个人电话的时候，那个表情，我三米开外都能感觉到，那是幸福的味道，恋爱的味道。这个你们要相信，好大是女人的直觉。
5: 嗯，连直觉都搬出来了，那我不跟你争。
9: 哎，思宁，你不觉得他特别在意这个男的，特别喜欢这个男的吗？
5: 也是直觉
0: 观察啊。你说像图月这样的人，能把他摇来喝去的，绝对是真爱。
9: 但是为什么他就是不承认呢？大胆假设一下啊，这个人要么就是特别有钱，要么就是名人，要么就是有妇之夫。
2: 图图姐，不能吧？不会的，
5: 亮亮，图图是一个独立女性，再怎么说她也不会找有妇之夫。你就是电视剧看多了。
0: 嗯，一切皆有可能。
10: 说了让你上午别打电话，上午别打电话。
11: 不是，你怎么接我电话也鬼鬼祟祟的？
10: 媳妇儿在家上午，
11: 怎么了？
10: 我媳妇儿烦你。
11: 哎呦，哥们不就诓了你一回吗？至于吗？
10: 那是一回吗？你自己心里没点数？什么事儿赶紧说。
11: 我帮你搞到绰号了。
10: 行啊。
11: 但是是重复的绰号。
10: 重复？
11: 就是一种系列的。哎呀，都一样。总之你能顺利出版。我跟你说，人家张口要20000，哥们的面子帮你砍到5000。
10: 钱我也没有啊，
11: 反正你自己想办法啊。人家这个给谁不是给的？
10: 哎，我大概算了一下，就算我只出20000本，最少最少最少也得50000块钱。我现在没那么多钱了。
11: 你先把书号占上，其他的慢慢凑。

0: 我想想。
1: 哎，回头看看，过了这村啊，就没这店了。
2: 哎呀，可盈，你就借我5000块钱吧，我还你。
3: 丛书，20000砍到5000，你也信？
4: 我们都说好了，一手签合同，一手交钱，他不能骗我。
3: 这个谢晓峰在哪儿工作，什么职务，张嘴就来，他嘴里有一句实话吗？
4: 哎，那咱这样，先签合同，把书号拿到，然后再给他钱。
3: 好，你拿到书号了，后面的50000块钱你准备怎么办？
2: 哎呀，之后的事之后再说嘛，船到桥头自然直嘛，是不是？
3: 这就是你的计划。宋唯一，我告诉过你，做事要考虑成本。
4: 可是咱们现在什么都没有，必须得拼一拼啊。
3: 可是你拼赢过吗？
4: 不拼怎么知道输赢？总比待在家里什么都不干强嘛。
3: 好，你去拼，钱你自己凑。
4: 我怎么凑？
3: 你这个电脑卖了总得值点钱吧？还有你那几双限量版的球鞋，我不相信都卖了，一个书号钱都凑不了。
4: 陆可盈，你现在怎么这样？一点都不支持我创业呢？
3: 我怕我支持完了，我们俩连这个破地下室都住不起。

0: 找这儿来了。
1: 哎呀，是你姐夫告诉我的。
2: 快坐坐坐坐吧，来坐。
1: 哎呀，这地儿这么简陋，你住得惯吗？
3: 我没事，习惯了。不是爸，你怎么来了？
1: 哦，那天收拾屋子，翻到你小时候的照片，也不知道怎么的，突然特别想你和可盈，就过来看看。
3: 哦，不是爸，你来也不提前跟我说一声，我好去接你啊。
1: 哎呀，我自己能找到，不用接。啊，这屋子里一股霉味儿啊。
3: 啊，地下室嘛，都这样。
1: 唯一啊，我给你拿点钱，换个好一点地方住吧。
3: 不用，爸，这儿我都习惯了，这附近要什么有什么，挺方便的。
1: 哎呀，
4: 叔，爸，你怎么来了？
1: 可又回来了。
4: 啊，快坐坐。
1: 还挺好吧？
4: 啊，挺好的。
3: 哎，可阳，爸来了，晚上咱们包饺子呀。
1: 哎，不用，我请你们到外头吃，咱们全家吃得好的。
5: 行，那你找家好点的馆子。
4: 爸，你想吃什么？
1: 哎，你们的，我买单。来，可盈。
4: 哦，谢谢爸。哎，
1: 来，唯一。
0: 哎，谢谢爸。
1: 哎，吃呢吃呢，不客气啊。
4: 哦。
5: 来，金针菇。
4: 不用，我自己加。
0: 快吃，还想吃什么？再给你下个西兰花，
5: 要不要？
1: 何英啊，工作还顺利吧？
4: 哦，我挺好的。
1: 啊，那就好。唯一呢，你的事业进展怎么样了？
0: 我啊。我之前错过两次机会，正在寻找第三次。放心吧，爸啊！
1: 你快吃，吃，
0: 来吧。
4: 谢谢。
0: 来，南瓜。
4: 你吃你自己的，我自己会夹。
1: 啊，可以。你先回去吧，唯一，陪我散散步。
0: 啊？为什么？
1: 爸想和你说说话。
0: 啊，那回家说呗，走走走。
1: 爸习惯了饭后溜达几步。
4: 啊，那爸，我先回去了。
1: 哎，好。
0: 可阳，

0: 你干嘛呀？
1: 爸就是让你陪我走走。
0: 那你这样会让可盈觉得你是故意避开他。
1: 我就是故意避开他，要和你单独说说话。走。唯一啊。
0: 啊。
1: 你和可盈最近没吵架吧？
0: 没有啊。
1: 那你们的感情还和以前一样？
0: 啊。
1: 你确定他还像以前那么爱你？
0: 那必须的呀。爸，你想什么呢？他要是不爱我，那能跟我结婚？你又不是不知道我俩怎么领的证，他可是偷了户口本跟我来的北京。他要是不爱我，能陪我干出这么疯狂的事儿来？
1: 那会我信，我问的是现在。
0: 现在他要不爱我，能陪我在北京吃热苦？
1: 现在可盈的工作相对稳定，的确一点起色都没有。这时间长了，差距越拉越大，我就担心啊，他心里不踏实。
0: 爸，我们俩之间的差距从来都是我高他低。哎，当然我是这精神层面上的，他还是很崇拜我的。你放心吧，他不是那物质的女孩。
1: 那就好。
0: 爸，我选的这个行业呢，本来就不是一个容易成功的行业，但是只要成功那就是一飞冲天。但是这个成功是需要过程的，是不是？你得对我有信心。你放心吧，你儿子不会给你丢人的啊。
1: 爸当然相信你了，那我担心呢，可盈岁数小，怕没这个耐心等到你成功的那一天，这心里不踏实。
0: 那您什么意思啊？
1: 我是这么想的啊，你和可盈呢，抓紧生个孩子。
0: 生孩子？不是爸，我俩才多大呀？
1: 你听我说呀，你只要生了孩子，他就会死心塌地跟着你了。这孩子生下来怕麻烦的，那就送回老家，我给你们带。
0: 生孩子？
1: 这女孩啊，一旦愿意给你生孩子，那就说明她对你就没外心。
0: 我想想吧。

0: 媳妇儿，你知道我爸今天后来把我单独留下来跟我说什么了吗？
1: 偷摸给你钱了呗。
0: 不是钱的事儿，我问你啊，你喜欢小孩吗？
1: 你没概念，我自己都还是个小孩呢。所以你究竟想说什么？
0: 没想说什么。哎呦，我就是想说，今天晚上就是夜深了，咱俩
1: 我这几天很累，没有兴趣。
2: 行吧，那我再玩会儿游戏啊。

0: 们要跟司宁说，公司快运转不下去了。
1: 你怎么来了？
2: 今天没什么事儿，顺便过来，要不要一块吃个饭？
1: 哦，可以啊，不过今天地方要我选，我请客。
2: 好，上车。

0: 有事儿啊，爸？我想自费出书。<笑>
1: 我们这普通人家能自己出书吗？能啊，有书号就能。而且书号这事儿，我哥们已经帮我落实好了，现在就差钱了。出个书得多少钱啊？其实不贵。
0: 书号加上出版一共5万块钱就够。5万？爸，这个是我在文学圈立足的唯一机会了，你必须得支持我。爸，当然支持你了，可这5万……爸，你不会这一辈子连5万块钱都没有吧？
1: 爸那点积蓄你还不知道啊？开个小卖部，囤点货，就没剩几个钱了。
0: 那这5万也不用全都自己出嘛，你可以找人凑凑啊。这5万可不是个小数目，找谁凑啊？你就比如说我姐，
1: 你还嫌麻烦，你姐不够啊？真是的。
0: 哎呦，爸，反正这是我最后的机会了，你也不想看着我来北京闯荡一番一事无成，就这么灰头土脸的回去，让人家笑话一辈子吧？
1: 难道不出书，你就没别的出路了？
0: 反正不出书，我遗憾终生。

0: 可说，确实靠谱吗？爸，我就这么跟您说，只要钱一到位，这事儿立马就可以开始运作。哎呀，这……哎呀，爸，我求你了，爸！
1: 好，我想办法啊。
0: 啊，行。
2: 进来，说。姐，好几个部门投诉食堂最近饭菜太差了。投诉食堂饭菜太差，这应该是行政不够后勤啊。我们是人力资源，
3: 两部合一后决定要开除做饭的老徐，另聘厨师。这是行政部给咱们的通知，上面有吴总的签字。
2: 知道了，那你让老秦去办吧。还有。 徐师傅的年纪大了，让他说话的时候注意方式方法。
3: 那招人的事儿，
2: 陈思思不是管后勤吗？让他去办吧。
3: 好。

0: 喂，爸，这事儿肯定不靠谱啊，自费出书，他有书号吗？
1: 他说他弄到了，5000块钱买的。
0: 能有这好事儿？好，咱退1万步讲，他弄到书号了，他没有名气，没有粉丝，没有人推他，他出了书给谁看呀？爸，是您看还是我看？
1: 再说他没有包装，没有宣传，网上连个替他说话的大V都没有，谁会买他的书呢？到时候这5万块钱只能换回一堆废纸。
0: 哎呀，这话也不能这么说，唯一还是有才华的。
1: 那您什么意思呀，爸？你准备替他出钱帮他？
0: 我要是钱够，我也不会来找你了。
1: 那您最好别找我，爸。我挣的钱也是辛苦钱，我不可能拿我挣的钱让唯一去打水漂。
0: 你咋觉得你弟就一种你会打水漂呢？你，
1: 不是我觉得，是肯定。我知道他在你心里是最优秀的，但既然他已经这么优秀了，他来北京这么长时间，为什么一事无成？你也别跟我说他缺少机会，那之前机会就摆在他面前，他不好好珍惜，自己给弄砸了，现在怎么着又想自费出书了？你不能太惯着他。
0: 我真是怕唯一。
1: 若要什么终生遗憾，他是不是拿这话威胁您来着？他就是看准了您好说话。
2: 喂，周总，你到哪儿了？
3: 哎呦，陈总啊，哎呀，对不起啊，哎，堵路上了。

0: 啊，没关系没关系，不急，等你啊。
1: 行行行，我马上就到啊。
0: 嗯，挂了。哎，要不是看你是甲方爸爸的份上，谁会等你？

0: 个送给你。
1: 这个是给我的。啊，
0: 谢谢宝宝，谢谢麦兜。
2: 麦兜，回家啦，跟姐姐再见。哦。

0: 你说，当家长的，谁不盼着孩子能出人头地呀？
1: 他要创业，找到我头上了，我再不支持他，他还指望谁呀？我知道你说的在理，我也知道，我没脸在你面前再提借钱的事儿了。可是，爸在这谁都不认识，不指望你，还能指望谁呢？
2: 您既然开口了，我呢一定会管，但是帮着宋文一自费出书这件事情您就别想了，其他的出路我可以帮忙想想办法。
0: 那文一就想写书，你能帮他找出路？
2: 反正我就问他一句，是想在北京工作还是想回老家工作，二选一，别天天怀揣着那个不切实际的梦想当饭吃。你饿他几天，你看看他还梦不梦了。
0: 那你得好好说，别骂他，我一脸皮薄啊。
2: 哎呦，好了爸，我知道我脸皮也不厚啊。吃饭吧啊。
3: 爸，姐，哎爸，你什么时候来的呀？怎么也没跟我们说一声。
0: 我呢就找你姐说说话。
4: 啊，对，哎，一起吃吧。
3: 哦，好呀。嗯，
4: 服务员，
5: 哎，
4: 加套餐具。
5: 哎，好嘞，您稍等。
6: 您慢点，
0: 好，
6: 慢点。
0: 那我回去了，您赶紧上班去吧。
6: 好
0: 啊，哎，
3: 哎，
0: 再见，
3: 再见，
0: 再见，哎，
4: 慢点吧，
0: 哎，走吧。
3: 哎，姐，爸来找你什么事儿
2: 啊？嗯，唯一最近在忙什么？
3: 他被人撺掇着，非要自己出书。
2: 嗯，你觉得这事靠谱吗？
3: 太不靠谱了，撺掇他那人就不靠谱，我劝了他好几次他不听我的。姐，爸来找你不会就是为了这事儿吧？你可千万别借钱给他呀，真的太不靠谱了。

这些小孩也太可爱了啊！天哪，真的是萌死了，萌死了！哎，不行了，不行了，不能再看了。真的是中了小孩子的毒。

0: 你疯了吧？
1: 认真的？
2: 就咱俩现在这状况，生孩子？你只要在这个合同上签个字，我马上拿钱给你啊！
3: 能借你的全是高利贷，你懂吗？
1: 所以我才让你给我担保价，
3: 这样人家贷给我了。
1: 你想得美，
3: 你可真是个好弟弟你。
1: 可盈，我喜欢你。
2: 我是刘老公的人，
1: 我不介意，我可以等。
4: 你每天不愁上进，你是想我陪着我的一辈子吗？
5: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 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DB 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不要咳，不要痰，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
6: 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926306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 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8: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 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精心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硕果，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9: 农业银行信用卡深耕县域，服务三农，共建惠农新生态，让金融活水激发消费市场活力，助力乡村全面振兴。中国农业银行。
10: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
7: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哎，爸，那事儿你跟我姐说了吗？啊，
1: 说了说了，他会找李谭的。
0: 谢爸。
1: 文姨啊，你和可云要孩子的事儿要提到日程上来了。
0: 爸，可云好像不太想要。
1: 不想要就不要了，他家的我们老宋家传宗接代是他的责任呐、啊。你要反复跟他说，这生下孩子怕麻烦，那就送回老家去，我给你们带，什么都不用你们操心啊。
2: 行，那我试试。
3: 什么叫试试呢？就抓紧时间，赶紧行动。只要有了孩子，他就会死心塌地跟着你过了。哎呀，行了，我知道了，爸，走吧，走吧。
4: 急死我了！哎呀，
2: 我知道了。
5: 爸爸，
2: 子熙，下课了。
5: 嗯。
2: 傅老师。
5: 嗯。
2: 子熙的课就上到这周吧。
3: 为什么呀？
6: 妈妈要带我去澳洲了。
2: 哦。 好，爸爸，我去个洗手间。去吧，爸爸在这等你啊。嗯。陆老师，我邀请你来参加我下周的派对。
3: 派对？庆祝什么的？
2: 一定要庆祝什么呀？就是朋友聚聚，我好多朋友都会来的。
3: 好呀，我还从来没有参加过派对呢。
2: 那正好啊，那下周我去接你。
3: 拜拜。
2: 拜拜。

0: 小我里处处都有你的美。这座城，
1: 凯阳，
2: 你怎么来了？
1: 我来接你下班啊。
2: 你接我下班有什么事儿吗？
1: 你这话说的，没事我就不能来接我媳妇下班了？累了吧？
2: 还好，走吧。
1: 走。宝宝。
2: 啊？
1: 你每天下了班还得做兼职，累不累啊？
2: 其实还好，就每周五周六而已。
1: 今天心情不错呀。
2: 你要是都乖乖的，我每天心情都会很好。
1: 咱俩要个孩子吧。
2: 你说什么？
1: 我说要个咱俩爱情的结晶啊。
2: 你在开玩笑还是认真的？
1: 认真的，我爸也这么说。
2: 素云，你疯了吧？就咱俩现在这状况，生孩子你快连自己都养不活了，拿什么生孩子呀？
1: 嗨，我爸说了，他来养，咱们就负责生，生完了之后送回宁波给他带。
2: 你这不是有病吗？咱俩生孩子自己不养，送回老家给你爸，你是想让我们孩子一生下来就变成留守儿童？
1: 反正那么大干嘛，哪有那么严重？
2: 这生孩子到底不是你受罪，我得受多大罪你知道吗？就我们俩现在这状况，连自己都没活明白呢，还生孩子，生了孩子自己还不养，送回老家给你爸，你怎么想的？
1: 那咱们留下来自己养也成。
2: 拿什么养？你知道一个孩子从怀到生得花多少精力吗？就咱俩现在这状况，公立医院不一定能排得上号，私立医院我们根本就住不起。再说生了孩子你得养吧，这衣服奶粉尿不湿都不是一笔小数字，还有教育呢，这早教班、育儿班、托儿所、幼儿园哪一样不费心血啊？
1: 哎，行行，不生了，不生了，行不行？你怎么把我都说焦虑了？
2: 焦虑，大多数焦虑都是男人当下的苟且，又无法改变现状。咱俩现在就是这个状况。孙一，我告诉你，在你还没有飞黄腾达、实现你对我的承诺之前，不要再给我提生孩子的事情了。
1: 别结了婚不生孩子，姐姐夫都要二宝了。好，亮亮又要孩子了，咱俩一胎还没胎呢。
2: 亮亮姐家情况特殊，就说姐姐姐夫，你知道姐姐姐夫每个月在教育朵拉上要花多少钱吗？为这，姐姐每天都在精打细算。姐说了，他们家的条件根本不适合要二胎。
1: 他说不要就不要，我告诉你，在他们家从来都不是我姐说了算，你看着。
2: 你根本就没明白我在说什么。我的意思是，就姐姐姐夫这种家庭条件，生养孩子都觉得费劲，那我俩呢，刚刚出社会，连自己脚跟都没站稳，拿什么来养孩子呀？你要是真的想生孩子，你又出去踏踏实实找份稳定的工作，努力挣奶粉钱，否则我是不会给你生孩子的。
1: 那我自己生。
3: 老公，你知道自费出书的事儿吗？
4: 嗯，谁呀？谁家出书了？
3: 还能有谁啊？咱们家大仙呗，铁了心的要混文学圈的那个。
4: 你弟啊？
3: 嗯。他跟我爸说他弄到书号了，现在就差钱了。
4: 有销售渠道吗？
3: 我也在担心这个问题。
5: 其实吧，出书特简单，找个印刷厂。给了钱就能出书，
4: 重点是你给这些钱，书出来了你卖给谁呀？再说了，他也没什么名气，这书出了你看呀，
3: 是不是特别不靠谱？
4: 那岂止是特别不靠谱，啊？你答应借他钱了？
3: 怎么可能？我是怕他去忙我爸，忽悠他。我爸给他拿钱。
4: 你爸哪有那么多闲钱呀？
3: 我爸为了送唯一，棺材本的钱都敢出。
4: 那你赶紧给你爸打电话，说绝对不能给老弟借钱了啊，太不现实了。
3: 何英也是这么说的，可是宋唯一现在都已经魔怔了。
4: 你想想，这事儿连肯英都说了，咱们就不用聊了，对吧？我俩可得同意的，以后不能借钱给老弟出书。
3: 好，不过我还得再跟我爸说说，不能老这么惯着。
4: 哎，对了，你不是说帮我拢资源吗？找关真，
3: 英姐反正答应帮忙了。
4: 嗯，结果呢？
3: 结果就是，两人最近根本就没见面。
4: 什么意思呀？他俩是夫妻还不见面呀？
3: 哎呦，丧偶式的夫妻关系。

0: 我说一哥，这都多少天了，钱呢？人家那书号还给不给你留了？我跟你说，好多人排队等着这书号呢，人家出的都是20000，这是看我面子才降到5000，你再磨磨唧唧，人家就不给你了。
1: 我想要，不是没钱吗？
0: 那你书还出不出了？
1: 出啊！我不是没钱吗？
0: 没钱，没钱，你想办法呀！
2: 我能想什么办法？我媳妇挣的钱也就够我们俩吃喝，我爸没钱，我姐倒是有，她也不能借给我呀。
0: 你们家人怎么都这样？
2: 什么叫我们家人都这样？那你借我点儿。
0: 借钱不是问题，问题是我也没钱。唯一，我要有钱，我真就借给你。我这就算投资了，等你飞黄腾达了，还能差哥们呢。
2: 这还像句人话。
0: 哎，唯一啊，你是不是铁了心要出这部书？
2: 嗯，
0: 那哥们给你指条明路，
2: 有笔款吗？
0: 你去贷款，只要你信用好，贷个3-5万肯定没问题。然后你慢慢还，这多好！回头输出了，万一火了，那点利息还在你眼里吗？
2: 靠谱吗？
0: 嘿，人家还嫌你不靠谱呢。我告诉你，现在贷款最重要的就是你得有收入证明，人家去审核你的偿还能力，否则啊，根本没人给你批。
1: 收入证明我上哪儿弄去啊？
2: 这样，你先去帮我搞定贷款公司，这材料的事儿我来想办法。
3: 你叫我给你出收入证明？
2: 啊？
3: 你想什么呢？我拿什么给你出？公章又不在我这儿。
2: 你和我姐夫谁出都行，我姐夫在他们公司，不是说了算吗？
3: 宋文义，我告诉你啊，伪造收入证明是犯法的。
1: 你要不愿意给我开收入证明呢，
2: 你帮我做个担保也成。
3: 担保你什么呀？
2: 担保我贷款啊。
3: 你要贷款
2: 啊？
3: 你要贷款出书。
2: 我这创业总得有启动资金吧？没毛病
3: 啊。这事儿可云知道吗？
2: 姐，男人做事不能什么事儿都跟女人商量。
3: 我还是女人呢，你别跟我商量。疯了吧你，想着贷款出书了，万一赔了呢？你拿什么还？
2: 你怎么就知道我一定能赔？行，咱就说，如果我真赔了，我慢慢还就是了，就50000块钱。
3: 50000块钱，你说的轻松。我问你，宋文一，你从来北京到现在，你有赚过5块钱吗？
2: 哎，咱话不能这么说啊。我要不是因为之前剧组打架那事儿，我都赚回好几个5万。
3: 大哥，咱别老说那些假设和没发生的事情，行吗？我告诉你，你姐夫前段时间的那个合伙人就是被套路贷给骗得负债累累，人家还是玩金融的呢，你呢？从你的资质再到你的信用度，能够借贷款给你的那都不可能是正规的公司啊！就算你去银行去办信用卡，你的额度也不会超过10000，能借你的全是高利贷，你懂吗？这是违法的。
2: 所以我才让你给我担保一下，这样人就贷给我了。
3: 你让我给你担保
2: 啊？
3: 你想得美。我想问你一个事儿哈，你怎么好事永远不想着你姐呢？你哪怕你赚个钱，你请我吃个饭也行啊。哦，给你担保承担责任这事儿，你想到你姐了是吗？你可真是个好弟弟你。
2: 啊，行行行，啊老姐，您要是不愿意给我做这担保，您就少说两句啊。
3: 宋文一，我告诉你，你趁早打下贷款出书的念头。
2: 是你们一天天催着我赚钱赚钱赚钱，现在我想着赚钱的办法了，你们又都不支持我，干嘛逼死我？
3: 我们是想你踏踏实实的赚钱。宋文义，
4: 气死我了，这不魔障了吗？
5: 哎呀，他这是无聊嘛，闲极无聊才会胡思乱想。你看那个可怜就挺好，一天上班的累够呛，就不会胡思乱想。
4: 哎呀，宋文一这样下去不行，这太不正常了，你得想想办法。
5: 该想的办法都想了，该帮的忙也帮了，可是文学圈我们不认识人嘛，
4: 得给他找点事儿干。
5: 哎呀，要不这样吧，你让他来我公司，我给他发

0: 公司。
1: 去你公司？
0: 啊，
1: 他也不会金融理财啊。
0: 你说让他电脑维修嘛，我就当多收了一个行政人员。
1: 那你这不是变相在养他吗？说好听点儿，是你给他发工资；说难听点儿，就是他姐夫假公济私，用公家的钱养他小舅子。哎呦，
0: 那不是你弟吗？是外人，我养得着吗？
1: 这样不行，那公司的人怎么看你啊？
0: 哎呀，你就跟他说，不要跟外人说我俩的关系，不就好了吗？
2: 哼，我怕呀，你的一片好心，他根本就不领情。
0: 什么意思啊？
1: 就我这个弟弟，我太了解了，眼高手低还喜欢装大。你让他坐班，你让他朝九晚五，你让他被别人吆五喝六的，他才不愿意呢。
0: 反正吧，这是我现在唯一能想出办法。
1: 我再想想吧。
0: 行，你想着吧，我这儿随时。
1: 老公，
0: 嗯，
1: 你说我们还要二宝吗？
0: 你什么意思啊？
1: 我的意思就是说，万一我们没有教育好，那不是给朵拉找麻烦吗？
0: 呸呸呸！你这得唯一带了吧？你别胡思乱想了，我们家里怎么可能生出这样的孩子呢？肯定是出父慈子孝、蒸蒸日上的。像唯一这样的局，在我们家是不可能出现啊！
1: 是是是，我爸没有把唯一教育好。
0: 哎呀，我这不顺着你话说吗？行行行，我，哎呀，我不会聊天。来来来，喝点茶。不气了，不气了啊！我给你做点好吃的，啊。
3: 这个客户吧，只有你来跟进吧。
4: 嗯
3: 嗯，辛苦了。哎，思妮。
4: 英姐，
3: 什么事儿啊？
4: 我来想问问你，最近有没有见到关总？
3: 别看我俩住在同一屋檐下，其实我跟老关就跟捉迷藏似的。
1: 哎呀，那谁叫你们家大呢？
3: 啥意思啊？你过来就是为了你们家李俊龙的事埋怨我？
1: 没有没有没有，我哪敢呀！
3: 我跟你开玩笑的。老关他出差了，去海口。过两天他回来，我第一时间捉着他，好好的跟他说你们家李俊龙的事儿。OK，
1: 感谢感谢。中午要不要一块吃饭？
3: 啊，不了，我这边还有好多事要忙呢。
1: 那好，那我先走了。
3: 啊，
1: 谢谢。
3: 弄了半天就为这个事儿来问我呢，你得多爱你家李俊龙啊！

0: 这是什么呀？
1: 一会儿派对的衣服。
0: 今天是什么重要的派对吗？
1: 还好吧。
0: 可是我也没有地方换呀。不过在车上换吧。
1: 一会儿到了地方，
2: 有房间给你换。
0: 今天不会是你的生日吧？
2: 一会儿到了不就知道了吗？走吧。

0: 赵总，
1: 辛苦
0: 了，
2: 恭喜赵总，好久不见啊，
3: 好久不见啊。
2: 哎，周总，
4: 恭喜赵总，
2: 恭喜赵总，没见没见了啊。
3: 李总，
5: 赵总，
2: 恭喜啊！我跟大伙介绍一下啊，

0: 这是我最好的朋友，
1: 陆可盈小姐。
2: 欢迎，是你朋友吧？
0: 别瞎说，可盈是我最好的朋友。
3: 好，欢迎，欢迎。
0: 今天能来的都是我很多年的朋友，谢谢你们的光临，今天一定要玩开心啊！来，我们不醉不归，
3: 好，
0: 干杯！干杯！各位玩尽兴啊！
4: 好，
5: 好，好，好。
6: 你都没有告诉我今天是你的生日派对，我什么都没有准备。
0: 你能来我就已经很开心了，还准备什么呀？丽姐，
6: 赵总，
0: 帮我照顾好我的朋友，我去跟周总他们打个招呼。
6: 好的，没问题。陆小姐，这边请。想要吃点什么吗？
7: 不用。
0: 周总，
8: 哎，
0: 恭喜啊！多久没见了啊？
9: 我们干一杯！
10: 恭喜啊！恭喜啊！
0: 好好好，以后再请。
6: 味道还可以吧？
0: 咱们尽量在半年之内把这个事全部给完成，好不好？
10: 你以后有发财的机会，一定要带领我去。
9: 赚钱的事肯定。你好，我们大家都。
11: 嗯，炸弹
12: 敢打我？
0: 力哥，
12: 不要！
0: 哎，力哥，
12: 哎，小峰来了！哎，来来来，给你玩！小峰来
13: ，带个兄弟给你让一下。
0: 不，唯一，进来。
14: 哎，
15: 不，
0: 这吧。
13: 哎，唯一啊，这就是力哥。我跟你讲啊，力哥公司可太有实力了。力哥也特别喜欢帮年轻人创业，这最主要啊，力哥是咱自己人，这要借贷的话，这手续方面能省不少事儿，是吧，力哥？
11: 小峰的兄弟就是我的兄弟，来，抽一根。
14: 谢谢哥，我不会啊。哥，我跟您说个实话，我就是一自由职业者，收入不太稳定，也没什么抵押。
11: 你那些都有，银行不就给你办了吗？我就是专门帮助你们这些自主创业的年轻人解决资金问题的。不过这个利息嘛，就稍微贵点儿，毕竟借钱给你们，我也是要担风险的。
13: 力哥就敞亮啊！
12: 哥，老海那笔钱我给收回来了。妈的，他还敢不给我开门，我两大耳刮子牙都给他打掉了。
11: 行，你没看见我这有客户吗？啊，
12: 出去！
14: 哎，哥，我能问你一下，您这利息具体是多少吗？
11: 不贵，三分。
14: 三分啊？
11: 你现在不是着急用钱吗？你只要在这个合同上签个字儿，按个手印儿，我马上拿钱给你啊！你用完了早还哥不就完了吗？你要是用得快，你还赚了；你要是用得慢，那自然就贵了啊！
14: 那哥，我能打个电话跟家人商量一下吗？
11: 没问题，最好啊，再有个担保人啥的，不然你跑了，我找谁呀？去吧。
12: 哎，小刚，哎，秘书
6: 来了，
11: 倒茶水。
6: 好的。
11: 要红橙。
13: 那个，
6: 陆小姐，这个酒味道怎么样？可以尝一下。
0: 杰瑞，你认识吗？
6: 特别适合女孩子。哎呦，
0: 你看杰瑞，这满脸的胡子就很有男人的特点，是不是？
6: 对了，还有这水果，你也可以尝一下。妆化的真好，
0: 还
6: 有您这衣服也特别好。
0: 对呀。哎，不好意思啊，你说太多了。
6: 哦，没关系，你去忙你的。
0: 哎呀，我也想透口气儿啊。哎，要不我们去露台说说话。
6: 好。
0: 走。
6: 恭喜你升职。
0: 谢谢。可以，你知道吗？你第一句祝福比里面那一屋子的恭维让我开心多了。
6: 真的吗？
0: 当然真的了。可以啊，我 我想你知道，我让你来参加我的 party， 并不是心血来潮。可以啊，我喜欢你。
6: 赵总，你
0: 我没有喝醉啊，我没有那么轻易喜欢上一个人的，所以我是认真的。
6: 赵总，你知道我有，
0: 我知道啊，你有男朋友，我不介意，我可以等，我愿意接受公平的竞争。
6: 不是这个意思，总之我就是觉得你这样的人怎么会喜欢上我呢？我们根本就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0: 那什么样的人才是一个世界的人？什么样的人才有资格在一起呢？
4: 喂，
7: 喂，姐夫，我现在在一家借贷公司。
4: 你疯了？你真去贷款了？
7: 我不是还没借呢吗？我就想问问你，一般的那个借贷它的利息是多少啊？
4: 你问这个干什么呀？
8: 我是看这家公司有点不太正规，
7: 他们什么资质都不要我，就肯借给我，但是他们要三分利。
4: 三分？哼，那跟抢有什么区别呀？
8: 你看他们有没有营业执照？
7: 有。这个我看见了，叫什么？什么？投资
8: 咨询公司。
4: 咨询公司，它不具备放贷的资质，这肯定是家黑高利贷公司。你赶紧离开。
7: 姐夫，我是已经出来了，可是谢晓峰还在里边呢。
4: 那你想个办法，去最近的派出所报案，
8: 然后把你的朋友支走。
7: 姐夫，我有点害怕。哎
4: 呀，你先冷静，你不是人出来了吗？你把地址发给我，我过来接你。
7: 小芳，我有点急事，我得先回去了。那个借钱的事过两天我再联系你啊。
0: 很多年之前我也有过一段婚姻，我老婆和我都属于逼婚一族。
6: 逼婚？
0: 就是刚毕业就把婚给结了。
6: 是啊，
0: 我老婆呢是个千金小姐，我们两个人的家庭相差的特别远，但是我自认为我可以应付她，可谁知道结婚以后根本就不是我想的那样的，我们两个人的价值观相差的越来越远，我们会因为一点小事就吵得天翻地覆，而且不管我再怎么努力，在我老婆眼里我都是不值得一提的，于是我选择离婚，亲身离开，只求他放过我。本来我是不打算再找了，可是老天偏偏让我遇上了你。你的温婉和乖巧真的把我迷住了，特别是你能跟我那个那么任性的女儿相处得那么合得来，每次看你细心辅导她的时候那份耐心，正是我想要的。
6: 我只是尊重我的这份工作而已。
0: 我离婚的时候我就发誓，如果我再婚，我一定要找一个温柔恬静的女人，因为我受够了争吵和谩骂，而你正是我理想中的类型，所以我借助今天这个特殊的日子跟你表白，可以啊？你真的符合我所有的标准，相信我，我也一定是符合你诉求的那个人。如果你愿意，是说如果有那么一天的话，我一定会竭尽我所能满足你所有你想要的。

0: 报警了吗？
1: 警察说早就在查这家公司，有很多人都举报他。警察给我录了口供，就让我回家，说会上报市局，立刻查封那家黑高利贷公司。
0: 你呀，你胆儿也太大了，去借高利贷。
2: 我是真没辙了，姐夫。
1: 高构家是我从小的梦想。
0: 那你借高利贷去实现梦想呀？啊，你行不行啊？
1: 你们都不还我，我能有什么办法？只能去借高利贷。
0: 这样吧，你来我公司上班吧。
1: 你的金融公司我去能干什么？
0: 做行政呗。
1: 那能有什么前途？
0: 什么叫前途呀？啊？你连饭都吃不上了，谈什么前途？你一大老爷们儿，现在让可盈挣钱养你，你还要不要脸了？你去我那儿上班，好好干，挣两年钱，你积累了人脉，有了关系，你再去谈你什么理想啊梦想，行不行？你自己考虑考虑，自己家的公司，也没人敢欺负你。啊，
1: 我考虑考虑，谢谢我。
0: 哎，今天这事儿呢，其实应该表扬你。以后啊，任何事情在决定之前跟家人商量商量，这是成熟的表现。回家我跟你姐说，表扬表扬你啊。
1: 谢谢我。
3: 赵总。我真的没有想过我们的关系会发生什么变化。您在我眼里一直都是一个很好的师长。我接近您就是为了您身边的一些资源，而且我是有老公的人。
4: 我刚才不是说过了吗？我不介意，我可以等的。
3: 您根本就没明白我在说什么。
4: 我明白，你有男朋友，你很爱他。对吧？
3: 不是，是，对，我很爱他。

0: 爱情不是生活里面的必需品。在学生时期的我们，因为没有生活的压力，我们可以尽情地去释放我们无处安放的青春。但是进入到社会以后呢，我们拿什么来为生活买单？感情吗？
1: 一个女人选男人，
0: 一旦押错了宝，你投进去的将是一辈子。

0: 干嘛呢？所以，
1: 哎，可莹，看动漫呢，《风之战记》可好看了。
0: 看动漫？
1: 哎，真的好看。为了这个，我还充了个 VIP 呢。来，咱俩一起看。
0: 我叫你，我叫你，
2: 不是，
0: 我什么时候还能长大呀？
2: 不是，你在外面受什么刺激了？你干嘛呀？
0: 我在外边累成狗，你在家里看动漫。因为你我受了多少苦，受了多少委屈啊！嘴上说带我来北京要养我，现在是你养我还是我养你？
1: 不是，可是你听我说。
0: 我不听。你爸又给你钱了吧？你爸给你钱，你用来交房租也好，购置生活用品也好，或者是存起来我们用来应急。你倒好，你拿来打游戏、看动漫，你怎么这么不靠谱啊？15、16岁的小朋友都比你有责任心。
1: 不是，你今天误会了，我真不是在玩。
0: 我都看到了，你还给我狡辩呢。这日子真的没法过下去了。你别碰我！
1: 不是，你听我说呢，我真不是玩儿。可莹，谁谁欺负你了？你跟我说，我就把你揍他呀！可莹，我知道是我不好，你骂我，你不行，你打我两下也成啊。

0: 借高利贷。
1: 是的，今天啊，幸亏我电话及时阻止，要不然啊，他就按手印画押借贷了。
0: 家伙现在胆子是越来越大了。
1: 最后关头还是给我打电话了，没事。我觉得啊，唯一现在吧，还是成熟了，知道做什么事情啊，先给家里人打一电话。
0: 他成熟个屁！他怎么知道给你打电话，不知道给我打电话呢？你以为他是问你意见呀？他是想问问你这个做金融的姐夫，这个利息划不划算？不信你要是告诉他这利息不算高，你看他借不借？我这个弟弟我太了解了，不管他犯了什么错，从小到大都有他老爸给他兜底擦屁股，他睡觉有恃无恐。要不是那家借贷公司的利息太高被你识破了，他现在已经拿钱走人了，你信不信？
1: 他有这么不靠谱？
0: 他就是这么不靠谱，我太了解他了。
1: 好了好了，你也别生气了，这事儿嘛，有惊无险，悬崖勒马了啊。
0: 不过这事儿我还得谢谢你，真的，要不然我现在想想都害怕。
1: 思宁啊，我觉得吧，你对唯一是不是有成见呀？我觉得这孩子挺好的呀，待人看物的啊，有的时候看得蛮准的，就是岁数小，性格摇摆不定的，假以时日，他要是成熟起来也差不到哪儿去。
0: 那我借你吉言。
1: 嗯，哎，我跟你说个好消息好不好？
0: 嗯，说。
1: 我吧劝了他，让他来我公司上班。
0: 真的？
1: 嗯。
0: 他答应了吗？
1: 那倒也没有，他说考虑。
0: 那不等于没说？
1: 哎，我有信心能说服他。
0: 你要是真能说服他，
1: 嗯，
0: 那到时候我请你吃大餐。
1: 没了，就大餐要。
0: 那你还想吃什么呀？
1: 不是思念啊，你最近觉得身体怎么样？
0: 胖了？
1: 不是，我不是这个。哎呀，我说要不今天晚上，咱俩为二宝的事儿再接再厉一下。
0: 现在咱俩是不是只能建立在要二宝的基础之上？
1: 啊，不是不是不是，我没有那个意思。
0: 那你什么意思呀？做也行，但本宫今天不一定有心情。
1: 那没事儿，明天再说吧。
0: 哎，你不爱了吗？
1: 我告诉你啊，欠我一次。
0: 哎，你们男人是不是都这么现实啊？
1: 偶尔吧。
0: 你真烦。
2: 可莹，我知道是我的错，是我没本事，是我让你跟我在北京受委屈了。你就是别这样成吗？你这样我也特难受。是不是有人欺负你了？你告诉我，我帮你揍他去。
3: 就你欺负我了，你每天不求上进。

0: 只知道在家打游戏看动漫，我把我的大好年华，我的青春都压在你身上，你就是这么回报我的。我的人生才刚起步，就要为你的不靠谱买单，你是想让我陪进我的一辈子吗？
1: 是我太乐观了，我以为我带你到北京来，凭我的本事就能让你衣食无忧，
2: 能让你祖国太太享受生活。
1: 可是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吧。但是我一直没有放弃努力啊，只不过这个成功它需要一个过程，是不是？
0: 你努力，你的努力是不是就是每天在家看动漫打游戏啊？
1: 今天这个我真不是玩儿。
0: 你究竟还要狡辩到什么时候呀？
2: 哎呀，可莹，
1: 你听我说呀，晚上回来的路上我接到舞蹈一电话。
3: 喂。
1: 一开始我不知道是什么事儿，去的时候我还挺忐忑的，后来才发现舞蹈帮我介绍了一个专门制作动漫的老板。
4: 不易啊，
5: 哎，
4: 来了。
5: 哎哎，
4: 好，
6: 舞蹈你好。
4: 哎，你好，这个呢是沈总，这是宋威一。
6: 您好，沈总。
7: 你好，我是沈凯。
4: 好，来坐坐坐坐坐坐。
6: 这个舞蹈啊，您那戏拍完了？
4: 前天就杀青了。
6: 啊，
1: 真没想到您还能约我。
4: 哎呀，虽然没有合作场啊，但我觉得你年轻人呢，蛮有朝气。事情呢是这样，沈总呢一直致力于国产动漫的开发，动漫也需要编剧嘛。
6: 对，
4: 沈总呢希望找一个志同道合的人啊，编个动漫故事，我就引荐了你。
1: 哎，谢谢吴导，谢谢吴导。
4: 我呢希望跟你年轻人搭个桥啊，主要你们年轻人多沟通啊，以后啊是你们的天下。哎，
7: 宋老师平时看动漫吗？
1: 我看呀，这个《斗破苍穹》，《斗罗大陆》，还有什么《一人之下》《画江湖》，这些我都看，
7: 看的不少，
4: 看的不少，是不少。
1: 沈总，你们公司主要是做什么动漫的呀？
7: 我们公司动漫有一个特点，基本上都是大剧情、大背景的。前一段时间播的还不错的那个《封神战记》，就是我们的作品。
1: 哦。
7: 接下来我们想以《东游记》为背景开发新的故事。
1: 那很好啊，《东游记》这八仙是咱们传统的故事，要是重新演绎，肯定很精彩，很有意思的。
6: 是，
7: 你喜欢传统的？
1: 对啊，
8: 他这个年纪能喜欢传统的真的是太少了。
6: 对对，
1: 哎呦，话不是说这个民族的就是世界的吗？
7: 我给你看看我们之前做的东西吧。哎，
1: 起初我也怕不靠谱，中间我还借口去了洗手间，拿起查了这家公司。沈凯是总经理，还主管项目开发，而且他们之前还买过舞蹈电影的动漫改编权，所以绝对不是骗子，这我就放心了。后来我们这一聊还挺投缘的，人家说过两天开策划会，想请我参加听听我的意见，但是我这没看过人家公司的动漫，怎么和人家谈呢？然后晚上回来，我就赶紧在网上搜了他们公司的那个《封神战记》，我想着我不得看看了解了解，这样开会的时候我才能有的放矢啊。结果看了个开头，还挺上瘾，我就冲了 VIP 一路看下去。结果你就回来了，就给我骂了。
0: 真的？
1: 这我能骗你吗？
0: 那唯一，对不起啊，我今天的心情实在是我。

0: 你可别再让我失望了。
1: 这次肯定能成。
2: 如果家里要是真的有那么一个孩子，你会不会就愿意经常回家了？
3: 走了，妈妈来接你了。
4: 不要妈妈接。
3: 你不要任性啊。
4: 爸爸不来，我要住幼儿园。
3: 你这个当爹的能不能有点底线？
5: 我主要就是心疼我闺女。
3: 你把我的女儿教育成什么了？社会的无赖啊。
5: 你怎么就不反思反思你自己呀？
6: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7: 金龙鱼一比一比一，
8: 不同于单一油种，精选八种健康好油，
7: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8: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7: 健康好油，
8: 我选金龙鱼一比一比一。
9: 是认真做好，
10: 店主你定
11: 自助少买，
9: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2: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9: 主动承担，
12: 走啦，
9: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3: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9: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9: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3: 谢谢。
9: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弟兄咱俩的都赞成。别赞你嘛。
1: 淡出花坛，日月花盏，两相走哟。

0: 白炭啊，给我女儿白炭。人家是姑嫂的嘛，姑啊嫂啊夫啊妻啊，我一必然不抢一对呀、啊。
1: 哦，
0: 姑啊嫂啊夫啊妻呀、啊，
2: 咋个嘛？
0: 抢一对，抢一对，
2: 对了哦，我一必然我还会做错事啊。
0: 耶，站的意思啊？
3: 白天的。

0: 姑娘，你叫大轿子来接神啊？
1: 耶，俺人托没到我家来求亲，严明抬过门来拜堂冲喜，原叫来原叫归，我家俺人才一口允诺，如今堂也拜了，喜也冲了，当然要回去呀、
0: 啊。哎，你说我这个话，
1: 那是我哄他的。乳娘，城市之上哪有才拜了堂的新媳妇就要回娘家的道理呀？
2: 看人家不是，
1: 现在你家有你家，在我家有我家，多的不留，留他耍个十天半月再走。问一问众乡邻，看该留吗？不该。
3: 该留。
4: 该留。
3: 该留。
1: 对呀，少见多怪。耶，老啊，快参新嫂嫂进新房去。哎，快了，
5: 不动吧。

0: 娘喜意冲了，我要回去了。
1: 大相公，大相公，事到如今咋个走的？万一路出马脚，岂不多惹是非，走不得。
0: 哎呀，姑爷，你们将我搬得来难不强难，举不强举。当地书友知道，叫我正好有脸去见人了。我是要回去了。
2: 你俩快来呀！
1: 快在去。
2: 是裴嫂嫂。姑娘。
1: 没有啊，
2: 你看呐，
1: 大姑娘，你主管带歪了。
2: 既然歪了，不带也罢。
0: 哎呀，不带更好啊。

0: 姑娘有些害羞啊。
1: 害羞，害羞，我就不看了。

0: 儿为蛋儿换，莫非许大一个姑娘换为嫦儿的？
1: 金莲，你不晓得是这样的，我家大姑娘年幼之时，听说嫦儿不是苦就是闹，我家安人心动女儿，所以未成嫦儿，不叫你家老安人不心动你家小姑娘，不管她肯与不肯。
0: 哎呦，做啥子哦你？
1: 嫦儿的，你真是老话小啊！媳妇，快吃点燕窝。你婆婆家开有大生药铺，有的是人参燕窝，你尽管吃，尽管吃，快吃，快吃。
2: 杜东伯，多谢，
1: 多谢婆婆，
2: 多谢婆婆。
1: 乳娘，啊，咋个不抢呢？抢啊，抢啊！
2: 嗯，
1: 我的媳妇从前我是见过来的，哪像这子长得来些粉粗粗的呀？
2: 哎呦！哈哈，
1: 上言道得好来，女长十八变，黄毛丫头是变天仙，越变越好看呐，
0: 啊！姑娘，你真的会说话呀！
1: 媳妇啊，早心安歇，碧莲，快带乳娘前面饮酒，好生款待。
2: 不不不不，我要陪伴我家大姑娘，
1: 你家大姑娘有我家女儿陪伴。
0: 哎，对嘛，我来陪伴嫂子。
1: 咋个，你我女儿陪伴，我比你还不放心呐。

0: 请去应安寝。
1: 如果请去安寝，我要在此坐坐。

哎呀，这

0: 你怎么还不安歇呀？
1: 嫂嫂，月亮路人，这里有我装新郎的男衫，就暂且穿起也解决风寒嘛。
0: 哎呀，穿上更好啊！
1: 嫂嫂，你
0: 姑姑，你要说什么啊？
1: 你可姓裴呀？
0: 我姓沈，是你注意嫂嫂。怎会姓裴呀？
1: 嫂嫂，你这张罗巾是从哪里来的呀？
0: 庙会场中有位姑娘赠与我，我家兄弟的呀。
1: 上面可绣有刘回娘三字啊？
0: 绣的是徐文姑，不是刘回娘啊。
1: 不对呀，他又可曾赠他什么？
0: 一柄白扇。
1: 陪证二字，
0: 不，提的是生润，不是陪证啊。
1: 你怎么知道啊？
0: 我是生润的亲姐姐，你们庙会中定亲之事，她曾对我说过啊。姑姑，你看我与生润长得该强吗？
1: 错人了啊！
0: 只怕我那边白山也交错人了。

0: 我已经认出你了，你再不是说我要去禀告爹吗？那你
1: 钱塘岸柳青青，盼得春到月问春，
0: 数天提得相思句，天涯何处
1: 怎知情。
0: 你怎么办成这个样儿？
1: 小姐呀、啊。

夜送月夜清，半泽桥中。

0: 琴戏书画多才艺，样样非凡。深俊嗓甜底蕴深，第一昆旦。
1: 你已成功添加珠联分，现在可以开始聊天了。
2: 我是珠联分，一个京城梨园斜杠青年。
0: 太好了，朱先生通过了我的好友申请，先去看看他的朋友圈。
2: 今天又帮老师写作业了，幸亏没出纰漏，嗨的是我。
1: 你我不远万里来到京城，只为求墨宝一幅。
3: 是啊，得一墨宝，我此生无憾。我想请大师写几个大字，什么时候轮到我呀？
1: 啊，求字的人好多呀。
2: 别着急，马上好。近来老师身体抱恙，偏又来这么多人求字，我只好大师墨宝来也。承蒙各位对大师的支持和厚爱，
1: 真是娇弱金龙，曾经有力，得此一幅，不虚此行啊！
3: 多谢大师。

0: 原来这就是传说中的妙笔生花。
1: 可以帮我画几头猪吗？
2: 您的笔也是白胡子老爷爷送的吗？友情提示，画动物时一定要少画一笔。
3: 我想要三吨粮食，可以画吗？
1: 自觉，画也绝。
2: 哇，改天来给我化妆啊。
0: 猪先生可真是丹青妙手。
4: 跨界钉决胜大开幕，著名戏剧家朱连芬到此一嗨。
0: 朱先生还挺潮。哇，朱大师也太酷了吧，就能把古曲演奏得这般生动迷人。
5: 啊，表演的真是太棒了。
6: 太好
7: 好，
0: 真是如听仙乐耳暂明。看看还有什么，
8: 最拿手还得是唱戏，今晚有演出，摇人啦！
0: 朱老板终于唱戏了，赶快去看看。
5: 朱连芬大师终于演戏啦！今日大戏《玉簪记》。
1: 一年365天，三年是1095天，总算等到朱老板的戏了。
9: 上次看朱老板的戏，我还是单身汉，哈哈哈！现在来和家人一起看了。
0: 难怪朱老板的戏这么抢手，这饥饿营销让他搞得明明白白。

0: 朱老板，我是一直给您朋友圈点赞的小十一，关注您这么久，可算见到本人了。
1: 哈哈，小朋友，谢谢你的支持。
0: 朱老板，您多才多艺，唱腔还这么绝，真是令人佩服。
1: 艺术是相通的，我要的是琴棋书画样样精通，这样唱念作打自然水到渠成。
0: 大师果然是大师，有如此独到的见解。
1: 你我有缘，这把折扇赠予你，希望你好好享受生活，永远热爱艺术。
0: 好的，向您学习。珠帘分同光十三绝之一，梨园第一昆旦，学艺刻苦，聪明绝顶，悟性甚高。在昆曲示威之时，其难得一见之好戏，如梳妆至己、游园惊梦、活捉三郎等，令人大饱耳眼之福，为之倾倒。闲暇之余，轻挑管弦丝竹，尤爱书法丹青，实为古气内涵，超凡脱俗。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夜宿月夜清，半自秋，总是

0: 盛夏精彩，风雅和鸣，由中央宣传部文艺局、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司共同举办的2026年经典折子戏展演即将在京盛大启幕。四海戏韵，千里奔赴，南北名家俊采星驰，百戏齐汇京，风雅正和鸣。蝉鸣声声唤童趣，锣鼓咚咚戏开场，唱不尽经典名段，看不够小小少年郎。小戏迷粉墨登场亮绝活，众名家倾心相伴话短长，此番同乐盛会，好戏满堂。且随我一同走进暑期同乐会，看国粹新苗满园芬芳。
1: 寓言故事绝绝子，戏曲科普看十一。我这人能处，有好戏我是真想呀。咱们要讲的第一个故事是京剧《定军山》，它还被拍成了中国第一部电影，标志着中国电影的诞生哦。《定军山》，拿去吧你。三国时期，魏蜀交战，曹操派人攻打加盟关，却被蜀汉老将军黄忠夜袭击败，曹军败退到定军山，投奔自家大将夏侯渊，准备给黄忠来一套组合拳。此时为了增加黄忠取胜的信心，诸葛亮使用激将法给黄忠加 buff。
2: 你个糟老头子，打不过人家的，快溜吧。
3: 岁月不败俺黄忠，俺能打。
2: 算了算了，换一个年轻人出战。
3: 好气啊，你等着，我非要在十天内拿下定军山不可。
1: 两军交战之际，双方约定阵前交换人质。
3: 明日午时交换人质。妙啊，这一封书信倒是帮了大忙，我自有妙计破敌。
1: 阵前夏侯渊如约交人，却不料黄忠突然射杀曹军人质，替夏侯渊出

0: 漂亮。
1: 啊！气死我也！
2: 这时，黄忠施展计谋，终结了夏侯渊，成功夺取定军山。
3: 老将有智慧，我的 flag 没有白立。
0: 这件事告诉我们，精忠报国不服老，一战成功有奇招。这就是京剧《定军山》的故事，咱们下期再见。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梨园锦绣，国粹流芳。薪火相传，共谱辉煌。唱名作打，尽显神韵。声腔婉转，锣鼓铿锵，百花齐放，传承千年文脉，百家争鸣，唱响时代华章。

0: 先生，我拿着棋盘遮着你的身子引你进去，你看好吗？
1: 此计甚好。
0: 如此，张先生
1: 有
0: 你要老老实实听我的好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灭楚，遣卒散夜，飞春风月几阵，砸为练就一双飞毛腿江湖。人称赛毛遂。

好听。

0: 记得我30多年前就收藏的那张旧报纸吗？
1: 旧报纸？
0: 是啊，上面有你荡湖船的照片。
1: 荡湖船的照片？
0: 对，你看。那个时候我喜欢你。
1: 什么？

下殿，我用目

0: 指导员，听说同志们要走啊？
1: 是啊，一部分同志伤已经好了，我们要找部队去啊。
0: 找部队去啊？那哪儿成啊？

0: 说什么来着？
1: 七嘴八舌，我挺口，
0: 意见还不少呢。

0: 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为您带来的是戏韵风华星耀合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戏曲知音大会。本期节目中，陈艺昕带来京剧扈家庄，一招一式展现巾帼女将的飒爽英姿，陈玉表演贵州花灯找鸡，诠释民间生活的欢声笑语，熊维、廖海宇唱响湖南花鼓戏刘海砍樵，俏皮灵动再现花鼓戏经典唱段，徐文定带来黄梅戏梁山伯与祝英台，诉说流传千古的动人传奇，更多精彩敬请期待。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1: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2: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3: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4: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5: 鹿鸣夜风雅无比。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6: 山河长兴，烟火

0: 当舞台上的歌声在你我之间久久传唱，春晚正化作那一封递到你手中的请柬。你瞧，他们来了，
1: 春晚，
0: 跟着春晚游中国，沿着春晚足迹探寻城市脉搏，感受岁月呼吸。
1: 春晚

0: 为缘，天开化解，地涌文心，赴山水灵秀，与辉运天成。宣台取书，淬火成金，取百家之长，见交融心声。进筹，细纹牵扯，
1: 龙凤
2: 配色，老爷我可是真高兴啊！
0: 演春秋经纬，融天地众生。
3: 你弓箭步下去了。
0: 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1: 三四。
0: 寻根溯源，归于一念，百戏入碗，大幕开启，星耀合肥，唱响华章。
4: 光影聆听岁月回响。
5: 大家好，我是柯军。
4: 我是曾昭娟。
6: 我是善文。
7: 李振臣。
8: 我是沪剧演员华文。
9: 关注 CCTV 十一戏曲频道。
4: 2026戏曲电影精品展播季。
10: 20部戏剧电影，
11: 20段光影传奇，
12: 传统换新，
13: 多元呈现，
14: 精品佳作
4: 与您共赏。

0: 哪个买的？
1: 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2: 点火，起飞。
3: 就这么简单？嗯。
4: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1: 您说就行。
4: 播放空城计。
5: 请上城高。
4: 化繁为简，
1: 一键直达。嗯，
6: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0: 少买，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2: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2: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3: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4: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3: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4: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把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

0: 人风流。
1: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2: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3: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5: 金龙鱼一比一比一，
6: 不同于单一油种，精选八种健康好油，
5: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6: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5: 健康好油，我选金龙鱼一比一比一。
7: 共同帮扶，共同进步，共同为传统戏曲发声。
8: 学越剧的过程中，互相交流，找到自己，这是我们戏曲的意义价值所在。
9: 微光吸引微光，每一个人都传承接力着这一份爱意以及对戏曲的坚持。
10: 新疆名上
11: 父子双双读，
12: 名副其实的戏曲热爱之家啊！
13: 古八街。
14: 哎，有点意思吧？
15: 哦，你要有那种，哎呀，我干得非常投入。
9: 对，两位老师上大活啊，上才艺了。
16: 当月初当夜多干嘛，
14: 哇哇，
17: 满台青春朝气蓬勃，我觉得这就是我们的文化自信。
18: 恭喜你获得了全票通过啊。

0: 欢迎大家来到百戏入碗之戏韵风华星耀合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戏曲之音大会的现场，我是主持人严尚佳，欢迎各位。今天在我们的舞台上没有门槛，没有高低，只要你喜欢戏曲，就能够成为我们志同道合的知音。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鲁肃。此刻我们正在安徽合肥的逍遥津公园，我们在这里以戏会友，以曲传情，一起感受不同剧种的独特魅力。
0: 首先让我们掌声欢迎四位知音推荐人，掌声有请北京曲剧名家许地老师，豫剧名家小香玉老师，河北梆子名家王英慧老师，昆曲名家单文老师。欢迎四位老师，有请台中落座。我们今天还邀请到了两位知音观察团的成员，欢迎两位的到来。
1: 让我们掌声欢迎京剧名家朱世慧老师，晋剧名家谢涛老师，梨园戏名家曾静平老师，黄梅戏名家何云老师，请入座。还有两位知音观察团的成员，欢迎二位。
0: 接下来就有请选手闪亮登场。
2: 我叫陈艺昕，是上海京剧院的武旦刀马旦演员。这次来演出的剧目是《顾家庄》。

飘飘飘，飘身空难逃火急，杀杀杀，杀得他无路奔，血染马蹄，斩斩斩，斩尽了残壁。不存

0: 欢迎，精彩精彩。
1: 就他这个功夫，没有十年弄不了。哎呦，那个票呀，这个寸呢、啊，我给导演组提建议，切成片反复放，让全中国的年轻人喜欢武旦。
2: 我觉得刚才你说十年一个戏曲演员的成长、啊、还是要用功的戏曲演员才能到他这样，
1: 还要有天赋。
3: 不是你们说的都不
1: 错，他有天赋。
3: 我们是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一分钟就十年功。刚才这几分钟、啊、哎呦，
1: 开玩笑了，
0: 那是另外一个人，都超上岁数了，都要
1: 就是这么多年很难见这么漂亮
0: 真的
1: 这么出彩的武旦。他其实还是网红你知道吗？他那个旧场在网上哎呦特别火，你把那个给讲讲怎样。
4: 那段视频呢是我在大连的专场演出，然后是观众拍到了我这个惊险的这个瞬间发到网上。然后就得到了全网还有很多官网的一个转发和鼓励，所以还是感谢大家。我们戏曲演员就是刚刚老师说的，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还是要在私下刻苦的不断重复的反复练习，才能在舞台上应对各种不同的意外的状况。谢谢大家支持，谢谢老师。
5: 而且啊，那个朋友们，室内的演出和室外的演出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今天有点微风，耍枪花也好，枪扔出手也好，和在室内完全不一样，可以看得出我们的艺昕有多深厚的功底。所以我说陈艺昕，大家陈艺昕好，就这感觉啊，预备，三二一，陈艺昕好。
4: 谢谢。
1: 我还有一个提议，下一回导演组弄几个棍子在这搁着，让这个年轻人上去跟他看他耍的那么跟玩儿一样，那么俏皮，试一下就知道了。
0: 有没有？我觉得其实现场也可以互动一下。来来，有请。

0: 有请。哟，还有一位，来来来，台上有请。
1: 那就先耍一个吉祥花吧，手心朝上，然后虎口这儿夹住，然后右手这儿扶住，然后往左边转，转到你看指小拇指朝上，然后右手的大拇指虎口这儿接，然后转过来，转到掌心冲上，然后两个手要贴近的，然后
0: 我看都看有点懵了，
1: 试一下。
2: 是。
1: 哎，对，然后转，对，
0: 哎，哎哎哎，可以可以，哎呀，手要打架了，有点模样，来，另外一位同学试试。
1: 别的，你会是吧？
0: 哎呦，呦，大圣来了，哎呀，哎呀，哎呀，早上刚从公园过来的哈，
1: 鼓掌。
0: 谢谢谢谢，哎，好，来来。
3: 嗯，非常感谢老师，真的，刚才就是在表演过程中感觉到戏曲演员非常的不容易。刚才我在台下其实听到台上很多的老师都在说他们的一些经历，其实我是感动到流泪的，真的说是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嗯，感觉到他们的不容易，所以非常的感谢在场的各位老师，谢谢。
0: 感谢两位同学代表的所有的年轻人，我觉得这都是我们戏曲演员坚持的意义，也是我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办戏曲知音大会的意义，就是希望让更多的知音了解我们的戏曲，爱上我们的戏曲。谢谢大家。好了，四位老师们，你们觉得艺兴的表现怎么样呢？是否值得您的一张专属戏票？恭喜艺兴获得四位老师的专属戏票，获得完美知音的称号。
1: 谢谢老师，非常激动，得到了四位老师对我的鼓励，然后还得到了这些年轻观众的喜欢。我觉得这么多年吃再多的苦，然后坚持下来，我觉得在这一刻具象化了，就是觉得一切都有意义，非常的开心。
4: 专业性代表什么？吃苦了。专业性代表了什么？台下十年功，一直在练。他的那个投入，对这个作品的投入，这个角色的投入，在舞台上都展现了。所以我说，这是现在戏曲演员年轻人该有的样子，应该是最帅的样子，最美的样子。然后我们看你可开心，觉得有希望，这就是希望。
5: 戏曲演员在舞台上的每一刻绽放，都是用无数个刻苦努力的日夜打磨而来。这份对舞台的热爱，从来不是一个人的专属。接下来这组选手也带着自己多年的积淀走到了这里，让我们一起把目光投向逍遥街舞台，看看他们会带来怎样精彩的表演。
6: 那我们简单介绍一下你们自己吧。
7: 你介绍我哦。
8: 这是我爱人甄树梭，
7: 就好了，我的个乖乖呀！
8: 你的，
7: 这是我的老婆甄树梭，她这个刀马旦都是我教的。
8: 啊，这是的，这错不了。
7: 然后你可以说我多大岁数啊？然后就可以啊。
8: 五十几了啊，
7: 55。
8: 啊，55了。这是我爱人甄树梭，55岁。唱刀马旦的，我们但虽然不是专业的啊，我们是一个就是农村的这个戏曲演员。这样介绍可以吗？
7: 你别说，你不夸夸你自己啊，我是你的学生。
8: 啊、哦，我没有采访过，我很紧张。
7: 其实他都是我的后盾，都是一直在帮着我。其实他是一个评剧演员。唱得非常非常的好，就是因为我放下自己的那个事业，然后跟着我去打拼的。

0: 很火，你们的粉丝已经过200多万了，好像50多万吧。
1: 他一出来，我一下就想到，真的是好多次刷到过烧火丫头。然后没想到你说话这么温柔啊，
0: 很甜，
1: 而且今天这个靠旗出手真的是轻松拿捏，看的人赏心悦目，就是想了解你怎么和戏曲结缘的呀。
2: 当时就是我10来岁的时候，我们那个农村里会唱大戏，当时我就有个武侠梦，我就感觉我长大了以后一定要做女侠去出版的呀。偶然的机会看到我们戏曲的一个胡彦庆打擂，然后胡凤英在舞台上，在那个擂台上噼啦啪啦噼啦啪啦，那坏人的头嘎巴就给他弄了，我的妈呀，我说这就是我的理想。从那个时候我就超级喜欢戏曲啊，后来就看到白蛇传，我就喜欢小青，我看见谁了就是姐姐多多保重，小青告辞了，看告辞，我妈说我这不是疯了吗？我老公就是看着我练功，他说哎应该这样应该这样，这是我们俩自己研究的。我老公可了不得，我老公是评剧演员，他为了我的事业跟着我去了南方打拼，在民间唱了26年的武戏。老公跟四位评委说说，让你唱两句呗。
0: 可以啊，唱两句，来来来来，展示两句。
3: 驸马公，今天砍断项上写着千香莲32岁。

0: 唐恩生。啊，
1: 谢谢谢谢，
2: 哇，真棒，
3: 性格特别好，嗯，你多朴实啊，你说直爽，然后听着我觉得特别接地气，
1: 没错啊，
3: 真的好。然后我就想，你想知道啊，你在直播平台啊有那么多的粉丝，嗯，你是什么契机想着去做那个直播呢？
4: 当时2020年给我儿子打电话，我儿子说，妈妈你做互联网啊，我说什么叫互联网啊，然后我儿子教我怎么下载，怎么去排视频，然后我们两个去直播。

0: 播，一天没人，两天没人，三天没人，四天没人，第七天上忽然间直播间13000人。
1: 哎呀，
0: 我一直播了8个小时，
1: 嗯，
0: 8个小时没有下播，一直在表演，
1: 嗯，
0: 不停的表演。咱们演员那个掌声啊，那个夸赞声，
1: 嗯，
0: 就是咱的兴奋剂，
1: 嗯，
0: 我都停不下来。哎呀，最后粉丝说你下播吧，你再不下播我们也看不动了，
1: 也心疼了，也心疼了。
0: 对。

0: 往下掉、
1: 哦、
0: 然后这是我的老公在鼓励我，我的儿子在疏导我、
1: 嗯、
0: 妈妈你做这个互联网为了什么，我说我为了传播戏曲文化、
1: 嗯、
0: 我儿子说妈妈那就对了，不管是直播间里有人、
1: 嗯、
0: 没人，就跟你们台上台下一样、
1: 嗯、
0: 台下没人也要唱，他说妈妈没人你就只当是练功，我儿子的一句话让我坚持到现在。
1: 哎呀
2: 我特别欣赏的就是您的精神，因为我发现你乐在其中，你特别开心的，从你的笑容是由衷的、
1: 嗯、
2: 你舞台上的这种硬柔之间也都是由衷的、
1: 嗯、
2: 这一点特别对我们专业演员有很多启示，
1: 是
2: 一个是精神上的坚持，一个是发自内心的立足点。
1: 嗯，
2: 你舞台上让我们感觉你是掏着心跟我们一起乐，你的精神很值得我们学习。
0: 谢谢老师，
3: 谢谢老师，
1: 谢谢曾老师。
4: 戏曲不仅仅是宣传民族文化，
1: 嗯，
4: 戏曲也能使我们生活啊充满欢乐，
1: 充满色彩，
4: 使普通人能够展示自己的才艺。
1: 是
4: 这个呢，我觉得就是中国戏曲它民间性的一个特别重要体现。
1: 没错，
4: 而且这两位的这个视频呢，我也看过。我就感觉到刚才曾庆平老师说的一样，
1: 嗯，
4: 就戏曲带给他们的是什么呢？是生活的充实，
1: 嗯，
4: 和那种由衷的热爱。戏曲在他们身上，他们就显得年轻。戏曲的难题让他们通过练来解决了，变得熟练了，
1: 嗯，
4: 他们就有成就感。他们的戏曲带给他们快乐，也带给了我们快乐。常人离戏曲不远，
1: 对，
4: 戏曲离我们很近。
0: 谢谢老师，
1: 谢谢老师，
0: 说的太好了。
1: 我们不光是喜欢他在镜头前的那些技巧，更多的是我们的农民朋友们那种质朴，那种发自内心的热爱，真的特别有感染力。我们也代替现场的观众和互联网上的观众向你们表示感谢。
0: 谢谢，
5: 谢谢，谢谢。
1: 好，我们看看四位推荐人如何盖章亮票。你们获得了全票通过，
0: 哎呀谢谢
5: 谢谢谢谢，
1: 获得了我们的完美之音称号。
6: 在这里
7: 满票，
8: 真的他一来以后你会觉得这种下着雨天这古戏台上突然一个小太阳来了，就是他这种能量场就是很能带动人。
9: 夫妻两人相互扶持，彼此陪伴，用自己的执着和真诚打动了百万网友，让我们看到了他们在台下不为人知的另一面。在我们的舞台上，这份与亲人并肩、薪火传承的故事还有很多，让我们一起看看

0: 我外公外婆的父母辈一直到我这里，我们家是第四代戏曲的从业者。
1: 这就是几代人的舞台经验，这是很宝贵的。你要激发他这个摩斯密码，形成你自己独有的一种艺术风格，然后再往下传。
2: 我一定要把这个山歌文化 DNA 种进现在的小学生，我想把这些旋律种进去，等到他长大以后能够哼上几句相应的旋律，能够知道这个山歌是我们祖先留给我们的。
3: 舞台上的那种自然，那种

0: 真诚非常感染我，非常珍贵，一定要保留。
1: 我叫孟燕，来自河南商丘，这次来了有四位四平调艺术研究中心的青年演员，给大家带来的剧目是四平调小包公抗争女者。

0: 二喜呀，听说那小三儿要赶考去。
1: 是啊。
2: 爹，二爷想你求上进呢。
0: 哎，你也不找找你那姨儿，你别丢人了你。
2: 爹，人家考的是咱这文采，可不是咱这瞅准呢。你叫我去吧。哎呀，
0: 不去。
2: 去吧。
0: 不能去。
2: 去吧。
0: 你这个小三儿，我。
1: 弟弟，行。

说三孩他的文采好啊，也是闹得我没有主张。

雨过雨脚都要

0: 你老去认你离开他，都是三句夸大话，我若不住我又不还家，
1: 伤害你心。

0: 十七不成，
1: 那我就得去。
0: 你不能去，
1: 我得去。
2: 你不能去，你不能去，你不能去，你不能去。不能去。
3: 太可爱了，我没想到龙图阁大学士也有小时候跟我们一样可爱的时候，特别好玩。然后我们这丑行，这个咱们转身都是这么转哈，人家这个这么转，这个给了我很大惊喜，我觉得很有喜感，打破常规的一些操作，我觉得特别好玩，然后我就很感动。

0: 你们能不能介绍一下这个四平调？
1: 四平调呢，它是由我们安徽，正好是我们安徽花鼓演变而来，曲调就是由我们的花鼓还有评剧啊、二家弦这些剧中的
0: 融合而来
1: 、嗯、是，所以就会称为四平八稳一说。哦、
2: 他们这个特别喜欢，一上来以后我们说，哎呀，表演好松弛啊，每个人物的角色都特别到位，那些小动作小表情就是你很会被吸引到，我都听到我们的观众笑的声音很大，就是这个很好，这种表演很生动。嗯，喜欢的。
3: 谢谢，谢谢何老师。
4: 中国古老稀有剧种博大精深，这个戏看到了我们很多地方剧种它的这种可能性，这种存在感。这个小片段四个演员都在其中，那个二嫂出场我就知道不是省油的灯，但是你看他从头开始就在酝酿，都在其中，就等着这个呸，
5: 了不起吗？了不起吗？呸，
4: 这个非常难得。然后他的那种肢体的独特性，人物的性格他就展现出来了。我觉得你们一定要坚持住，然后一定要常演，然后演员特别自信，松弛就是来自于他们的自信才可能松弛，非常难得的，祝贺你们。
3: 谢谢，谢谢曾老师。咱们叫一颗菜。对，
6: 我非常喜欢这个小包公。你平时唱什么行当？
7: 就是唱花脸。
6: 就唱花脸的。你的声音非常好，出来既松弛而且很洪亮。就是我想问一下，你专门把这个桃红的彩裤和你上面要这么个跳色的穿吗？
7: 对，它比较可爱。我这个空气刘海也是。
6: 明白了，明白了。好嘞，很有特色，谢谢。
2: 我就说一句啊，咦，这小包公可中。
3: 谢谢。我想到我们祖师爷有一句话，叫戏剧本非一人之戏剧，亦非一部分可称为戏剧，务须全体演员聚精会神表演方能成为戏剧。我觉得在他们身上是非常好的体现，你们一台五二戏特别让人感动。我们推荐人如何盖章亮票？恭喜你们获得三张戏票，恭喜你们获得完美绽放。
8: 通过这一次的展演，给我的收获就是对于自己的要求会更高一些，希望我们更多的去普及一下我们传统的一些四平调根源的一些东西，更好的去挖掘，更好的去传承和普及这些东西，让更多的人去真正的去了解它。
9: 我们现在看到很多的剧啊，包括一些戏，它都特别的相似，就同质化的这个问题很严重。那这个四平调给我一下子，我觉得哦，特别有他们自己的独特的特色，这个是一定要把它保护好、保留好，因为这是太宝贵了的东西。
10: 我觉得这个四平调应该说可以给他票，因为他什么他们四个演员呢、都非常不错，四个人的戏份、戏的分量你差不多，所以我就觉得是不是没有突出重点，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就没有给。其实很冤枉啊，他们四个人很整齐，从唱从表演，而且特别是从他们这个一颗菜精神，就四个人拧成一股绳儿，完成了这么一个短小的节目，不错。
11: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戏韵，在戏曲的百花园中，还有无数带着当地风土印记的剧种等待我们解锁。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去品味地方剧种的独特韵味。

好，愿只愿我的大翁叔你福寿绵长。

0: 我怀孕6个半月的时候，他在台上演出。这个
1: 胎教已经6个月就开始了。对，
0: 我觉得你家小宝宝不用太学，他也会特别有天赋。
2: 对他听到锣鼓点，他就会敲腿。
0: 在家里面唱独剧的时候，他就会。
3: 杠，特别棒，这真的就是世家。女生唱老生的话是要比男生花的功夫要更大一些，非常了不起。特别能感受到您对于您所从事的这个剧种的热爱，向您致敬。之前看过他的演出，非常非常优秀的一位演员，嗓子非常非常好。然后呢，确实刚刚这一段高腔呢，很考验演员的这个气口啊、唱功啊、方方面面的能力，确实非常不容易。
4: 我是徐文定，今年21岁，来自安庆市黄梅戏艺术剧院。我这次带来的剧目是黄梅戏《梁祝》中的《一十八》。